0: 第43集，杂乱的动漫店，分类与统计。
1: 你好，欢迎光临，请随意选购。
2: 树，
1: 请问需要什么呢？
2: 我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1: 真奇怪，奇怪了，我这店还是新开的呢，东西都很齐全啊，为什么大家走进来光是看看就走了呢？
0: 这家好像是新开的店，
1: 应该东西很齐全吧？

0: 道该怎么选。
1: 我这里东西是蛮多的，你们可以慢慢选呀。
2: 不是了，小羚羊，我们是说太乱了，没办法好好选。
1: 啊，是这样吗？
0: 对呀，你这店里应该善用一下分类和统计的方法，才能让你的商品更容易被看到，大家也就会更好选择了。
1: 可是应该怎么做呢？
0: 你瞧，漫画书和漫画书应该放在一起，手办和手办应该放在一起。
1: 我好像明白了，
2: 那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吧。
1: 原来分类和统计好处这么多，真是谢谢你们。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分类和统计吧，理解分类和统计的概念，学会分类和统计的方法应用。大家看，现在的画面上有飞机、轮船、汽车、小鸟、鱼、马。要是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放进两个仓库里面，哪些和哪些应该放在一起呢？没错，飞机、轮船、汽车应该在一个仓库里，因为它们都属于交通工具。小鸟、鱼、马应该在一个仓库里，因为它们都属于动物。那么每个仓库里各有几个交通工具，各有几个动物呢？没错，交通工具的仓库里一共有三个交通工具，动物的仓库里一共有三个动物。分类就是按照种类、等级或者性质进行事物的分类和归类，比如飞机、轮船和汽车属于交通工具，小鸟、鱼、马属于动物。而把它们分类以后，计算出每一种分类有多少数目，就是统计。小朋友们都听懂了吗？

0: 让我们再来试一试。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竹子、白菜、鲜花、篮球、足球、羽毛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给它们分类才正确呢？是的，竹子、白菜、鲜花是一类，因为它们都是植物。而篮球、足球、羽毛球应该是一类，它们都是体育用品。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大象、斑马、长颈鹿应该是一类，因为它们都是动物，一共有三个。飞机、汽车、火车应该是一类，它们都是交通工具，一共有三个。馒头、面包、蛋糕应该是一类，它们都是食物，一共有三个。
0: 真棒，小朋友们，你们看明白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分类和统计的概念吧。分类就是按照种类、等级或者性质进行事物的分别和归类，而把它们分类以后，计算出每一种分类有多少数目，就是统计。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你说一说画面上的电器有哪些呢？A 洗衣机， B 汽车， C 冰箱， D 电视， E 自行车， F 帆船。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C、D， 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图形有哪些呢？ A 文具盒， B 笔， C 长方形， D 三角形， E 橡皮擦， F 梯形。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D、F， 长方形、三角形和梯形。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生活中找出两类可以分类的东西，并且进行数目的统计，完成后记得交给爸爸妈妈批阅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2: 第四十四集，分不清谁是谁，序号。
3: 大笨熊，儿童区域的景观完成得怎么样了？
4: 园长，放心吧，都差不多了。
3: 这就是你说的粘土人和麻布仔家族，可是看起来怎么都一样啊？
4: 那可不一样，这些还只是坯子，画上细节加上装饰就不一样了。
3: 这是谁？
4: 这是粘土人的姐姐。
3: 可是我看他怎么有点壮实，浓眉大眼的呢？
4: 那也许是爸爸。
3: 这是谁？
4: 这是麻布仔家的小儿子。
3: 可是这个看起来怎么腰这么细呀？
4: 那也许是这家的女儿。
3: 大笨熊，你这可不行啊，连自己做的角色都分不清，要是画细节的时候画错了，不就白费了努力又浪费了材料吗？
4: 哎呀，这
2: 这里好多

0: 粘土人和麻布仔。
1: 可是这个样子看不出谁是谁呀、啊。
2: 别提了，我正在为这个头疼呢，因为做出来的这些坯子乍一看都差不多。园长刚说要是画错了细节可就完蛋了。
3: 这个不难呀，我们不如现在就按照他们各自的特征编上序号，等你画细节的时候就好分辨了。这是谁呢？
2: 这是爸爸。
3: 那这就是一号。这个是妈妈吧，这就是二号。
2: 真是谢谢你们，有了序号我就不会把他们谁是谁弄错了。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叙述吧，理解叙述的概念，学会叙述的方法应用。大家看，现在的画面上有十位士兵，在训练的时候，由于节奏很快，情况复杂，叫名字可能听不清楚，那要怎么办呢？没错，用叙述代替名字，就可以更方便地呼叫队友和下达命令了。就像画面上的士兵们，从左到右数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直到第十个，分别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就像这样编上叙述。所以说，像第一、第二或者一号、二号这样表示事物在序列中的位置的数字，我们就叫它叙述。还有像这样的情况，老师在上一节公开课，可是下面的小朋友们都不是自己班级的，老师一时记不住那么多小朋友的名字，这样的情况用什么办法来点名更方便呢？我们还是可以用叙述来代替名字，比如老师需要三号小朋友回答问题，就可以说，从左边起的第三位小朋友，你是三号，请三号小朋友来回答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叙述也是可以具有方向性的。通常来说，我们习惯从左到右进行排序，就像现在是从左到右，从一到十进行编号。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右到左进行编号，这时候序号就要从右到左重新排过。比如现在之前的十号小朋友就变成了一号小朋友，以此类推。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瞧，现在幼儿园正在举行运动会，这些都是我们的参赛选手，请你们想个办法为他们编上序号。
1: 从左到右，第一个是小兔子，第二个是小老虎，第三个是小马，第四个是小猪，第五个是小鹅，第六个是小鸭子，第七个是小鸡，第八个是小熊，第九个是小象，第十个是小猫。
2: 那么小兔子就是一号，小老虎是二号，小马是三号，小猪是四号，小鹅是五号，小鸭子是六号，小鸡是七号，小熊是八号，小象是九号，小猫是十号。
0: 嗯，完成的真棒。哎呀，坏了，是我弄错了，原来幼儿园要从右到左排序，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很简单，把序号从右到左进行重新排序就行了。
2: 从右到左，小猫是一号，小象是二号，小熊是三号，小鸡是四号，小鸭子是五号，小鹅是六号，小猪是七号，小马是八号，小老虎是九号，小兔子是十号。
0: 真棒，小朋友们，你们看明白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叙述的概念吧。像第一、第二或者一号、二号这样表示事物在序列中位置的数字，我们就叫它叙述。叙述是有方向性的，比如可以从左到右排序，也可以从右到左排序。

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BD。 按照从里到外的发放顺序，最里面是一号，中间是五号，最外面是十号。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植物的一生序号第一的应该是哪一个呢？ A 种子是一号， B 花朵是一号， C 绿叶是一号， D 花苞是一号。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A。 按照植物的生长过程，种子应该是序号一。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试着将以上图案进行序号排列，完成后问问爸爸妈妈，看看对不对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战可谓是真正的龙虎大战。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盐湖队首先发球，焦点之战正式开始了。盐湖队果然是卫冕冠军，队长王默得球后直奔。

0: 脚射门就打中了立柱啊！野虎队差一点就先胜
1: 了。林志，加油！
0: 野虎队的老教练在过去的12年里，带领球队拿到了8次的成绩校园杯冠军。
2: 跑起来！对，就是这样，跑起来！
0: 在下半年的冬季联赛里，野虎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教练。我们再次得球，黄渤防守队员传球，插上来的叶林倒钩射门，守门员双手一托，足球高高的飞起呀！
3: 尊敬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巴塞罗那飞来本站的 FA846次航班已经到达，谢谢。
2: 准教练。
4: 你好，樊教练，比赛已经开始了。
5: 没关系，能赶上最后的庆祝就好了。
4: 好的，那我们快走吧。
1: 哎呀，小峰，你就不能快点吗？
4: 我刚转学到盐湖学校。妈，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国外啊？
1: 这是你爸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好。
4: 你们为什么就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1: 这事儿没得商量。
4: 你们
3: 前往纽约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A981 次航班即将截止办理登机手续。
1: 没时间了，快点！
3: 乘坐本次航班没有办理手续的旅客，请尽快到3号会
1: 别跑，保安，快来帮忙！
2: 抓住那个孩子，站住！哎，站住！
4: 啊，奶奶，
2: 03、04、05，注意了，抓住那个小孩，
0: 小心！

0: 总算逮住你了！不，不要伤了他，他是我儿子。哎哎，
1: 停车！停车！等等我！停车！快停车呀！
2: 何教练，有人追车。
1: 一个顽皮的孩子，别理他。哎哎哎！嘿！哎！什么情况啊？
0: 坐好。
2: 一个离家出走的坏孩子，还是拿人东西的小偷，看样子我们可以直接去公安局了。
1: 我说大叔，你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小偷，又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坏孩子？告诉你，我可是刚转学到岩虎学校的学生。喏，这就是我的转学通知书，季风，就是我。哦，
2: 季风，岩虎学校的学生，还跑得挺快。有点意思，
1: 当然。
2: 各位听众，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0-0。如果90分钟的比赛结束，比分还是0-0的话，双方将以互罚点球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3: 去年比赛我们就是靠罚点球获得冠军的，有心理优势。
4: 王校长，岩虎队可是我们华城的名片，不能输呀。
3: 是是，
2: 好的。银龙队的队长林正正带球狂奔，银虎队的队员铲球，哎呀，不好啊！林正痛苦地摔在了地上。裁判吹响了哨声，黄牌，哎呀，给的是黄牌。银虎队的球员跑向裁判，想要争论着什么？银龙队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银虎队的守卫。

0: 注意力集中！位置上的却是去年排在射手榜第一位的银龙队的前锋林正，他的必杀招就是一脚大力香蕉球，让守门员防不胜防啊！
1: 看到掩护队满头白发的老教练有些激动啊，转身回到了替补席。
2: 什么情况啊？掩护队失球了，
3: 尤老师在，我相信掩护队还是有机会的。
1: 切，他们能有什么机会啊？你听听，不是踢到门柱就是踢飞了。要是我在场上，
2: 你踢过球，在哪个球队？
1: 虽然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球队，但我可以用足球把树上的柚子给准确的踢下来。
2: 还有呢？
1: 跑得快呀，可以把别人甩一大截。
2: 这我倒是看见了，你把你妈妈甩了一大截。
4: 小峰把我给甩了，我上哪儿去找他呀？要找你去找吧。
1: 虽然我爸爸不让我踢球，但是在我偷偷的小心翼翼的见缝插针的努力下，五脚就踢下了三个柚子。
5: 说到底，你就是个踢野球的。
1: 踢野球怎么了？
5: 没怎么，菜鸟而已。
1: 不要看不起菜鸟。
0: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盐湖队仍以0-1落后。如果这样结束比赛，盐湖队将是12年内第一次首轮被淘汰的。
6: 离比赛结束不到2分钟了，双方队员还处于焦灼状态。盐湖队现在情况十分被动，快看，盐湖队的教练和替补队员都站起来了，他们都站起来了。田博宇教练的脸色明显很不好。
7: 我是盐湖学校黄校长，秦转告老教练，这对我们太关键了，千万不能输啊！
6: 对于盐湖来说，输掉这场比赛将面临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韦小毛我接住了球，盐湖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了，观众都沸腾了。队长王默盘带过人，边路突破，冲过中场了。王默把球传给了叶玲，叶玲带球直奔对方球门。叶玲直奔禁区，突破了，起脚，射门，按压对方后卫铲球，叶玲倒地了。最后十秒，我们看裁判怎么判。点球。点球是点球，稳住！比赛的最后十秒钟，哇，点球！
8: 盐湖加油！
6: 是王默，队长王默将主罚点球。我们看见王默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银龙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气氛实在是太紧张了。王默启动了，
4: 嘿，
6: 射门！守门员扑出了点球。裁判的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盐湖队守门出局，他们被淘汰
4: 了，
1: 赢了。
0: 队的老教练突然晕倒了，被抬上了救护车。
2: 快跟上前面的救护车去人民医院。
1: 好。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

0: 公聊，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在你走之前，你把你的账也都全部倒过来。妈准备拿下三星级宾馆。怎么，有困难？
4: 没困难。
3: 那就明儿早上就把打过来。
4: 行，那我先走了啊。
3: 哎，等等，徐经理离家出走了。
4: 是吗？哟，这可是大新闻。因为什么呀？他
3: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徐经理，我们俩人仅仅是生意上的互通有无。他们家有宾馆，我这旅游公司有客源，我们俩就一块挣点钱。
3: 我警告你，妈不希望你跟这个徐经理的出走扯上关系。
4: 我倒想扯上关系呢，人家也不带我玩啊，还不是因为我那爸跟我徐姨他。得，我又说多了，我走了啊。
3: 别到处跑啊。
4: 没地儿去。

0: 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还不能在电话里说？
1: 电话里说不清楚，只能见面说了。咱俩的行动啊，必须马上提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妈把酒楼给卖了，还要拿走我公司的全部资金，收购一家三星级的宾馆。
0: 这是又跟我妈叫板呢。
1: 是啊，他们俩人较劲，咱也管不了。所以明儿上午咱们取完钱之后，必须马上赶紧走。
0: 明儿上午？
1: 嗯。
0: 那就得开车走了。
1: 咱恨不能一人开一辆吧。
0: 开我的吧，给你妈省点钱。
1: 行，那就开你的。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1: 行，那我走了。
0: 好，
1: 你晚上也收拾收拾。

0: 可小夏呢？我听我大姐说她去找工作去了，你找她干嘛呀？
1: 我想插手这件事儿吗？你看不起我呀？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滩浑水啊，董事长您妈不好惹。我在办公室啊琢磨了好久，我觉得你爸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不只是没有道理，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都是你妈说的一些话，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妈说，我们留守有脚，总是靠着我姐我姐夫的这个施舍，这不接受吧，日子是真不好过；这接受吧，心里又难受。我想打圆场。
0: 其实姨妈她没想让我爸妈心里不舒服，
1: 是我爸他自己心里有鬼。哎，那你说，他们要是不记仇了，我姐自然是不是就回来了？
0: 你是为了大姐啊？
1: 那当然。
0: 行吧，那我帮你找小夏去。
1: 谢谢啊。

0: 哎，你这车怎么办啊？
1: 出北京以后，给我妈打一电话，让她派人去取去。
0: 少不了又一顿骂。
1: 将在外，君命可就不受了吧。

0: 坏了，你爸！
1: 他不是我爸。
2: 你快倒车，快倒车呀！你
0: 静怡，冷静，
2: 你
0: 别
2: 立他。你，
0: 蔡叔，您别这样，
3: 跟你没关系。

你妈可是三天没怎么吃饭了，我不管你干什么去，我也不拦着你做任何事情，我只求求你，咱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你看行吗？你可以不认我这爸，我也确实不是你亲爸。 可是你妈，那都是你亲妈妈。你亲妈在你妈生你那天就抛弃了你和你妈，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我就是一扛大个干窝脖的，没家庭，没社会地位。但是你，你看着你打小，我推着你，背着你，你自个儿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能回去。我知道，你无法面对亲朋好友，怕他们问起你的身世。 选择出生在什么家庭的？你妈含辛茹苦，一边拉扯你，一边还得照顾小酒馆的生意。你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你有你妈委屈大吗？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他表面上看起来严厉，内心却十分善良。他痛恨你爸，可是背地里还要接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你把他们一家生活扛不过去了，是你妈省吃俭用啊，从自己的嘴里抠出粮食来，给他们家送去。 你一生病住院，还有你爸爸住院做手术，那不都是你妈拿的钱吗？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你也都看见了，春分、立霞，哪一个不是你妈在操心呢？人总要有良心吧？是他们忘记了过去呀，是他们自己放弃了小酒馆的经营权。 现在我们过好了，你想要回小酒馆，你可以直说嘛，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来干这个，良心何在呀？本来你妈已经打算满足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愿了，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做法。 你妈还会给他们吗？

经理，看在我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份上，你说句话。

我心情好了，自然就回来了。哎，我不管你去哪儿，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不然你妈心里边会流泪的。

0: 小夏，我问你，你爸你妈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没有？没有，不可能。既然你是听范叔说的，按你这个年纪，你的城府也太深了吧？我没你想的那么多，我就知道徐静理跟我是同一个爹，是我的亲大姐，我高兴。我以为他也高兴呢。
1: 你是另有目的吧？我能有什么目的？你太狡猾了。
0: 你大概是想要回你们贺家的小酒馆吧，小夏。你跟我说实话，没准我能帮你。不信。
1: 我就是不想让咱们两家闹得这么别扭。

0: 静萍姐，你真想帮我啊？你要真帮我，我感激你一辈子。没必要，我就是想让咱们两家和好。那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让我大姐吧，帮我找到我爷爷留给我爹的那封遗书。那封遗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小酒馆跟你妈没关系。
1: 行，你说清楚了，这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啊，就是你那个爹让你这么做的，你可以走了。
0: 不是，你骗我啊！我没有骗你啊，我会帮你的。但是你爸这个人品吧，真是不好。真会装洋蒜，不帮就不帮，还人品不好。你妈人品好。 人品好，还赖在小酒馆不走。

0: 就这么多了，啊？什么话我都说了，还是没能留住他。他说想出去散散心，我瞧着他是想上外地做生意去。他做什么生意？他又没钱。
1: 侯奎有啊，侯奎跟他一起走的，陈雪茹现在还不知道呢。你瞧着吧，这一两天他知道了，非得来找你算账来不可。
2: 你说我这一巴掌打的，我把他们俩给打到一块儿去了。我干嘛非要打他那一巴掌呢？慧珍，慧珍，
3: 坏了坏了，这就来找你算账来了。
2: 慧珍，
1: 哎，哎呀，
3: 你说你倒是应。

0: 你身上，我这不是引你来了吗？
1: 不爱讲话，你现在也不爱讲话，
2: 来来来，快坐快坐，上茶上茶。无事不登三宝殿，借点钱。
1: 你倒是敢想呢？啊，跟我较劲还问我借钱，
2: 那是。
1: 说礼，哎，
2: 这酒楼我给卖了。 绸缎庄加上旅游公司再加上老底儿，还差几万。我一想，这世界上只有咱俩相互借钱不要利息，于是我就来了。这三星级的宾馆一开张，你逢人就说徐慧珍哪是我的对手呀？一个跟到三道利，三秋月宾馆成小屋了。还是你了解我。反正，在这大前门下，我永远属第一，你。 是第二，时间，最多俩月。笔和纸，写好了，
1: 你就知道我会借给你。哎，咱俩是咱俩，他们是他们，这生意嘛归生意，谁让咱俩是姐儿俩好呢？
0: 得嘞，够意思吧？谢了啊，回头请你喝酒。不用客气了啊，我不送了。
1: 走了，
0: 好，
1: 留步吧。
0: 慢走了您呢啊，慢走了您呢啊。
3: 吓死我了！吓了我一身冷汗。你等着，他再来一定发疯。
0: 那我得去宾馆，我不能见他了。
3: 那我一会儿也得把这些带到呢。
0: 啊，
3: 还有这个必须要买的酒啊、药家具，我都得运走啊。
0: 你就是不运走，这小酒馆我也不愿意给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了。

金明啊，听爸说啊，你妈妈现在上宾馆找你去了。按爸爸说，啊，那好，那好。

1: 总经理当得过瘾吗？嗯，
0: 我不想当三泉游的总经理，我想当下一个二月花的总经理。
1: 心里惦着你姐是对的，来坐吧。咱们家出的丑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吧？
2: 这事儿怨我爸，我姐也说了，都是我爸不好。什么呀，贪得无厌。
1: 行，你妈没白疼你。你爸他那个人，什么事就只想着他自个儿，从来不想着别人。
3: 叫你出你那个妹妹啊，也是个小不讲理的。我真是后悔小时候没把小夏接到身边来。
2: 姨妈，您不知道，我爸那教育我那个妹妹，那叫一个邪乎劲儿。我那个妹妹，隔三差五就在村里打小女孩，那村里的女孩都绕着她走。我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着说什么。等你把村里的男孩都打怕了，你就成村长了。
1: 你说这叫什么混蛋逻辑？
2: 谁说不是呢？
0: 这弱者啊，有弱者的生存法则。你们村都姓李，就你们家姓贺。
2: 啊，那行，你们聊。我大堂今天值班，我下去了。
1: 立夏，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就住宾馆。叫上你春风姐，晚上你姐几个陪我一起吃饭啊。

0: 静平，你有想法？我就是想让我姐回来，但是我姐回来，恐怕您就得高风亮节了。那妈怎么做才算高风亮节啊？
1: 不敢说，
0: 那妈替你生，聊聊他们的心愿。妈，您真聪明。
1: 关系缓和了，你姐就没那么多想法了，自然就回来。还是妈厉害。
2: 饭总好，
3: 饭总好，
4: 乔会计，徐淑娜，你们俩过来一下，其余人继续工作。

0: 谁干的？他，侯总经理让我把款提出来，我哪知道？
1: 闭嘴！公司的财务制度你知道吗？1000元以上的现金必须由我这个副董事长签字，2000元以上的必须由董事长签字。这10万块钱你擅自做主啊？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你被解雇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范总，侯总打来电话说他离开公司了，他要我告诉董事长，他去南方自己闯天下了。
2: 什么时候打来的？
0: 就刚才。
2: 好啊，哼，全款逃跑了。
3: 全款逃跑了还。

0: 你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哎呦，
1: 我过什么分呢？啊！哎，你的老婆还是董事长大人，您儿子，离家出走了，你自己看看来，我兜里打开你看看。哎呀，
2: 他干什么去了？
1: 你宝贝儿子从公司提走10万现金。10万。
2: 是不是你跟他发生争执了？哎呦
1: 我的妈！我敢吗？我就差报案了。现在，你自己好好想想，徐经理离家出走，您儿子也离家出走，你动不动脑子就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徐经理，我得找徐慧珍去。
3: 这地道里藏的是什么呀？
2: 下去看看。嗯，
3: 我可不敢啊。
2: 这里面呀，老酒、咸菜缸。
3: 咸菜缸？啊，咸菜缸不能入地窖，这也太抬举他了吧？
4: 嘿，咱们家的咸菜好吃吗？
5: 好吃，没人能比。
2: 那不得了。
4: 走，回宾馆。嗯。
3: 妈啊，咱们什么时候搬进这个院子啊？
2: 等你爸这个食道好了。
3: 那丽霞搬过来吗？
2: 他那边有地儿，他想搬，他爸也不会愿意。

0: 哎，小霞，
1: 哎，雪姨，你姨妈呢？
2: 刚出去啊？
0: 去哪儿了？
2: 说是跟静平出去的，说是去什么院子了？
3: 哦，就是以前片儿演那个院子。

0: 什么情况？门锁上了。
1: 藏起来了。
0: 他家有后门，走。
2: 哎，窝脖，把门打开。
1: 快点儿！

0: 我知道你在里边，没人。走吧。这么说，蔡全国，徐慧真没在家也不说一声。我说没在，你也不信呢。
1: 不搭理。好，说的对啊。春风，嗯，你觉得我应该满足你爸的心愿吗？
2: 不该，这事儿我爸做的不对。
3: 李霞，你说呢？
2: 要我说啊，您就不该纵容我爸利益熏心，省着我爸整天惦记着。本来就是，就你们俩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毕竟是个老酒馆，这么多年的心血。
3: 是个酒馆，还是咱们胡同的文化？文化，妈，你真够有水平的。春风，你去找小夏，让他去把你爸给叫来。
0: 我当面跟他谈，
1: 他不敢来。
2: 满足他的私心，就是下刀子，他都会来。要不我去找小夏吧？
3: 去不合适，春风去。
2: 也是，要不然他又该起疑心、怀疑啊，我又在捉弄他。
3: 姨妈，您真打算给啊？那得看谈的怎么样。
4: 徐慧珍啊，就是故意躲你，咱们到这儿，哎，他跑那边去了，总赶在咱们前面，死活不跟你见面。哎，死猴魁都快气死我了。要我说啊，这事儿你甭跑了，撕破脸了也没什么意思。我不怕得罪的徐慧珍，只要搞清楚徐经理住的位置。
0: 把猴捆找回来，全部就回来了吗？哎呦，你打个电话，让九楼把餐送回家来吃吧。我这都没经人走了。我
4: 的雪茹同志，九楼不让咱们给卖了吗？啊，气糊涂了我。哎。 我让小军给你买点饭回来吧。
0: 行。
4: 哎呀，这关键时刻呀，还得指望小军啊。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

0: 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0: 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0: 你们董事长呢？
1: 没在。
0: 甭跟我这个那个的，把他给我叫下来，我知道他在。哎，我这是急事儿啊，你不把他叫下来，出了任何责任你担当不起。
1: 去去去。
2: 我立个扔着。
3: 董事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您在这儿的，说是有急事，不然我担不起责任。
4: 行，我知道了啊。
3: 哎，好。

0: 徐慧珍，藏猫猫呢？是，我是猫，你是老鼠。我没工夫跟你逗闷子啊！我来是告诉你，你们家徐经理和我们家侯奎卷走我们公司10万块钱现金。我们家徐经理是去你们公司抢的还是骗的？
1: 那倒不是。
0: 是徐经理指使侯奎这么干。证据。
1: 你把徐经理找着了，不就有证据？这么说，你承认徐经理和侯奎在一起？
0: 这还用我承认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吗？
1: 你敢把刚才的话在别人面前再说一遍吗？
0: 哎，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1: 行，跟我走一趟。
0: 走啊，上哪儿去？
1: 公安局派出所。
0: 怎么了？
1: 不敢了吧？啊！你敢当着公安局派出所的人的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就行。我们家经理现在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他呢。你刚才告诉我说侯奎把他给拐走了，可以这么理解吗？啊！
2: 徐慧珍啊，倒打一耙啊！
1: 是我倒打一耙，还是你侮辱我女儿？我女儿要是个三长两短的，我告诉你，你就是罪魁祸首。
3: 哎，你们家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经理的身世，不是你告诉他的吗？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就算便宜你了，你还敢来找我？你找死吧你！
2: 得得得，我跟你也没什么说的，说也没什么用。
4: 我找着徐慧珍了啊！你找徐慧珍去了？啊，
1: 他哪儿呢？
4: 宾馆啊。
2: 说什么了？甭提了，倒打一耙，我就没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哎，你说，这是徐经理指使侯奎干的吧？到他那边，他说侯奎和徐经理俩人在一起，那是侯奎把徐经理拐走的，怎么都不告诉我徐经理在哪儿。
1: 你没跟他理论？
5: 我理论了，他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胡搅蛮缠。找他去！哎，
6: 太晚了，你甭去了。
5: 你要是给我凑出那10万块钱，我就不去了。
7: 你去了也白去。
5: 白去我也得去。哎呀！
7: 省点劲儿不成吗？这是
5: 谁呀？
8: 你啊，
5: 夏儿。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7: 就是这么晚，你

0: 你怎么回来的？这是，别提了，我啊搭了一辆车，我跟他讲好了，给他2块钱，嘿，他半路涨价，结果我姐给我的5块钱都给他拿走了，
1: 那你就给他，
0: 我不给他，他也得开车呀。 后来到了西沟，我上去一脚我就把他踹下去了，看看5块钱，我又抢回来了。好了，我怕他追上我，我就从西边的烂泥塘过来的。
1: 我闺女就是能耐，她活该，1分钱都不应该给她。
0: 哎呀，行了行了，夏儿啊，黑灯瞎火的，你跑回来干什么呀？多不安全呐。
1: 就是嘛，
0: 爹。 我三姨同意了，
1: 同意什么了？同意把小酒馆的经营权给咱呀！啊，老贺，
0: 真的呀？
1: 真的，
0: 但是说必须得让那个爹您亲自去跟他面谈。
1: 面谈。
0: 骗谁呢？哎呀，这是明摆着，哼哼，要跟我玩命！这是，你爹说的有道理，敬礼的绅士暴露了，他这是要报复你爹呀，把你爹诓回去，让蔡全无揍他一顿。哼，夏儿啊，不是妈说你，你就不应该跑回来。
2: 不是，我大姐亲口跟我说的，郑重其事跟我说的。
1: 你大姐和你二姐都被他笼络了。
3: 他的话能信吗？哎呦，这个脏兮兮的，赶紧洗洗，洗洗睡觉。哎，爹，我晚上跟我娘睡啊。哎，你也是，一堂堂宾馆老板，弄一标准间，
4: 满了。
3: 这往后咱俩可得按照亲家相处了啊！哎，
4: 其实跟你当亲家也没什么，我就只当那范金友不存在。你说他俩真的能谈成吗？啊，谈不成，那也是我儿子看不上你闺女了。
3: 嘿，就你们家那茶艺，死缠烂打的，那一定是我闺女看不上他。
4: 你有完没完呢？
3: 没完，
4: 没完我走了啊！
3: 走了，真走了，目的没达到，你会走吗？啊，真没劲！哎，你这人怎么精得跟猴似的呢？
1: 你不是你？你
3: 说说，你说说，我有什么目的？
4: 侯奎捐助你10万块钱，你就等着这10万块钱接手宾馆了吗？
3: 我掏兜了啊！
1: 掏吧，掏出来给我。
4: 掏出来兜比脸还干净。实话告诉你吧，我真没那么多钱。你说我那么大一摊子，养那么多人，打你一进门我就在想着怎么帮你弄到10万块钱。要不说你是姐们呢？
3: 行了，
4: 我一旦有辙，我也不会找你。这侯奎尽会我事儿。
1: 先睡吧，明儿再想啊。
4: 哎呦，我就靠你了啊！哎。
3: 这宁拆10座庙不破一桩婚，就凭你没让我跟范金友分手，你就是我姐们了。你
1: 们这都有孩子了，范金友什么又都听你的，你就知足吧，你就。
4: 哎呦，年龄啊，要不接茬离婚？
1: 那也不错。<笑>要说这根儿上啊，不在范金友，在你。
3: 什么情况呀？哎，这坏事儿全是我呀！
1: 那偷鸡摸狗的事你都让范金友干了，这时间长了，哎，就他那脑子，那里头不是脑浆，那是豆腐渣儿。
3: 你家蔡全无对你也是唯命是从啊？
1: 我们家蔡全无啊，跟他可不一样。
3: 那真的在那坑节上我做的不对，他会拦着我。
1: 就前天晚上，要不是他拦着我，我就把你们家范金友那嘴给撕裂了。
3: 我们家蔡全无和你们家范金友，那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4: 哎呦喂，就你家那个八罐子打不出一个。

0: 屁的，还其貌相。
1: 记者减半，行者全无，你懂吗你？哎呦，不爱听。哎，贤主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客气了，说出来我就去办。
1: 能不能把弗拉基米尔找到啊？
0: 哟，想他了。
1: 放屁！
0: 说吧。
1: 什么事儿？
2: 牛爷说，现在中苏关系缓和了，很多人现在在中苏边境搞易货贸易。
1: 易货贸易是什么？就是货换货呀。挣点钱呢。嗯，
2: 琢磨琢磨。
3: 夏儿啊，该起来了啊。

0: 这怎么还睡啊？赶紧起来，起来收东西。起来了！
1: 哎呀，你让我再睡会儿，烦死了！
2: 你不是说不去吗？哎，
0: 我掂量来掂量去啊，就是挨刀子我也得去，不然，
2: 咱一辈子永远受穷，翻不了身呐。就是嘛。如果把那个小酒馆要回来，咱们这边的地再包出去，那面可是天天有钱进呢，那日子多舒坦呢。最主要的是，孩子们都在身边，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
0: 可不嘛，说走就走。哎，赶紧起来，老疙瘩，爹还指望你这5块钱车费呢，啊，跟爹这场挨刀子去。快走！嗯，
3: 哎呀呀呀呀！啊，起来起来啊，起来！
0: 院里等你们啊！
2: 穿衣服。
4: 妈，帮我把那衣服拿过来吧。
5: 我呀，是真不想跟你做亲家。哎呦，你以为我愿意啊？这要是搁别人，最起码还得巴结我。你倒好，哎，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6: 嘿，我可从来没拿你当过竞争对手啊。
5: 拉倒吧。
7: 哎，雪茹，
5: 得你吃吧，我走了。
2: 哎，一起吃啊，
5: 倒胃口。
2: 你说你这一早上这儿来干什么？
5: 不放心我是吧？
7: 对呀。哎，侯奎去哪儿了？我挺惦记他的。
5: 惦记侯奎，惦记钱的吧？
7: 你哎，
5: 我这刚跟他谈亲家呢，你就来了，这不是搅局吗？
7: 我说什么来着？他俩是不是在一块儿了？
2: 在一块儿怎么了？结婚不就得了？大惊小怪。
7: 钱不要了？
2: 不要了，当彩礼了。
7: 嘿，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0: 就徐小姐这种素质，我当然愿意跟你长期合作的啦。
1: 前提是您负责出款手续。
0: 没问题啦，但是预付款是要提前付的啦。
1: 那是当然。嗯，但我希望合同我们可以在深圳签。
0: 不可以啦，我的货在香港，当然要在香港签啦。
1: 那我再考虑考虑，明天给您答复。
0: 好的，我随时恭候。就这样。
2: 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我还是觉得不行，不靠谱。你想啊，中英街在香港，咱们要去香港跟他们签合同，到时候咱们钱打回去了，货他们不发，咱哭都没地方哭去。
1: 这钱出任何问题算我的，这总行了吧？
2: 这不是，哎，不是算谁的问题，我是觉得不妥。
1: 按你的方法，前怕狼后怕虎的，根本就没法做，人家也不会跟咱们做。
2: 那咱就再找别的渠道不就完了吗？
1: 哎呀，
2: 哎，经理，
3: 不管你什么条件，只要把小酒馆给我。哦，错了，只要把小酒馆交给我经营，我什么都答应你。
4: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就捅我一刀都行，我都答应你。
4: 这后院屋里所有的家具我都搬走，
5: 小酒馆的产权我已经买下来了，送给你。
3: 哦，我在地上住。
1: 用不着，我表姐把新家具都换上了。
4: 让你不要多嘴，
1: 我不说。
4: 是邢才刚还认的吧？
3: 认识，一共27个，而且你都换新的了，老的80%都睡了。
5: 给我打欠条。
3: 明白。交给我经营，我返本还息，每个月按营业额抽头，10年为期限，本利还清。开个数吧。
4: 10万。
3: 徐慧珍，你这是要给我小酒馆吗？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哎呦，我谢谢您好意，心我领了。慧芝，我们走。
6: 酒馆产权买下来了。
4: 不想要，让他走。
3: 我真没想到啊！我凭什么走啊我？
4: 你不想还10万也行。把女儿给我找回来，那臭嘴一张，教孩子不学好，竟然拿我大女儿的身世来敲诈小酒馆，你忘了你的承诺了吗？啊！害得我大女儿离家出走，她这一走，有人跟着走了。还带走了家里的巨款，这不想成亲家都成亲家了。亲家问我借钱，我哪那么多钱？我只能拿小酒馆和后院做抵押，期限1年，我给你10年还清，我这不是便宜你吗？你说，
3: 不是就是说，这1年你还上还不上，跟我没关系呗？
4: 想有关系就把女儿给我带回来。
3: 我走了去，等我回来都10年了，这个账我算得明白。说吧，怎么签，我都答应你。
4: 合同上有一条，往后你要是敢跟我大女儿徐静理有来往，这小酒馆立刻收回。
3: 我倒想跟他来往，他得认我呀。行，我有自知之明。
6: 这儿按个手印儿。
3: 好，你安排。

小九馆和后院的财产写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0: 对这种不是东西的人，就得防他一手。他有前科，什么时候他再一脚把你给蹬了，他就给滚蛋。
1: 谢谢表姐。安吧。 上当受骗，
2: 对你这样的人，我就算心软了。我应该让你在孩子们面前给我磕仨头。

0: 全屋该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
1: 都带走了，
0: 这儿我不会再进来。

0: 我妈怎么不高兴了？
1: 想你大姐了。
0: 我也想。
1: 想就上你大姐屋看看。
0: 走，我跟你一起去。

0: 一人跟这想敬礼呢。
1: 还笑得出来？
0: 经理来电话了。
1: 经理来电话了，他在哪儿呢？
0: 深圳。
1: 深圳，就是报纸上说那广东挨着香港的那地儿。
0: 对。
1: 他在那儿干啥呀？
0: 他跟侯奎两个人在深圳做生意呢。

0: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是我接的电话，爸给静平了，不让说，静平偷着告诉我的。
0: 他这是恨我。

0: 我不能再折腾他了。能打这个电话回来，就说明他情绪已经好了。知道他好，知道他在哪儿，咱就放心。
1: 大姐的房间真好，我想给大姐打个电话。
2: 她不是不让给她打电话吗？
1: 我觉得咱们也搬新家了，小酒馆也给贺家了，应该告诉大姐。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我回办公室。咱家的电话呀，打不了长途。啊。

0: 喂，你好，
1: 姐，
0: 静平，
1: 姐，真的，
2: 爸妈其实啊早就想把小酒馆给贺家了，就是因为小夏揭穿你的身世，妈才不同意的。后来爸做了好多工作，
1: 妈才同意的。咱们家现在已经搬新家了，你的房子啊还是在西屋，不是两间，是三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中间是起居室。
2: 东屋三间房，中间是起居室，我跟静天一人一间。哎，姐，你知道吗？今年签合同的时候啊，特别感人，
1: 小姨都哭了。因为合同上面写着，如果姨夫再做对不起小姨的事儿，他就净身出户。
2: 姐，姐，你说句话呀。
3: 妈受委屈了，
1: 姐，
2: 你回来吧，真的，我们真的都想你了。
1: 妈瘦了好多，几乎都不怎么吃饭的。

经理，经理，干嘛去了？这是。

0: 别找我啊。
1: 本来我就多愁善感，刚才强忍着没哭出声，你要一找我啊，我又该哭了。
2: 姐，你够坚强的了，这次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不是因为立夏在吗？我不想让立夏知道咱们家的丑事儿。
2: 立夏姐现在正在他们家闹事儿呢，她不愿意跟她爸妈住，还是觉得跟咱住好。
1: 那是，咱们家多幽静啊，没是非。
3: 小酒馆喝酒了，
4: 喝几坛，也跟你沾几个好菜啊！
3: 放心，你弟没整炒菜呢。
4: 好，跟着沾几个啊！啊，哎，一会儿喝酒去啊！
3: 好好好好，来，
5: 哎，麻烦让一下。
3: 哎，忙去。
5: 去宾馆？
3: 去什么宾馆？这家里这么忙，你没看到啊？不能帮你妈干点活啊？捂着。

0: 姑娘，
1: 你大姐跟大姐夫怎么还不来呀？我哪知道呀！
2: 你别干了，啊！进屋看着你二姐去，别让她从后门溜了。
1: 哎，
2: 以后除了上班，让她少跟那三姨接触，啊！
1: 知道了，她现在学的呀，都瞧不起咱们家。
2: 可不嘛，你说气人。
1: 叔叔，渴了，喝口水哈。

0: 又在进来，张琪要做。哎哎，你，我的天哪，世界末日了！徐清平，你怎么把我丢下一个人走了，让我跟这么不讲卫生的人住在一起？
1: 二姐，你就是再学徐清平，你也学不像。
2: 贺小夏妹妹，我跟你说啊，我就是北京人。
1: 我的户口就在此地，
2: 土坷垃里长大的。你就是再漂亮，在我眼里啊，我是老玉米，你充其量就是个红高粱。
0: 那是你看到的世界，不是我。既然爸他
2: 爹，
0: 爸爸爸，
2: 爹爹爹，
0: 爸。既然爸让你跟我住一屋。那你就得懂规矩。第一，你住外间啊，没有我允许，这屋你不准进，听见没？
2: 算是听见了。
0: 第二，我的衣服你不准碰，也不准穿。
2: 那二姐要是给我呢？
0: 我给你，那你可以穿。
2: 哎，那你把你一双旧高跟鞋给我，我现在就走。
0: 说话算数？
2: 算数。你就从小酒馆后门溜。我保证不告诉爹。
0: 金双，
2: 哎，
0: 赶紧走，赶紧走，脏死！
2: 二姐，你对我这么好，我就告诉你，你还是赶紧溜吧。爹啊，到处找你呢，
1: 让当娘啊去端盘子上菜去。
0: 什么？让我给那几个老农端盘子？开什么国际玩笑啊！嘴严点啊！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0: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

0: 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

0: 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

0: 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嗯，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4: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成立深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你干嘛去了？我到处找你。李老板来电话了啊，答应咱们再降低定金数额。
1: 我不做了，我要回北京。
0: 干嘛呀？不至于吧？哎，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按你说的办。
1: 你听我的，我也不做了，我要回家。
0: 徐经理，我可是因为你辞了我总经理的工作。
1: 那就是说，你不是自愿的呗？
0: 嘿，不是。

0: 行，那我收拾东西，咱开车就走。
1: 那个，我的车让我给卖了。
0: 卖了？什么时候卖的？
1: 刚才。
0: 不都打算回去了吗？干嘛还卖车呀？
1: 卖车的时候，我是不想让你担风险，我自己做。车卖完，我都想回家了。我这解释，你满意吗？
0: 行，那咱就坐火车去广州，从广州再飞北京。
1: 那你抓紧啊，我在楼下等你。
0: 怎么说变就变啊？这变得也忒快了。
2: 没有问题的啦，十个点没有，八个点可以的啦。啊，
3: 哦。听听啊，说哪儿的话都有嘛。啊，
4: 我还有生意，还不是你的生意。
3: 哎呀，来自五湖四海的，
4: 还不是为了你呀、啊？哎，就是，哎，好，还不是为了。
5: 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个无声电话是在哪儿买的呀？
2: 这个是大哥大。
5: 大哥大。
2: 哎。看你这么靓丽，我告诉你啊，一起走，拐弯处有一个商店，那里就有卖的了。
5: 我再多问一句啊，这个我要是买回去，在北京能用吗？
4: 北京是北京的号码，你要买回去在北京上号。要是这儿的号，你买回去，漫游费你都交不起。
6: 漫游费很贵了啦。
1: 好，谢谢你啊。
4: 嗯。
3: 还没吃完呢，
5: 哎呀，不吃了，
3: 不是浪费了吗？

0: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给我来杯水。好的，您稍等。
1: 一句话都没说。
2: 哎呀，就在想啊，你说咱俩命运如此的相像，同一个街道，同一所小学，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大学，又都是后爸，还都有一个干工作不要命疯一样的妈。
1: 还有诸多不一样，你怎么不说呀？你妈偏爱你弟弟，你那后爸净干坏事，我那后爸倒像个亲爹。你弟弟跟你勾心斗角，那我那些妹妹，个个尊重我这个姐姐。
2: 所以啊，这最关键的就是你回去能官复原职，照常工作。我基本就等于没事干了。

0: 我来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下，这是范小军。
1: 大家好，我是范小军，承蒙大家多多关照。
0: 董事会决定由范小军担任旅游公司总经理，希望大家今后支持他的工作。我们总公司已经拿下一个三星级宾馆的30年经营权，为的就是和旅游公司成龙配套。宾馆的名称沿用公司的名称，叫雪如宾馆。宾馆的执行总裁由公司的副董事长范金勇担任。

0: 我不打算和别人馆当总经理。
1: 那你想干什么呀？
0: 没想好。
1: 不会是为了我吧？
0: 想得美。
1: 想想都不行了。

0: 说了没有？妈，妈想，
1: 没想妈。

0: 钱呢？花了，
1: 十万呢，都花了。何止十万呢？徐经理为单生意，你把车都卖了，赔的呀！哎呀，您说，您说我们要不赔个底儿掉，好意思回来吗？你个败家子儿你！
0: 你这十万块钱差点把你妈的宾馆都给葬送，知不知道啊？钱呢倒是小事儿，关键是违反了公司的财务制度啊！你说这要是换上别人，这会儿早在耗子里蹲着呢。那你给我送进去，你还落一大义灭亲，背不住还能奖你5万呢。
1: 跟你爸这么说话的，别说这没用的，你给我说。

你跟经理到底现在怎么样？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真的？哎呦，我不跟您说了吗，妈，我们俩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这都算不上伙伴。就信你这一次。我跟你说，旅游公司，你弟弟接手了，你就闲着吧，在家吃闲饭。

0: 满意吗？
1: 嗯，谢谢妈。
0: 都是你爸精心布置的，我一点都没插手。
1: 妈，我突然叫不出口了。
0: 没关系，你爸会等到你叫出口的那一天。论耐心，谁也比不上他。我想跟你说的是，没有你爸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我生你的那一天，也就是贺永强，你的亲生父亲抛弃我的那一天，那天雪下得特别的大，我站在路口拦车，所有蹬三轮的要把我送到医院都要两毛钱，我身上只有一毛五，我当时肚子疼的呀，我知道是快要生了，我以为老天爷只是要绝我们母女俩的命呢。这时候蔡全无来了，二话没说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母女俩得救了，他一分钱都没拿就走了。再后来，你爷爷因为何永强跟你小姨跑了，被活活气死了。我在月子里就接手了这小酒馆，一边得照顾着你，一边得照顾这小酒馆。你爸都看在眼里，他就默默地帮我。我去牛栏山敬酒，帮我收拾小酒馆，帮我照顾。

你真的是他一把屎一把尿的给你带大的。你小时候见到他就笑，跟他比跟我都亲。他知道自个儿是干什么的，他从来都不要求什么，我也就把他当一个帮工的。大家伙都以为他不识字儿，后来我才知道，你爸这人呢，他可不一般。解放前他们家是个大家庭，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日本鬼子把他们全家人都给害死了，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唉，说起我跟他怎么相爱的，这话又长了。莲儿，妈这些年都没跟你说这些事儿，是妈不想想起这些糟糕。

0: 心的事。蚂蚁说起真心，就更恨你的亲生父亲。
1: 妈，
0: 咱不说了啊，妈，咱不说了。
1: 妈，咱不说这个了啊，咱不说了。我不会认他的。
0: 你坐这儿。妈现在把小酒馆给他，不是还给他。你爸他说的好，咱们的日子现在过好了，他们毕竟是咱们的亲戚，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咱们过得再好也不会幸福。
1: 妈，这些话真是他说的？
0: 你还不理解你的父亲，你爸这个人呢，是要慢慢的去品，日子久了，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从来都不为自个儿着想的好父亲。
2: 妈，你别说了，不是我不好，你不应该离家出走。
0: 灵儿，要怨就怨妈，妈应该早点告诉你，这对你太突然了。
1: 妈，妈，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
0: 是什么事儿？
1: 我把我的车给卖了。
0: 啊，卖就卖了呗。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钱在我这儿，到时候我把钱给您。
0: 你留着。你现在不是不想回宾馆上班了吗？妈就干一个更大的，把你撑一鼻子气歪了，你再回来上任啊！
1: 我想自己闯一闯。妈，您别多想，我就是想干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0: 需要多少钱？
1: 买车的钱就够了。
0: 妈支持你。
1: 谢谢妈。
0: 不早了，睡吧啊。等回来妈就放心了。妈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我过去了。
3: 妈，我给你买个礼物。
4: 这女儿出去还惦记着妈，甭管买什么妈都高兴，什么礼物妈都喜欢。哎，这什么呀？
3: 手机，也叫大哥大。我跟您说，随时随地都能打电话，特方便。
4: 真的？哎，你给妈现场表演一个。怎么打？
3: 现在不行，我得明天去电话局给您办一个移动电话的电话号码，然后就能用了。
4: 哎，那你明天赶紧办哈。嗯，这太好了。
3: 明天上午就去。
4: 行行，哎，好亏给他妈买了吗？
3: 没有啊，他嫌贵。
4: 多少钱啊？
3: 一万多。
4: 我的妈呀！一万多，这太贵了。物有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物以稀为贵，妈喜欢啊！这宝贝让你破费了，哎呦！明天赶紧帮妈办，
0: 妈有用。
4: 快睡吧。

0: 经理，你房间什么时候想打扫了，告诉我一声。
1: 不用了，我自己就能打扫。

0: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学名手机。手机，嗯，看着不错。
1: 三秋月宾馆啊，我是徐慧珍，请接总经理办公室。平儿啊，早上你走得早，妈没见着你。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大姐呀不打算回宾馆来工作了，嗯，她另有安排。对，是让你长期做下去。哎，你等一下啊，我在你雪茹阿姨这儿呢，你问一下雪茹阿姨好。哎，你说我这说话你听得清楚吗？
0: 特别清楚是吧？啊，好了。行，先这样啊。
2: 哪儿买的呀？
1: 我大女儿从外头给我弄过来的。哎，你看这还有个洋文呢，摩托罗拉。女儿比儿子强吧？
2: 嗯，你那女儿就耍心眼儿呢。我们家侯奎告诉我了，他跟经理卖车钱都给人骗了，他竟然有钱给你买。哎，这个手机就是证明，他的钱根本没给人骗走。哎呦，你说我那儿子傻不傻呀？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是骗子啊？
2: 和骗子差不多。哼，
1: 我跟你说吧啊，我们家闺女啊把那卖车的钱都还给我了，你们家儿子钱也没被骗走，你回去审审吧，把钱要回来。哎，把我借你的钱赶快还给我啊！行了，我的目的达到了，咱们俩这亲家就到此为止了。
2: 压根儿就没想跟你做亲家，
1: 那就接茬做朋友。
3: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5: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3: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6: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

0: 为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呢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呢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0: 错。
1: 地铁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4: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地铁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4: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4: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地铁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4: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地铁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

0: 为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制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制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东北超带劲儿，
5: 东北超带劲儿。

0: 都在这儿呢。
1: 跟你妈耍这心眼儿。
0: 不是妈，我没这意思，您误会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就知道回来肯定没工作了，可是我想干事儿啊，我想开公司，我总不能一点存性没有吧？不过您放心啊，这钱拿走我一分不要，我照样可以证明您儿子绝不是无能之辈，我能白手起家，自食其力，我肯定能干出一番事儿来。
1: 那大哥大，你怎么不给你妈买一只呢？
0: 啊？哦，你问这事儿啊？早说呀！你等着。这
1: 草怎么不给我呀你？
0: 不是不愿意当着我爸的面给您吗？显着我给您买没给他买，让他觉得怎么着似的，回头再记恨我，说我没拿他当亲爸。再说了，我跟徐经理买的都是裸机，当地号根本没法使。北京，这不一回来，我马上得给把号给您上上了。
1: 这事儿办得不错，妈错怪你了。啊，这钱。妈，咱俩得用。答应了女洗浴的事儿，妈必须得办。等你闯出点名堂，妈就一定支持你。妈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有一番作为。
0: 行。
2: 哎呀，
0: 妈，
2: 好关系。
0: 妈，这事儿啊，您千万别跟我爸说。是我给你买的，
1: 放心，这事儿上妈冤枉你了。啊，哎呦，
3: 儿子不错。哎，
0: 妈再见。鸡飞蛋打，徐经理啊，这给我下套了。我也给你上点眼药。
4: 哎，找我什么事儿？
0: 哎，你把大哥大给你妈了，我这大哥大就保不住了。卖车的钱你也交了，我妈就断定出我这钱被骗是假的呀。哥们儿现在兜比脸还干净。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我也没埋怨你。我的意思是说，咱俩接茬合作这事儿算是吹了，我成穷光蛋了。
2: 没事儿啊，我拿钱，咱俩接着干。
0: 那不行，不出钱就没主动权。咱俩合作的基本前提就是，我不能给你打工。
2: 那你想干什么呀？
0: 京平来了，我朝他要份差事。
4: 朝他？开什么玩笑啊你？
5: 怎么了，侯哥？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
0: 想在你这宾馆应聘份工作。
5: 你？开玩笑呢吧？
0: 是那开玩笑的人吗？坐好了，让你们看看，合格不合格？
5: 姐。他还会弹钢琴呢？
2: 不知道啊。

0: 哎，这是这个月的进货单啊。
1: 干什么呀？
2: 丢人都丢到这儿来了。
1: 我按劳动吃饭，我丢什么人了？
2: 说回家，回家再说。
3: 什么意思啊？
1: 按照我和三秋叶宾馆的合同，没按规定时间完成弹琴，擅自离开，罚款500。
3: 富贵啊，你要喜欢弹钢琴啊，上咱们家宾馆弹。
1: 给钱吗？
2: 他这给你啊？
1: 年薪2万。
2: 2万？还年薪？2000还差不多吧？蒙谁呀？
1: 爱信不信，不信你问他。
2: 我去问。丽霞姐。
0: 哎。
2: 丽霞姐。啊。我平时对你够意思吧？
0: 还行吧。哎，姐姐，我平时对你也不差啊。
2: 那你跟我说实话。我哥在这儿弹一个月钢琴，你们给他多少钱？
0: 不按月，按年，一年2万。
2: 真2万？
0: 真的。小军，对不起啊，猴哥让我这么说的。谁让他长这么帅呢？
2: 爸，是2万。
3: 行，你就给你妈丢人啊！
4: 哟，
5: 这可真是过继的儿子站柜台，改朝换代啊。
4: 岳爷，这是我们贺家的酒馆，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5: 放屁！你要知道是贺家的酒馆，你当初走什么走？
4: 行，牛爷，我惹不起您。我知道您在这胡同有多重的分量，
5: 知道就好。来人，
4: 老规矩，给您记账。
5: 哎，这是规矩。
4: 哎，牛爷，您给个面子。以前的事儿能不能不提？

0: 哎，你喝着呢。
1: 来
2: 了。哎，哟，真是喝得够回来了。
0: 不是强子，咱哥俩可有20多年没见了。
1: 可不，来二两。
0: 好嘞。哎，
3: 别急。嘿，
1: 谢谢啊。
0: 哎，
1: 哟，刘爷，您今儿早。
3: 齐老师。哎，
1: 瞧见没？
4: 你这小酒馆一重新开张，这老熟人都回来了。徐老师，错，
1: 徐校长。哦，哎，徐校长。
5: 今天啊，金瓶没回来吗？没呢。哦，车钥匙我给他放桌上了。哎，大姐。 二姐说那车就给你用了，
4: 那不行，妈给我们俩一人买了一辆，我呀临时用一下还行，不能占用。嗯。

房地产行业将是北京今后的重点，房屋租赁公司可作为起步，只是建议，无需多虑。

0: 牛也许下场都在呢。哎呀，这来俩大老板啊！
1: 一人二两，哎，再来包花生米。
0: 喂，徐慧珍，干嘛呢？哦，忙啊，哎。 有没工夫上小酒馆就地重游？来二两。哦，没在市里，牛栏山，得吧，改日。嘿，
2: 高级啊！
3: 这就叫那个移动电话是吧？
2: 不是，这叫手机。嗯，也叫大哥大。嗯。
0: 他就是能你在随便什么地方吧，随时都可能跟你联系上。那西单呢？甭说西单了，门头沟都成。哦，
3: 那这比那个强，那就是几十米。
4: 说，
2: 你除了那圈就不灵了那个。哎，
0: 徐校长，
2: 嗯，
0: 你跟我家大小子介绍个对象啊？
4: 可以是可以啊，不过您的公子啊，条件太高，是吧？大学生，又是总经理，估计啊，他能瞧上眼的没几个。
0: 哎，贺永强，你家那二小姐长得可招人待见啊。
4: 哎，还别说哎，如果说能配得上您家大公子的，还真就是徐慧珍的女儿，还有她贺永强那个二女儿，是吧？

0: 徐慧珍的女儿不行，我跟慧珍说好了，咱俩是绝不成亲家。哼，
1: 哟，你们家老范跟慧珍是对的。
2: 过去的事儿了。
1: 这个何觉大人，说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这事儿你听出点意思了没有？雪茹看来是看上你们家二丫头了。
3: 高攀不上啊，门不当户不对。哎，我们家呢就是个开小酒馆的。
2: 老贺啊，这话就不对了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门当户对一说啊，是不是？
1: 是。
3: 怎么意思？就是二位瞧上我们家丽霞了？
0: 丽霞长得漂亮，人性格又温和，我喜欢。
3: 真的？那咱后面聊聊。
0: 好，聊会儿。
3: 哎，来，
0: 你要不慢喝？
2: 聊会儿啊。
1: 哎。
3: 哎呀，哟，大，你拿会儿。什么哥？小大哥啊？
1: 我说啊。徐慧珍的对头都拧一块了，
2: 蛮拧。

0: 大姐，
1: 你猴哥怎么又不弹钢琴了？
0: 别提了，本来啊，他爸妈来都已经把他带走了，说是去陈一的宾馆弹钢琴，没想到人晚上又回来了。哎，瞧见没？还带了一萨克斯。大姐，你看这咖啡厅里的人，没人走，全被他给迷住了，真神。
1: 别的不会，就会卖弄那点本事。

0: 哎呀，我一猜就能给你吹了。
1: 说吧，从你妈那挣了多少钱？
0: 2万。
2: 钢琴不弹了，改萨克斯，再来2万。
0: 小说这世界上就你理解我呢。
2: 你妈要再给你1毛钱，这话算我白说。搞不好啊，你赚的2万块钱还得要回去。
0: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妈呀？
2: 说别的没意思，跟我看住房去。
0: 总得告诉我干点什么吧。
2: 合伙开公司啊。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走。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0: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

0: 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肺和胃。这个肺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肺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胃呀？胃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胃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

0: 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

0: 行，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1.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7.7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5.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哥哥。今天早上一出门，是不是觉得一丝丝凉爽
0: 啊？
1: 受到冷空气影响，辽宁正式迎来换季式降温了。今天咱们省内多地呢迎来降雨天气，北风加持，这个气温是明显下滑。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增添衣物。
0: 是。那么本轮的降温幅度呢是十分明显的哈，省内呢大部分的城市气温下降1到7摄氏度。但是好消息是呢，这轮降水啊在明天就会陆续的结束了，之后的一周啊，辽宁就能迎来晴好的天气了。
1: 没错。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在全国球迷的祝福和欢呼声中，在东北四省区同步举行开幕式，以足球之名赴情感之约，整装东北，整装启航。
2: 唢呐一响，激情开场，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

曲呢叫《我在鸡西等你》，是由鸡西的小朋友们来进行的演唱。在咱们身后不远处的东区域，有2000多名这个鸡西的球迷组成的蓝色的海洋，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

0: 给自己的主队加油打气。
1: 你的心情，
0: 大家能够看到，在我的身后出现了倒骑驴。倒骑驴呢，是咱们东北人集体的回忆。那这个倒骑驴呢，是《森中有林》电影剧组的道具。现在呢，于和伟骑着倒骑驴，驮着高圆圆，以这种特别的形式进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
2: 我想对东北超说一句话，接着奏乐。

0: 北雄风整装起航，
1: 那非常好啊，然后很壮观。直到东北超的时候，直到有那个机器参加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抱有期望，然后提前就定好了上沈阳来观看开幕式以及那个机器第一场比赛啊。通过那个东北超振兴东北，
2: 这次来辽宁也是想这个东北超的这个首映式上也想看看东北足球是怎么踢的。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3: 相信很多网友们呢都在网络上刷到过这段视频，那他视频里的主人公呢就是长春动植物园的明星，也是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侯，现在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就在我身后挥舞着金箍棒和少年街舞团队的小朋友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
4: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
3: 开幕式的现场也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登台演唱，扎根东北的一线建设者们和东北超赛场里每一位逐梦的草根球员一样，都在用坚守与热爱绽放光彩。那在中场休息的表演时间，冲凉乌兰木齐也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代舞，把草原文化带到了长春。
5: 这部作品是以气势磅礴的一个形式，然后去传递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
6: 我们看到现在球迷已经进场了，在我左手边看，这是大连队在开幕式上即将展出的大连的球迷的队旗。说到开幕式呢，哈尔滨籍的冬奥会冠军宁中岩将登场。
7: 蒙江汉子就要赢！
8: 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铠甲旗旗入场，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哈尔滨交响乐团在现场和48个身高36厘米的机器人共同演奏《太阳岛上》等曲目。
9: 针对我们三省一区的这个足球比赛，我们会选择一些代表哈尔滨地方特色的音乐来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来听。
8: 作为回应，大连则把一首改编版《大海啊故乡》带到了哈尔滨，和球迷一同摇旗呐喊，邀请尔滨老铁去滨城看海。
10: 摇滚加上这个号子，这整体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都是一家亲。
11: 绿绿的草原，我的家。
3: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300多名演职人员全部身着特色服装，那他们穿梭在中心表演区以及周围的游牧生活区等多个表演板块，为现场的球迷带来灵动的歌曲以及豪迈的舞蹈，尽显草原的独特魅力。
12: 希望呢，我们的表演让远方而来的延边球迷、各地观赛群众感受到延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给大家带来的是以蒙古族的一个舞蹈，安代舞，然后展现出我们对于延边人民的那个欢迎。
8: 开幕式前，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们用草原上的诚挚待客之礼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队球迷。
1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交换礼物也是对于对方的一种祝福。
15: 东北超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8: 本台报道。
16: 哎呀，这东北超啊，首轮4场比赛共打进了12粒进球啊，东北超火热开局。

0: 一起呢为东北超带来一个难忘的开球的仪式。
1: 赵俊哲、唐耀东、李英发、李如龙，当我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当这几个人同时站在绿茵场地的时候，全场的热情都被点燃了。他们是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也是辽宁足球的至上荣光。
2: 比赛开始后，沈阳队依托主场气势不断调动进攻节奏，持续向对方球门施压，鸡西队则是立足稳固防守，积极寻找破门机会，最终沈阳队以3-0的比分拿下揭幕战开门红。
3: 非常开心激动，我们这么多球迷来看，非常感谢他们吧，他们给我们带来动力，特别的热情，特别喜欢这种气氛。
4: 首先呢很开心，然后呢也看到了对手也是非常的努力，整个比赛的节奏也很快，所以说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5: 我们的队员呢，也我觉得也非常积极，把我们自己这个拼搏的精神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希望我们这个以后的比赛越打越顺，还是再次恭喜沈阳队。
2: 长春赛区上半场第40分钟，长春队武博阳点球首开纪录。5分钟后，通辽队卡米热尼、开利木同样点球扳平。下半场双方激烈对攻，但未改写比分，最终各取一分，握手言和。
6: 来到现场的近20,000名长春球迷当中，有相伴长春足球多年的球迷伙伴，有上班族，有在校学生，还有不少在外打拼的家乡人特地赶回赛场助威。同样，球场上还有将近2,700名身着蓝色球衣的通辽球迷，这不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吗？球员们带着梦想，带着热爱，奋力拼搏，球迷们揣着乡情奔赴而来。一座足球场却装下了我们对家乡、对东北最真挚的情谊。
7: 在长春长在长春嘛，这个城市的就是那种情怀会比较重，所以当进球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看台上的球迷当时就爆了，欢呼的，就是那种心情特别的激动。
8: 一起来唱首歌来。

0: 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5-2，大连队客场战胜了哈尔滨队，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攻战，并且创造了两个之最。第一个是产生了本轮的最快进球，同时呢，本场比赛的进球数也创造了首轮的之最。你知道你打入了本届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吗？
1: 是吗？
0: 进这球什么感受？
1: 非常兴奋吧，跟那个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多观众面前展示一下自己。
2: 大连队与哈尔滨队一开场就火力全开，上演进球大战。下半场64分钟，1-2落后的大连队凭借更强的临场把控能力，在随后的比赛里连中4球取得胜利。
3: 孩子们也是在场上没有因为落后然后就是急躁了，不停地再去努力，然后创造了更多的这种机会。那我觉得哈尔滨也很具这个冲击力，而且打法也很鲜明。我觉得两支球队都非常好，非常好。
4: 今天我们输球了，但是我们踢出了龙江精神，我们踢出了我们哈尔滨体这个队的我们队员的意志品质。
5: 中场哨声响起，在全场10,000余名观众的注视之下，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0-0握手言和。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展示出了主场的气势，延边队的球迷也毫不示弱，共同点燃了赛场的激情。
6: 自己踢的还是第一场比赛，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5: 慢慢会好吗？
6: 我相信球队肯定会慢慢更好。
7: 我们因为对手实力确实比我们强，我们准备就是保平争胜嘛，能打平了也达到了我们既定的目标。
8: 全队上下也拼尽了全力，也很遗憾，没能拿到首胜吧。感谢客场的球迷远道而来，
9: 确实也

0: 保持了旺盛斗志。可能针对于进攻端的一些细节吧，我们可能回去要进一步的加强练习。
1: 东北超首轮战罢，这场属于东北人的足球盛会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三省一区情感交流的纽带。
2: 就是当全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东北振兴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热泪盈眶，我们东北真的办了东北超。
3: 它让足球不再是电视里的远方，而是你周末能够带着孩子去，能为自己的城市喊破嗓子的身边事儿。东北超刚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
4: 好戏还在后头。东北超首场比赛日啊，除了场内观众呐喊助威，遍布辽宁的第二现场同样也是热浪滚滚。
5: 哎呀，这第二现场的热浪啊，让足球激情融入到了城市烟火。
6: 我现在在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沈阳浑河外滩公园。刚才有不少的球迷跟我说，下午他们就来了，一些赶来的球迷还忘我的站在边上看比赛。在美丽的浑河岸边，球迷们吹着晚风，一边撸串一边看球，看到有进攻的机会就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呐喊。
7: 非常激动，咱们沈阳队终于进球了，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沈阳这么多的老百姓感觉到足球的热情。
1: 第二现场的足球热浪也带火了浑河周边餐饮酒吧一条街。
8: 我们这些大桌都是奔东北超来的啊，我们的电视也播放着，然后我们这边串也准备了很多，我们的串串师傅现在还没有下班。
9: 那咱是不是在这个烧烤店，咱就能够实时的也看到在这个大屏上的？
10: 是的，是的，就在后面，我们就能看到，非常的关注啊，沈阳最棒，沈阳最好，沈阳队加油！
1: 沈阳市人民广场第二现场客流量达到5.1万人次。广场周边的特色小吃商户生意十分火爆，
11: 足球带我们欢乐啊！进了，来，哎，进了，好，进了，好，好球，好球，非常高兴，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2: 我儿子是辽宁铁人的一个球童，受到爸爸喜欢足球的一个影响吧，孩子也非常喜欢足球，希望把这份足球精神传承下去。
13: 我们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已经是一盒足底不够卖，然后又紧急让别人给我调货给我送货。希望大家伙能来沈阳，我们啃足皮儿，看足球，超带劲儿。
6: 我现在呢在大连杉杉奥莱的中厅，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随处都是象征着大连主队的海天蓝，那并且呢大家的欢呼声仿佛可以穿透几百公里的距离直达冰城的现场。
1: 即使不能赶赴现场，大连球迷还可以在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享受东北超带来的快乐。
14: 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然后也在这也和大家一起助威，就非常非常兴奋。
15: 这儿的氛围不比说一般场内差，然后特别有氛围。等到6月20号，大连到第一个主场的时候，我会进说一湾场内给大连加油助威的。
1: 锦州市的球迷们一边品尝锦州烧烤，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
16: 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为充分释放赛事热度，我省各地精心打造多处第二现场，遍布城区商圈、特色餐饮街区等核心休闲区域。辽阳灯塔粮仓文创园邀请著名歌手现场驻唱，丹东安东老街安装高清大屏，让绿茵热血燃遍大街小巷。
17: 跟着一起喊加油，确实挺给力。表演和活动也让我们挺开心。等下看完下半场，去尝尝安东老街的小吃。
18: 我爸妈撸串喝酒去了，我在这边踢足球，这边足球氛围特别好。我喜欢足球，我也热爱足球。东北超精彩，辽宁必胜。
1: 赛事期间，我省推出景区免费、公交免费、餐饮折扣等系列优惠政策，让球迷们享受从看一场球到游一座城的幸福。
19: 联动全市住宿、餐饮、洗浴、商超等合作商户，推出专属福利。
1: 东北超的热潮同样席卷县域，盘锦市盘山县打造接地气儿、聚人气儿的基层观赛阵地。在抚顺市抚顺县，球迷看球的同时，还能欣赏秧歌、歌舞等乡土文艺节目。
4: 咱们比赛多吧，咱们老百姓收入也多了。
1: 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营业额1.8亿元，带动相关消费超过12亿元。本台综合报道。
4: 东北超的首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0: 但是热度还在飙升啊。
1: 哎呦，
0: 同样精彩的还有沈阳铁西体育场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
1: 是，两天时间啊，丰富多彩的烟火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的项目，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啊。
2: 美食、文创、巨虎东东，连续两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开集就火爆，不光是咱省内的老铁来了，山东、江苏的老铁们也来了。
3: 特意就从鞍山过这边来的，我们不是沈阳人，鞍山特意过这边来，来看看，感受一下氛围。毕竟这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4: 东北超跟苏超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苏超叫散装江苏，东北超呢体现了一个烟火气，整装东北。期待东北超火爆全网。
5: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过。
6: 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来看东北超。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咱们东北超不光比赛好，周围营造的环境也好。
2: 直径1.51米、重达1吨的巨型足球冰淇淋精彩亮相东北超大市集。这款由东北超赞助商沈阳德式冷饮精准复刻的东北超赛事官方用球造型，现场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家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一起为东北超助阵。
7: 这是我们南北区域品牌共建走出的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2: 本台报道。
0: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位老熟人米卢。
1: 是在东北超首轮的赛前哈，米卢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球，那可谓是东北超赛场上最感人的一幕了吧？很多球迷在现场就大喊说：“我的青春回来了！”
0: 那这一次沈阳之行，除了开球，米卢还更新了他的沈阳故事。
1: 对，
0: 他见到了老朋友，逛了沈阳故宫，体验了浑河晚渡，还收获了一波小球迷。
1: 哎，
0: 米卢说他很开心能够在沈阳留下新的回忆。
8: 5月21号下午，82岁的米卢走出车厢，迎面而来的是老弟子赵俊哲一个用力的拥抱。这一幕瞬间击穿25年时光，将我们拉回到2001年那个沸腾的夜晚。2001年10月7号，57岁的米卢在沈阳带领国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场哨响，他被队员高高抛起，60000人的欢呼，满城绽放的烟花，还有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红旗飘飘》，成了一代中国人刻在心底的足球记忆。25年后，2026年5月23号，东北超赛场上，在全场40000多名球迷的欢呼声中，82岁的米卢跑步入场，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为东北这片土地的足球烟火开出了第一脚球，皮球在几代辽足人脚下流转，象征着足球场的传承。
9: 沈阳球迷非常热情，对我非常友好，东北超氛围很好，我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刻，也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8: 快乐足球始终是米卢不变的信念。沈阳之行，他还走进校园足球赛场，把足球的快乐传递给孩子们，又游览了故宫、泛舟浑河，这座城市依旧让他心生眷恋。
9: 沈阳变化非常大，我很喜欢这里，沈阳又给我留下很多的回忆，我已经在期待下一次的沈阳之行了。
10: 这两天呢，都很好，体验感也很好，了解一下沈阳一河两岸。包括去故宫，他说：“哎，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一个美景啊，感受一下，回忆也是满满。”其实这次助力呢，我感觉是不仅仅拉近咱们之间的一些距离，同时希望他个一些美好的回忆，能够让大家看到，能够传承一些。因为我们东北啊，就是确实这么多年经历过，荣光的一切，也经历过一些呢，职业足球的衰败，能够重新的站在这个东北超这个舞台上，为大家宣扬这个东北超，包括让城市的记忆，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足球更美好的一面。
8: 当年那束照亮夜空的足球星火，今天依旧滚烫，而米卢与沈阳的故事仍然未完待续。

0: 本台报。
1: 真好，东北超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情怀大爆发。
2: 是，这里边呢就有因为首届苏超走红的在江苏常州开烧烤店的老板娘张静瑜。
1: 对，2025年啊，苏超最小牌赞助商嘛。
2: 对，
1: 2026年他没有中签，我记得刘克斌副市长还隔空喊话他说邀请他加盟东北超。
2: 没错啊，张静瑜呢

0: 助阵东北超，给赛事加油打 call 呢。
1: 对，出发之前啊，这位老板娘还特意备了专属球服，
0: 是啊，
1: 仪式感必须给足了。
0: 对，
1: 开幕式当天，身处现场的老板娘更是难掩激动，几度热泪盈眶。
0: 怎么样，波波，激动了吧？
1: 对，
0: 特别激动是吧？其实你看，从这个口音我们就听得出来，这位老板娘绝对是地道的东北姑娘。
1: 嗯，
0: 老板娘呢还幽默的吐槽呢，说啊，咱虽然店面牌子不大，但是支持家乡的心那可是老大老大了，
1: 正经老大了呢。
0: 对，
1: 而且不只是口音啊，你看老板娘的办事风格也特别东北，东北人的这种雷厉
0: 风
1: 行，实在又热血。
0: 没错。平凡烟火气，浓浓家乡情嘛。从苏超到东北超，张靖宇呢带着江苏小微力量跨界助力，用行动诠释了东北江苏一家亲。
1: 不只是张靖宇，要知道咱们沈阳本土的沈小胖机架创始人沈佳，更是把东北实在焊在脑门上了。都知道说没啃过机架不算到过沈阳。沈小胖的铁板机架13块钱一个，先炸后拌，外酥里嫩，喷醋的大酸大甜也算是西塔的人气排队款了。
0: 咱就说良心价确实有个大格局，为了支持东北超呢，沈家直接出手注册公司，一口气啊赞助了50000元钱、就冲着这份魄力，必须给咱沈小胖点个大大的赞吧。
2: 心情特别激动，今天来参与我赞助5万，在比赛当天我会拿出1000个机架赞助几期老铁，还有一只机架能从沈阳火车走出去的。
1: 咱就问问啊，开幕式当天，鸡西的老铁吃到咱沈小胖的鸡架没？味道咋样啊？
0: 哎，咱们说哈，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呢最朴素的热爱。
1: 嗯，
0: 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只有为家乡而战的赤诚。东北超的赛场上，草根球员为城市拼搏；赛场外呢，像张靖宇啊、沈佳这样的普通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乡的荣光。
1: 是的，他们本身就是家乡的荣光啊！这就是东北精神，实在重情、热血、团结。东北超点燃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是东北振兴的信心与底气。
0: 平凡人也能发光，小力量呢也能汇聚成大河。这股刻在黑土地骨子里的凝聚力，就是东北最动人、最强大的力量。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7: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说了一下说太空会师，今天早上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和在轨值守的神舟21号乘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咱们也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会师的全过程。
2: 23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衡阀，完毕。
3: 我家大门已打开。
4: 哎呀，慢点，
5: 7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4: 想念，
5: 非常想念
3: 啊！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相逢了。
5: 后面来，快点！哎呀，好，
6: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耶！耶、航天员张璐和朱杨柱呢，曾经在2023年神舟15号和16号任务期间，在空间站完成太空会师。
1: 对，
0: 当时呢，这张璐呢作为太空站的老人，还指导朱杨柱熟悉站内的操作。
1: 是，那么在这次中国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当中呢，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入驻，两大乘组呢共同拍摄了全家福，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呢，他们将开展在轨轮换工作。
0: 对，那这样咱们先来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几个瞬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船舰分离进入预定轨道，3名航天员全程状态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是，今天凌晨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0: 对，那这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
1: 是，
0: 也是工程立项以来的第40次发射。
1: 对对，
0: 截止到目前啊，我国已经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到太空执行任务了。
1: 是，那么昨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介绍了，说呢，本次神舟23号乘组呢，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人组成，涵盖航天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现役航天员类型，朱杨柱呢担任指令长。
0: 对，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有一些新的亮点。你看它的最大创新之处呢，就是对舷窗的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
1: 没错，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专家介绍说呢，之前因神舟20号飞船舷窗出现了裂纹，航天员呢被迫滞留太空，这让呢航天工作者对空间碎片形式和在轨飞行器空间碎片防护要求有了深刻的认识，也积累了经验。
7: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0: 除此之外啊，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也是实现了大幅提升。新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是之前的3倍。
7: 通过舱内的仪表系统升级，就是小型化了，来获得下行载荷的重量资源，集约化的重新优化布局，它的下行的重量能力现在是100公斤以上，这次已经实现了应上尽上了。大量的科学试验载荷，包括航天的这个生活用品等等。
1: 另外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内部的变化也是不少的。比如说特别定制了瘦身版的显控与手控仪表，能够帮助航天员对复杂的飞船参数一目了然。碳纤维材料制成的可伸缩操纵棒，完美的贴合掌心的设计啊，帮助航天员更好的操作设备等等。
0: 对，另外有一个创新点啊，就是这一次我国首次挑战3.5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这个镜像交会对接呢，它是所有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模式当中技术难度最高的，
1: 是
0: 被誉为太空传真啊。之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说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都是6.5小时的交会对接模式。
1: 没错，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是呢，都采用前向对接。
0: 对，
1: 本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技术与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的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首次组合应用。
0: 特别令人。

0: 人骄傲。
1: 是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创新，就是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了9项科学实验的水稻种子呀，包括干细胞啊，还有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会开展太空实验了。
1: 是，那么接下来呢，两个乘组呢将完成在轨轮换，接力守护天空，深耕太空探索。
0: 说得下，我们接下来说烧烤也卷学历了。
1: 是 啊
0: 眼下东北超火热开题了，那这热闹的氛围怎么少得了烧烤和撸串呢？滋滋冒油的烤串金黄焦脆，这一口咬下去，鲜嫩肉汁直接在嘴里爆开，是不是感觉香迷糊了？
1: 你在放毒。说起这烧烤呢，最近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直接刷屏了。2025年呢，湖南岳阳创办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烧烤学院，这也是国内首个针对性做烧烤专项培训的院校，分为呢技能班和学历班。短期技能班呢30天结业发证书，学历班呢学制是2.5年到3年。那么今年3月份呢，烧烤学院面向社会正式的招生了。4月份的第一期30天的短期技能班开课，5月20号呢，这波第一批的学员呢圆满完成了所有的考核，正式的毕业了。
0: 要知道首期培训只有30个名额，没想到全国各地报名人数直接突破4000人，而且学员的构成也特别多元化。
1: 是，里面有刚走出校园的本科毕业生，也有呢想要转行创业的50多岁的大叔，既有呢从业多年的专业酒店的厨师，也有呢零基础从没接触过餐饮行业的新手小白。大家的目标都是很统一的，就是呢要学好正宗的岳阳烧烤。
0: 哎呀，其实说到烧烤，我估计东北人都会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要知道在东北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烧烤代言，更不用说什么锦州烧烤、延边烧烤、齐齐哈尔烧烤这些全国闻名的烧烤流派。那说到岳阳烧烤，虽然说对北方人来说有一点陌生啊，但也是南派烧烤的顶流了。
1: 对，
0: 这个岳阳烧烤学院的定位，它不是单纯的去培养烧烤师傅，而是全方位孵化创业主理人。课程呢，除了核心的实操考制，还涵盖了餐饮相关的法律法规、门店运营管理、食材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甚至还专门开设了短视频拍摄课程，帮学员解决线上引流难题。
2: 刚开始做的时候没有想过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们就是想慢慢的走，把这个产业慢慢的带动，怎么样能够培出实用的人才，那个闲置资产啊，加政府的加协会的资源，加高校的资源，把它整合起来，是要引导我们现在烧烤老板不要到岳阳卷，你要到外面去卷，你要输出，不断地鼓励他们要做什么，要做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烧烤企业越多的全国越多，我解决就业就越多。
0: 这课上的太香了，
1: 是
0: 更让人惊喜的是实操课程，这学院直接公开了专属烧烤配方，各类佐料配比啊，精准到小数点后一位，打破了传统小吃秘方不外传的陋习，用标准化的模式推动岳阳烧烤产业化发展。这个授课师资呢，也全都是就深耕行业十几年的烧烤资深从业者了。
1: 你看看哈，我就特别认可这些师傅们的理念。你看白天他们登台讲授育人，那么晚上呢回归门店实际上的操作。他们呢始终是觉得单方面的死守秘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0: 对，
1: 把岳阳烧烤的招牌做大做强，从业者共同来盈利，这才是行业长久发展的关键。
0: 没错，刚刚结束的短期班毕业考核环节更是毫不放水，30名学员分组进行实操考核，评委是现场品鉴打分，烤串火候过大、撒料时机偏差、食材入味不足等所有小问题都会被当场指出，严格把控每一位毕业生的专业能力。
1: 是，顺利通过考核的学员呢，不仅斩获官方认证的中式烹调师的证书，平台呢还配套专属的创业大礼包。5月20号啊，首期学员全员结业，不少学员呢已经规划好了未来，打算呢回到自己的家乡，融合本地的口味来改良菜品，自主摆摊开店创业。
0: 哎呀，从路边摊升级为规范化的职业教育，再以标准化的模式推动产业革新。岳阳烧烤学院为地方特色小吃转型升级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这个值得咱们北派烧烤学习。
1: 是，咱们就说小小的一串烧烤承载的是市井烟火，更是代代传承的手艺。炭火呢终会熄灭，但是烧烤技艺与特色美食文化会一直延续下去。
3: 说民间老手艺。近日，山东一位大爷穿自制纯手工蓑衣摆摊卖樱桃，结果樱桃还没卖多少，蓑衣先被买走了。蓑衣外表朴素粗糙，内里做工精致，属于难得一见的纯手工民间艺术品。特色穿搭比商品更吸睛，大爷。

0: 您以后就卖纯手工蓑衣吧，绝对火。说未来可期，近日杭州一场少儿田径赛，五岁小女孩在60米短跑决赛上气场全开，一路冲刺霸气夺冠。小小年纪爆发力十足，自信又飒爽，未来真是潜力无限呐。说父爱爆棚，近日山东萌娃打疫苗全程淡定从容，一旁的爸爸却心疼得快要落泪，完美上演打在儿身痛在爹心。孩子没哭，家长先破防，大号的你抱着小号的自己，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疼。说双向治愈，小朋友遇见冲过来的小羊下意识躲闪，没想到小羊是主动亲近求助，一人一羊温柔互动，小羊看孩子快拉不住了，还知道搭把手，赶紧上脚帮助。他们是怎么沟通互相理解的呢？说暖心萌宠，近日江苏一位女子路过院子，金毛主动向她示好，女子担心被咬不敢靠近。
1: 我不能摸你，
2: 出小区的途中发现一只关在院子里的金毛，没想到的是它居然去叼来鞋子含在嘴中让我去摸它，我感到特别意外。
3: 哦呦，
1: 它只要这样叼着它就哎呦，它叼着就不会咬我了。哦，聪明，
0: 不仅听懂了还想出了解决办法，聪明懂事又温顺，这样高情商的小狗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
4: 说一下，说暖心，最近甘肃敦煌鸣沙山育儿犬的治安派出所火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徒手刨沙呀，帮游客在茫茫沙漠里找手机。
5: 是5月19号呢，一位从台湾来的曹女士在景区玩的时候啊，手机掉进了沙子里，天都快黑了，沙漠里呢又黑又冷的，沙子特别的松软啊，人踩一脚手机就往下陷一点，
4: 对，
5: 她当时都快绝望了。
4: 接警之后呢，辅警尚一俊跟同事只用了4分钟就赶到现场，
5: 对，
4: 确定了大概位置之后啊，他们就打开手电，顺着游客指的路线往沙山上走，一边走呢一边弯腰徒手刨沙，真的是一寸一寸的找啊。
5: 是，
4: 快到山顶的时候，尚一俊在沙子里一摸，哎，指尖碰到了手机的挂绳，哎，终于找到了。
5: 找着了。曹女士拿到手机之后啊，特别的激动。
6: 我在这边实名感谢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派出所。
7: 昨天晚上11点，我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鸣沙山的沙漠里，景区的工作人员很暖心，帮我报警，一直陪到我警察来为止。大半夜的沙漠又黑又冷，两位民警一直安慰我，还主动帮我背背包。他们在沙丘里面来回跑了3趟，真的超辛苦的。最后真的很幸运，在快到山顶的沙堆里帮我把手机挖了出来，最后还帮我送回营地。通过我的这次亲身经历，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这里的人民警察和景区的工作人员一样特别暖心又负责，你们觉得呢？
4: 我们觉得也是呢，
5: 当然是。
4: 其实哈，在鸣沙山找东西真的难度特别大，要知道这里全都是流动的细沙，人不动沙在流嘛，那个东西掉进去就会往下陷。
5: 对，
4: 再加上风吹沙移，游客踩踏想要找回来真的不容易。
5: 不容易。派出所所长马鹏就说呢，帮助游客从沙海里找东西是他们的日常了。
4: 对，
5: 他们呢总结了一套寻物的秘籍，就是呢先用手机自带的定位功能呢缩小范围，再用呢金属探测器环卫篓子，实在不行咱们就徒手刨。
4: 对，
5: 光今年他们就已经帮助游客找了260多件物品了。
4: 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能够收到上百面锦旗，就是派出所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感谢。要知道，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5: 你看啊，有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来蜜月旅行的，戒指就掉进沙子里了。民警找来环卫工人用的篓子，一遍一遍的筛呀，花了2-3个小时，终于把戒指给找回来了。
4: 这有一种大海捞针的感觉。
5: 真的是。
4: 还有一位四川游客跨年夜打来电话，问半年前丢的手机。没有想到真找到了，失主的电话那头真的是喜极而泣。
5: 哎呦，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敦煌最高气温超过40度，黄沙都烫手。可不管多热多晒，只要是接到求助，民警和辅警们就会立刻出警，一天走3-4万步那是常事儿。久而久之呢，他们练成了10分钟之内登顶的好身手啊。要知道，同样的路程，游客爬半个小时吧。
4: 对，在茫茫沙漠当中找丢失的物件，真的听起来像大海捞针一样。但是就是这一件件的所谓小事儿，你看他们认认真真的做了，一做就是很多年。
5: 所以在这儿呢，为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

0: 每一位民警、辅警点个赞，你们呢弯腰刨沙的样子啊，就是旅途中最安心的风景。
1: 首先下说救援。最近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有一位乘客突然两度陷入晕厥，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生死救援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
0: 是身体不适的呢，是一位76岁的老年乘客。航班起飞半个小时之后，他出现了状况，原本平稳的机舱里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1: 对，就在家属手足无措的时候，另一位乘客站了出来，主动开口说：“我是医生。”这位挺身而出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的教授牛俊奇。
0: 是幸运的是呢，同机呢还有一位医护人员，是吉大医院透析中心的主管护师周丽萍，她呢也是第一时间上前配合。
2: 我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很冒险的决定，飞行员问我们要不要迫降，我们俩商量以后觉得不降落可以挺到长春。当时碰巧就遇到这么一个意外的事件，老爷子呼吸就很浅，全身大汗，他就突然倒在他旁边夫人的这个肩膀上，我就请我们的周护士请他来帮忙，他在监测病人的脉搏。
3: 我第一时间也冲了上去，把他抱起来放在了地上实时抢救，牛教授再给他做锤击。
2: 就这个拳头就是一个速战鱼，按着胸前这一拳就能激活病人的心跳，这一拳下去再做了几次的人工呼吸胸外按摩，这个病人基本就过来了。
1: 飞机客舱的过道我们都知道空间非常狭窄，紧急情况真的难免拥挤。
0: 对，
1: 要知道牛教授的鞋子当时都被踢掉了，他属于全程光脚跪在机舱地板上，持续为老人做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0: 是在没有任何急救药物的情况下呢，牛俊奇和周丽萍呢巧用浓茶水，就是利用呢茶碱的神经兴奋作用啊，帮助老人稳住了病情，一点一点的缓解症状。机组人员呢也是全力配合着援救，那么机长是申请了直飞的航道，降低了飞行高度，缓解机舱内缺氧的情况，为这场生死救援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时间。
1: 整整一个多小时的航程当中啊，这个救援从来没有中断过。航班降落到长春之后，机场的急救车早就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了。这个时候老人家已经恢复意识，能够正常交流了。
0: 事后呢，病患家属在电话致谢的时候全程哽咽，满是感激。而两位医护人员的回答呢却是格外的朴实。
3: 当时我心里也特别的高兴，因为他持续抢救持续好转，真的很开心。
2: 你用你的知识来帮助社会，帮助病人，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是一个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1: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医者仁心啊，万米高空赤脚跪地的坚守，争分夺秒的抢救，他们用专业和善良为生命撑起了安全伞。
0: 在这儿呢，为牛俊奇教授、周丽萍护师点赞，也致敬每一位心怀大爱挺身而出的医者。
4: 说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说北京时间24号，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混双三项冠军。说5月24号，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辽宁铁人南波湾客场5-0击败浙江队，零封对手的同时拿下球队本赛季第一场客场胜利。目前辽宁铁人总积分14分，排名第8位。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 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

0: 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说一下，欢迎回来。近日在浙江黄冈山，桐花和树林交相辉映。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
5: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0: 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2: 嗯、
3: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
3: 嗯、
2: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

0: 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哎呦呵呵，那可太好了！我们哪敢和您，和你们攀高枝儿啊？
1: 这话说的，什么攀不攀高枝儿的啊？你陈姐就喜欢丽霞，你说丽霞要嫁我们家去，能吃亏吗？
0: 是是是，
2: 说了一大堆，能不能来点实际的？
3: 老贺，你想来点什么实际的？
1: 老贺的意思啊。彩礼，对吧？
2: 那不说这个，说什么呀？
1: 你放心啊，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绝对不会小打小闹。啊？
0: 好。
1: 哎，
0: 霞。
1: 哟，这说曹操曹操别到啊！
0: 丽霞回来了，来来来，下班了啊！是，陈姨旁边坐啊。
3: 陈姨。您都不知道，这猴哥简直太帅了，就钢琴弹得好，哎，萨克斯吹得特别棒。您都没看见，我们那咖啡厅里的人可爱听了，还给小费呢。
1: 啊？在哪儿听的？
3: 在我们宾馆啊。我大姐来了，他们好像走了吧？
1: 春芬啊。
3: 我敬礼，大姐。
0: 雪茹，哎，怎么走了呢？哎，
1: 这甭介意啊，千万甭在意。这雪茹啊，她就反对侯奎和徐静理在一起，这俩人没戏，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咱们都恨徐慧珍，对不对？
2: 对对呀。啊，
1: 慧霞啊，有些话啊，你爸你妈跟你说啊，叔走了。
4: 哎。你慢慢走，
1: 好，
4: 慢走啊。嗯，哎哎，
3: 嘿，他们来干嘛呀？
5: 你陈毅他们上咱家提亲来了。
3: 提亲？提什么亲啊？
5: 你陈毅看上你了，想让你嫁给他们家的老大，
3: 侯奎。
5: 对呀。哎，你刚才不是还夸侯奎呢吗？
3: 打住打住啊！这侯奎啊，是我敬礼大姐的，谁要有那打算，那就是白日做梦。我回屋了啊！
6: 你回来，
3: 爸，您能别老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吗？
7: 您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大吼大叫的，我现在立马就搬到姨妈家去住去。
6: 反了你是不是？
3: 喊什么呢？
6: 喊了吗？
0: 喊了。
3: 您啊，要想攀高枝儿。您把小夏叫到陈毅家去啊，让你们老一代的历史悲剧重演。
0: 这孩子，你说，哎呀，他说小夏，
3: 人家也没看上小夏啊。
6: 可不嘛，看上是他，他是小夏在前面给我盯着呢，没出什么事儿，我赶紧上前面看看。
8: 牛爷爷，我叫您牛爷爷成吗？
9: 废话。我压根儿就是在爷爷辈儿上的。
8: 那好，我问您，您在我们贺家小酒馆喝了多少年酒了？
9: 少说40多年。嗯，
10: 有了。
8: 还是的呀，那您得感谢我们贺家呀。要是没有我们贺家，您上哪儿找这么近的地儿喝酒啊？
9: 那你怎么不说我们这40多年给你们贺家送了多少钱呢？
10: 没错啊，
8: 给我们家送钱。倒吧，应该说是我们贺家给你们这些酒鬼提供方便。
9: 你他妈放屁！
8: 你怎么骂人啊？
9: 骂你了，别说骂你，你老子在这儿骂他，你问他敢还嘴吗？
8: 我今天还就不信这邪了，你个老东西！你，
6: 嘿，哎，你下，哎，啊，
9: 记住了，从今以后不登你们贺家他妈门。
6: 就是，这叫什么事儿？到你们家来喝酒，那是给你们家捧场，还闹一个我们便宜了，还酒鬼，什么事儿？不是，哎，行，
11: 贺永强，您这闺女啊，主要是没搞清楚，这谁是上帝？哎，
6: 不是，哎，薛老师，这
8: 谁都甭来，不欢迎，谁稀罕你们似的？啊，你打我！
6: 这要气死我！你。

0: 谁还来？没人来，咱们搁西北方向。
1: 不是您说的吗？胡局，您老在这儿当孙子。
0: 那是以前，现在酒馆是咱们家的。
2: 谁租的这是？我爸帮我租的呀。我们家帮我租的。行，打心里认你爸了。说别的没用，想想做什么吧。还用想吗？老本行，旅游公司啊，先把范晓萱的公司比下去。
1: 我不想跟你们家发生矛盾。哎，给你看点东西。
2: 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呀、啊。

0: 行，从房屋中介起步，合适的时候接入房地产，可以啊。
1: 那就这么定了啊，二一天作五，股份各50%。
0: 哟，我没那么多钱。
1: 有多少拿多少，其余的从你六月里扣。
0: 这算可怜我吗？
1: 谁没有个走背字的时候？
0: 行，算我欠你人情。
1: 我需要的是你的智慧。
0: 哎，哎，承认我智商了吧？
1: 少臭美！

0: 妈，你在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往回走，我在你舅舅舅妈这儿商量怎么扩大酒厂的事儿呢。啊，
0: 哦，没事，你忙吧。

0: 姐，什么事儿你进来说。你不喜欢别人进你房间，我也不喜欢进别人房间。得，那我出来。
1: 怎么了，姐？你说。
0: 那个，爸现在还帮你们打扫房间吗？嗯，
1: 爸历来如此。
2: 你把我房间钥匙交给爸，
1: 姐，你想通了。咱爸不光是咱们家的大管家，还是妈最最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咱仨姐妹的贴心人。跟爸打交道啊，不需要回报，不需要撒娇，不需要多想。
2: 更不需要问为什么。
0: 干嘛？给我做思想工作啊？
1: 哎，大姐啊，爸平时对你比对我们俩都好，有时候二姐还嫉妒呢。
2: 胡说，是不是嫉妒过大姐了？
1: 刚搬进新家说什么来着？咱们家分一二三，老大是大姐，一个人占了三间房；爸妈是老二，两个人占了三间正房，剩下咱们俩就是老三了。
0: 哎，不准瞎说啊！本二姐从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物质生活啊没有过高的要求，只需要一间静静的小屋。得，不爱听。
3: 不是不爱听。爸的思想境界，你们俩学的比我好。
0: 大姐又叫爸，我早就听见了。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一切都已过去，云消雾散。我好感动啊。睡觉。
1: 为自己喜，为自己悲，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呐。
0: 说谁呢？
1: 他。

0: 回去吧啊。哎呀，就想睡觉。
1: 东北发大水了，水灾威胁着黑龙江、吉林、内蒙三个省。
0: 那我去找常
1: 委。我去。你睡觉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得告诉你一声。
0: 那你快去吧，你快去，你别管我了，你快点吧。好。

0: 怎么了？东北发大水了。哎，水大吗？大，电视都报了，形成水灾了。我们当家的知道赵姐三个孩子跟别人跟那边包了好几百亩地，告诉我说，饭馆的利润就甭交了，等好转了再说。
1: 这就把你感动了，那慧珍啥时候不替咱们着想啊？我觉着，只要人安全就好。哎，你跟慧珍说，不用惦记我们，我跟片儿媳妇儿谢谢他们。他能不惦记吗？做生意啊，就有赔有赚，不至于。 慧珍说了，咱有这饭馆做后盾，怕啥呀？说实话，慧珍要不是觉得当初买你家后院便宜了，她能给片儿股份吗？
2: 不管怎么说，我都领情。

爸爸辛苦啦，脸盆架上的钥匙是我大姐让我交给您的。她的原话是，爸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静平。

都给我起床！一个个老大不小，早上还让你妈做饭。李霞，李霞，起床了，听见没？ 这一天天。

0: 起来了。嗯，心里又让你打起招来了。他把钥匙给了静平，静平还特意跟梳妆镜那留了一条，我把这条和钥匙都拿回来。看看。嗯。哥，正夸你身上真是这膏，怎么不夸我呀？
1: 我是你教出来的，表扬我不就等于表扬你吗？嗯，你说咱这五个丫头啊，个个有出息。哎，我跟他们走一块儿啊，你猜我怎么着？我走他们后面，看他们的回头率，还别说个个回头都看他们了。嗯，就差一个，很少是，他就是贺雀头的翻版，骨子里的。
0: 贺永强也不是个坏人，就是私心忒重。说的一点没错，什么事儿都只敢他自个儿。哎，自个儿明明知道自个儿错了哈，还死不改悔。小夏跟他不一样啊，小夏毕竟是个孩子，不懂事儿。
2: 看来咱们北京话说呀，就一字儿，滚！哎，
0: 你还别说啊，他对他爸、他妈那个忠诚度是他的优点，他就把这个优点呢全做坏事了。
2: 所以优点也变成缺点了。
0: 我看这小酒馆啊，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这牛爷和街坊邻居们都不去了。什么时候他要是经营不下去了，咱们就把这小酒馆买了。
3: 这
0: 小酒馆啊，可是咱们前门楼子底下的文化。
3: 嗯，早饭还跟食堂吃啊？
0: 啊，那我先把豆汁儿、焦圈买好，等着你啊。
2: 好，
0: 哎，别忘了带上咱们家的咸菜。
3: 忘不了。

经理爱吃小螺丝卷，还有老北京辣菜丝儿。爸，你不许生我的气了。傻孩子，爸怎么能生闺女气呢？ 不怨你，要怨就怨我。其实你妈呀，早就想告诉你，几次都让我给拦住了。

我弄的是俩人份儿啊！我怕后龟那小子多吃多占，你心善，吃不着了他。爸，真是我可亲可亲的爸了。爸，我这辈子我就你一个。

0: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至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珀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

0: 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值300-98元，通络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中间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 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仅十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

0: 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

0: 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那小院儿和这小院儿比起来如何？
2: 我觉得大小差不多吧。

0: 侯家现在没人了，老的少的都出国了。为了表示亏欠我的，把祖产转给我了。哦，
1: 我那一琢磨，你这性格不适合经营。这样，咱俩把这小院儿给换一换。
0: 换一换？哎呦喂，想什么呢，二位？那胡同和这胡同能比吗？
1: 这胡同是做买卖的风水宝地啊，大几方钱就这样。嘿，切，
0: 看，
1: 话还没说完，急了不是？不白换，给你补偿。多少啊？
0: 多少都可以谈，包你满意。
1: 哎，那我先问问，你打算在这做什么买卖啊？开。
0: 超市？什么是超市啊？不懂就别问了。愿意呢，咱们就谈个条件；不愿意，就当我们是来这儿转转。哎呀，你这个性啊，真是不适合开酒馆啊！就旁边那赵雅丽，那可是徐慧珍的死党，就是挤也得把你给挤。

0: 喝啊，
1: 喝。
0: 这是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你这样，我跟我媳妇商量一下，商量好了，明天我过去找你们去。
2: 行，我等你回话。
1: 好，
3: 抓紧商量啊，要不我们就选别的地儿了。
0: 你说气人不？
1: 那，明哥，我给你信儿，
4: 快点啊！
0: 啊，
5: 走。哎，你说这贺雀头会不会找徐慧珍啊？
2: 找也没用。首先，他徐慧珍没有房子安置贺家；再说，徐慧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开超市。这超市也是我在香港看到的经营方式。南方刚刚开始，这北京还没这形势呢。
5: 也是，你要不跟我说啊，我都不知道啥叫超市。
2: 我看中的是他们家后院，门口虽小，台儿大，前门进，后门出，把那些可以从后门结账的看得死死的。想从超市里偷东西可没那么容易。再说了，他们家的房子可以当仓库，多进点货方便。
5: 学问呐。

0: 爹，我出去一趟啊。
1: 哎，夏儿。
0: 啊？
1: 什么叫超市？
0: 超时？谁超时了？
1: 什么超时？超市。
0: 超市？
1: 啊。
0: 不知道。你打个电话问我二姐不就知道了吗？我走了。
1: 啊。哎，可不嘛。
2: 喂，你好，三季宾馆。哦，您是？哎，贺经理。
0: 嗯。
2: 电话。
0: 谁啊？
2: 他说，他是你爹。
0: 啊。喂，爸。什么事儿？这我不太清楚啊。这样吧，我帮你打听打听，回家告诉您，好吧？嗯，先这么着。
2: 贺经理，
0: 嗯，
2: 你爸他是农村的呀？
0: 我爸户口跟我在一块儿
2: 啊。
0: 你说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呀？
2: 我就是瞎问，瞎问。
0: 我爸他呀，就喜欢听"爹"这个字，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啊。

0: 这怎么又回来了？小姐姐，嗯，问你个问题呗，说，什么是超市啊？
1: 超级市场，什么是超级市场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谁知道？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姐啦。
0: 行，我问她去。
1: 哎，你问这个干嘛呀？
2: 我被老农给问住了。老农是谁啊？嘿，我可警告你啊！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说爹这个字，让我手下人笑话我是乡下人，我就再也不接你电话了。我，
3: 你告诉我，说什么是超市？
1: 你答应我不干了。
2: 你敢跟你爹你？
1: 爸，你跟你爸，你态度好点。你告诉我，什么是超市？这超市吧，跟商店一样，就是没有售货员，那货呀都摆在货架子上，顾客随便拿。
2: 随便拿？那他不是
1: 啊，拿完了直接到收银台结账啊。
2: 收什么台？收银台？
1: 就是你这个柜台结账。
0: 哦，哈，哎呀，不是，那顾客要是往兜里装，你一眼没瞧见呢。我大姐都说了，这超市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现在的人的素质都高了，也没那么多小偷了。再说你这样也可以促进客户消费啊。
1: 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想买10块钱的东西，我进来一瞧，嚯，这个我也想买，哎，那个我也想买。
4: 我想买了50块钱的东西，那你说你这营业额是不是就翻了番儿的往上涨啊？哎，
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
5: 姐，你说立夏问超市干嘛呀？
4: 想给你提建议呗，在宾馆搞成小超市模式，就是在门口放个收银台。 里边呢全是小商品，放一点香烟、啤酒、卫生纸、口香糖之类的，方便顾客。嗯，姐，嗯，你那边真的不打算做了？嗯，那你回来吧。我不喜欢宾馆，整天不是处理这个客人投诉，就是处理那个员工违纪，不喜欢。
5: 那你想干嘛呀？没想好呢。我觉得还是你适合总经理，我不适合。
4: 哎，不想听了啊，不想听了。
1: 那我走了，好吧。

0: 不行吧？咱们干不成啊！永强，你想想，这么大个商店，那么多的货物，自己拿，咱能看得过来吗？
1: 死脑瓜！他干可以，咱算入股份，同时呢，跟你我小夏安排工作，不等于咱自个儿干的一样吗？啊。
0: 好是好，陈雪茹能同意吗？你放心吧，我绝对会让她同意的。她要不干，我让你表姐干。陈雪茹一准儿的同意。
1: 行啊，那你赶快，你去给她回个话去。
0: 没，这事还真得越快越好。不行，我还得有另一步走。
1: 又怎么了？
0: 我得让春芬和丽霞拿钱。 我就告诉他们，咱们入股份。好嘛，上班这么长时间，一分钱没给家里拿过。
1: 谁说没给拿过？哪回过年过节没给你拿钱呢？真是的，昧着良心说话，闺女们不得跟你急眼啊！
0: 那也得拿钱，这是机会。

0: 我想你了，来，坐妈旁边，咱妈把这一篇读完了跟你说话啊。嗯。妈，嗯，小夏家要开超市。
1: 什么叫超市？
0: 超市就是……
2: 那本书上不是写着的吗？啊？超市就是超级市场。 可以做大型的，也可以做小型的。说白了呢，就是便利店。那书上不是说了吗？现在台湾、香港都有了，就是这个货架子上摆的都是各种货物，然后你自个儿去选，选完了去收银台结账。
3: 爸，您真厉害！要不是我姐告诉我呀，我都不知道。哎，你怎么知道小夏家要办超市啊？
4: 立夏问我说什么是超市，嗯，
3: 我就问他，我说谁问的？
4: 他说老农，那老农除他爸还能有谁啊？陈雪茹，
3: 静平，嗯，你赶快去找你春芬姐，还有立夏，让他们一定要阻止他爸把房子租给你陈毅。
4: 妈，你们怎么知道是陈毅要租啊？
3: 你快去吧。啊，
4: 行，那我现在去啊。
5: 爸，这个小酒馆啊，刚营业，没赚到钱，你说气人不？现在呢，话想改行了，
6: 不开这小酒馆了，要开超市，这没有周转资金的成啊。
7: 这小酒馆开的好好的，怎么又改超市了？
5: 那你这个做姐姐的，啊，就得问问你妹妹了。
6: 怎么回事啊，小夏？
7: 还能怎么回事儿啊？那些人一个个都姓牛呗，让我都给卖走了。你还挺牛的，顾客是上帝，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
8: 他要是懂，还能有今儿这状况吗？哎，他过瘾，咱买单呗。
7: 这钱咱不能出啊。
6: 爹，这钱我们不能拿，除非你答应我们，从今天起小夏不能再进小酒馆半步。姐。
8: 没有小酒馆了，人家要开超市呢。就是超市他也不准进，你说就他这样啊，三天半还不得把这邻里的人所有的顾客全都给得罪光呀？就是。哎，小夏，你也学学咱姨妈，你瞧瞧咱姨妈那为人，哎，这街坊邻居胡同里的人，哪个不尊敬他的？同样是开小酒馆，咱姨妈能开出个大酒楼来，换成咱亲爸。
9: 关门歇菜喽！
7: 闭嘴！闭什么嘴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跟丽霞，我们俩又不是不懂经营。他，是酒店大堂的经理，我是酒店的会计。你说这账怎么算，也算不出来一个天一个地呀。
10: 春芬呐，你以前也不这么跟你爹说话呀？
7: 娘，你现在是不是要让我拿钱呀？ 那您要让我出钱，我就有权利说这个话，因为现在已经牵扯到我个人的经济利益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8: 要我说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真的，全部的钱啊，就有咱们这四溜不懂的妹妹在这儿。
11: 不是，这超市就算开起来了，他也得关门歇菜，不是？甭说我，我以后不进小酒馆了，行了吧？我以后就不进这屋子了。
12: 行，
11: 还来劲了你？行了，站住！
12: 你说，甭理他。
11: 你妹妹也表态了，咱不来了。老大，你说吧，你出多少？
7: 我现在成家了，这事儿我得回去跟建军商量一下。
11: 赶紧商量，给我个电话。

0: 你怎么来了？我妈说我想要干正事，然后那个……你呢？
1: 到我了？
0: 那还到谁？哎呀，我吧，我把我存折给我妈。妈，我把钱都给您，投不投资您说了算。但我可有一点啊，这钱要都是赔了。
1: 你们可甭找我了，咋？哎，霞呀，妈有句话，以后跟你妹妹别那么说话，她脸皮薄。
2: 妈，那不是脸皮的事儿，那是钱。哎，爸，啊，我刚才说的话您都听见了？哎，我听见，
0: 就一次。
2: 霞呀，还是你比你姐。
0: 心疼你爹，啊！啊，你比你姐心疼你爸你妈，行了吧？行了，没什么事儿，我睡了啊。明儿早上还早班呢，走了。
3: 霞，等一下。
0: 爸妈，
2: 这么快就商量好了？
3: 有个事儿要问你们。
2: 啊，
3: 你这超市跟谁合作呀？
0: 就是啊，跟你陈姨啊，她懂啊，你不跟她合作跟谁合作呀？是吧？
3: 她陈雪茹是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啊？
0: 她是姨妈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这事儿姨妈说了不准干。
2: 什么？
0: 你想你听见了没？
3: 听见了，我省钱了这下，
0: 姨妈说不让做的买卖，那谁都甭做。
2: 嘿，你们敢？
3: 有什么不敢的？
2: 哎，您要是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把姨妈请来啊！什么胡搅蛮缠？
3: 哎，好了好了，我说，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听听孩子们的吧啊！
2: 你给我闭嘴！
3: 闭什么嘴啊？这小酒馆是姨妈高风亮节让给咱家的，你们要是敢转让了，你就是恩将仇报！
2: 行，让我想想，我想想。
4: 我不跟陈雪茹干了，你们去找你们那个姨，你们那个妈，跟她说，让她投资，我要干超市。你们去吧，给你们一小时时间，一小时没有消息，我就找陈雪茹去。
5: 那不成？哎，快，丽霞，赶紧找姨妈去。哎，
4: 这儿呢。
5: 谢谢啊，不客气。你胆儿肥了哈，敢让我来你妈宾馆的餐厅？
4: 花钱。上菜。
3: 好的。
4: 哎呀，跟你说个事儿，这事儿一说呀，准保同意。
3: 未必。
4: 你瞧，我揣摩你心思这么长时间了，这可是好事儿。
3: 我爸不是范金勇啊，是我亲爸，给我来电话了，同意咱俩去美国读硕士。真的啊？
4: 怎么样？我猜你同意吧？
3: 我联系这事好久了，但是美国签证太严了，还得考托福。这下好了，让他先发邀请函，只要咱俩过去了，就都好说了。
0: 好，你的菜，谢谢，不客气。谢谢，不客气。请慢用，
4: 给你满上。
0: 爸，姨妈衣服来了。哟，哎，怎么着？想闹点事儿啊？姐，姐夫。 你快坐，说。姐啊，是陈雪茹主动找上来的。陈雪茹说要开什么超市，我们这儿不是不赚钱吗？干不下去了，不想个法子不成啊？开超市，他们会让你们开啊？嗯。

0: 你开什么玩笑，贺永强？你跟我说实话，不然我把这小酒馆收了。
1: 那什么，陈建如找我，说要用他们侯家那个院子。

0: 可以提条件呢，那你提呀，你看他答不答应啊？你倒是去呀，我可没那耐心啊。
1: 哎，去就去呗。

0: 我发现啊，咱爸在姨妈面前呀，那就是一只小绵羊。春风，哎，去听妹妹说什么啊？哎，好。姨妈，神探啊！慧芝，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把这小酒馆给丢了，别怪我六亲不认。
1: 姐，你放心吧，不会的。
2: 如果他们跟我说是换房子，我就不会答应。那咱们分头准备，邀请韩姨到，咱们就去办签证。嗯，哎，
3: 这事先保密啊，先别跟你妈说了。
1: 我妈不是你妈，我妈会支持我的。
2: 我就怕你妈告诉我妈，那咱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你放心吧，我会掌握时机的。
4: 终于办了件让你高兴的事儿了，谢谢你啊！啊，见外了不是？Cheers！
5: 哎，回来了，你怎么过来了？哎呀，你们走了以后，我琢磨了一下啊。
6: 就是你开这个超市啊，有没有我的股份呢？
7: 咱不都说好了吗？给你一次性补偿，
5: 补偿我不要，我就要分成。那不可能。那这事儿咱就没得谈了。
6: 徐慧珍在你那儿，
5: 还不在那儿，硬逼着我过来吗？
7: 我要是给你股份呢？
5: 哎，那就好办了呀。
7: 不是，那好办了。除了股份之外，我老婆还有小夏，那都在这个超市里上班。哎，
5: 你是不是穷疯了呀？啊，那可不是，这个这是条件，否则咱没得谈了。
7: 贺永强，你回去告诉徐慧珍，你的条件我全部都答应。
5: 这你说的？
7: 我说的。
5: 你看看他答不答应你的条件？甭管他答不答应，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哎呦，够爷们儿！行，一会儿
7: 我就去小酒馆找你。
5: 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回去告诉他。
7: 好，好，好，
5: 等你们啊！
7: 哎呦，这办事真利落。等你们。好。哎，
8: 所以我说，就这条件不等于咱瞎忙活了，上哪儿赚钱去啊？
7: 让他先把徐慧珍给吓跑。
9: 免费领，免费领，淘宝店铺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三百九十八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三百九十八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 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9: 淘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 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

0: 旅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0: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 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 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5: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咱们这款童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 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6: 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7: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0: 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

0: 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

0: 睛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行了行了，别加了。
3: 妈，给您也加点吧。
4: 那什么，都谈好了，我的条件他们都答应了，你哥过来，这事儿就定了。
2: 感情这小超市是给你们家开的？
4: 什么意思啊？
2: 自个儿算账去吧。见过傻的，没见过那么傻的。全屋，咱们走。
4: 哎，别走啊！陈雪茹他们一会儿就过来了。
2: 我不想跟他闹翻。我还告诉你了，这合同你签不成。
4: 不是，吼口拌牙的亲口跟我说的呀。
2: 那行，你就等他来吧。
4: 说什么呢？大点声！
2: 你跟他说。
5: 爹，这事儿我跟你说也没用。
6: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
7: 就是您说那话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8: 徐慧珍，你可真会给我搅局。
9: 好好的一事儿让你给搅和了，真损你们。
2: 既然是好事儿，那你们就把合同给签了吧。贺永强，我话给你说在前头，你跟我签的合同在我那儿呢，要是说的跟你刚才讲的条件不一样，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春芬、丽霞，你帮着起草合同吧。
8: 徐慧珍，你都看透了，别怪我跟他真签。
2: 我还告诉你了，这合同你要是签成了，那就算我没说。
8: 叫板，
2: 这祖产有我一份儿，你就不该沾。这算盘不光是你一个人打，大伙儿都会打。
9: 哼，就你聪明啊。
2: 范干部，这有你什么事儿？哪凉快哪待着去。
10: 你什么你啊？人家俩说事儿呢，你就别跟这瞎掺和了啊！
9: 你说就说吧，你老耽误我。
8: 徐慧珍，你真让我下不来台。
2: 是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忘了这小酒馆有我一份儿，是我的你都想要是吧？
8: 咱俩掰了，
2: 不送。
4: 哎，你别走啊！你看合同没签呢。
9: 贺永强，见过傻，没见过你这么傻。
4: 我。
2: 贺永强，你听到了没有？有傻的，没有你那么傻的。
4: 哎，不是，
11: 爸。啊？您说您什么都不懂，人家给您钱，您一人赚呀？怎么可能呢？想什么呢？
4: 我什么不懂啊？我
5: 爸，我跟你说，陈毅跟范叔他俩给你下了一个套。
4: 什么套？
5: 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明白呢？你说姨妈对你这么大度，你怎么就不知足呢？你
4: 我什么不知足？我要不跟你妈开小酒馆，我和你妈喝西北风去，喝西北风去啊！
5: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那所有人不都在帮你吗？
4: 啊！你这是帮我？我跟你说，跟我说，有什么可说的？我傻，你们才傻呢！一群大傻子！
2: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咱也不胡思乱想了，咱不开小酒馆，不开超市，开个小卖部，也不至于说喝西北风吧？
4: 开什么小卖部？开什么小卖部？我费这么大劲，我小卖部。哎。不是你，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你也不听我说呀。
4: 对呀，咱改了，不开小酒馆，不开超市，咱开小卖部了。哎，你说气人不？
12: 哟，贺老板，
4: 哎呀，

0: 范大老板今天这么闲着，得了东西呢，啊，几个意思呀？哎，范老板不给面儿，有给面的。我今儿把话还给你撂这儿了啊，就你这小店儿，但凡有个人投资，我范金有从今以后跟你姓。别这样。
1: 那你不得光照点啥呀？哎呀，是老贺呀！你们这些农村人呢，就是死心。
0: 你说咱俩把这小院一换，你得得多大一笔钱？你拿这笔钱，你想干什么生意不成？先钱少啊！我们家雪茹说了，再给你加点，直到你满意为止。
1: 别想了，啊，昨天你不都听到了吗？我要是跟你干，我就得走人。我还告诉你，我这个农村人呢，啊，真就不死心眼了。我改换门庭了，小酒馆不开了，我改成小卖部了。你说气人吗？
0: 小卖部啊？
1: 哎，哎，你个大来的正是时候，帮我把它挂上。
0: 来，你自个儿挂吧。
2: 仨字儿也会写，小卖部。哎呀，德行！哎呀，行了，咱自己挂，来来来。哎，这小夏哪儿去了？怎么一干活就见不着他人呢？
3: 你呀，哎呀，指着他去那喝西北风。
2: 哎，看看怎么样？合适，合适哈、啊，拿钉子去。好。
0: 他要自己干小卖铺啊？亲口跟我说的，这事儿他根本就做不了主啊！他要是跟咱们干了，那徐慧珍就能让他走人。
2: 这徐慧珍，以后甭想我跟他合作。哼，
4: 我早就跟你说过吧，你拿他当朋友，他压根儿就没拿你当朋友。这一到关键时刻就给你下班。
2: 甭提他了，提他我就生气。哎，赶紧查房去了。啊。

0: 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员工考评、奖惩制度都必须改。
1: 是
2: 是，
3: 听见了吧？按照董事长说的，赶快去改，不能照搬三秋叶的。
2: 好的，
4: 好的。
5: 您看看，啊，绝对都是好木头。哎，他怎么走了？不要了？
6: 兴许是你这价格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啊？再，哎呦，
5: 这200块钱还贵啊？这么好的木头，少200块钱，我不卖。
6: 那行，那我跟他商量商量，争取买了啊。
5: 哎，好嘞，好嘞。
0: 杨栋现在干嘛呢？
7: 你不知道啊？
0: 什么？
7: 他都结婚了，媳妇刚怀孕呢。
0: 啊，真没出息！
7: 嘿，你看，我比你扔得远。
0: 嘿，这不是我姨的车吗？
7: 你就是你大姐、你二姐去城里的那个？
0: 对呀，这就是我姨的车。
8: 我认识你，你是跟我姨开车的对吧？你姓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她是我们村支书的女儿，她也姓李，叫李春燕。你好，
9: 你好。
8: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村的人都姓李，你信吗？
9: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0: 哎，不认识我，一会儿你就认识了。走，春燕，我带你去看我一下。哎，你一共有钱呐？坐这么好的车？
1: 这算什么呀？他们家有宾馆、大高楼，
0: 真的？
1: 有的是钱，全都是靠我们家的小酒馆发的家。
0: 是吗？要是你们家也这么有钱就好了。
2: 顶多也就100吧，200。我看200行。行吧行吧，你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200就200吧。<笑>
0: 我一猜你们俩就在李地主家，<笑>是不是想买他们家家具？李地主，哎。
2: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3: 谁呀？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姨，这是我姨夫。
2: 这是你，这是你姨夫啊！<笑>
0: 我跟你说啊，我姨可喜欢老家具了，赶紧的，你们家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哎，
2: 我姨有的是钱，
3: 你也有的是钱。啊？
2: 我不卖了。
3: 为什么呀？他们俩合伙骗我。
0: 一个当托，一个要买，我还不卖了呢。哎，哎，不是，三姨，不是，
2: 可惜了了。
0: 来，三姨夫，别追了，你穿帮了，知道？没事儿。 春燕，帮我个忙，回头跟你爹说一声，让他敲诈李地主一回，让他把家具卖给我姨，那我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行，行行行，<笑>你还笑，幸灾乐祸，这有一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笑>
4: 主要是你在孩子心目中啊，都是正面形象，受不了了是吧？
2: 贺觉头待的地方就是晦气，<笑>不能来。<笑>

0: 咋样啊，三姨？我够本是吧？
1: 二百？
0: 不用，180。嘿，
2: 行啊，你小夏，回头让你三姨夫给你280，路费都算上来。
0: 谢谢三姨，谢谢三姨夫。
2: 哎，小夏，啊，你去西沟干什么去了？嗨，
0: 我不是把小酒馆搞砸了吗？我不愿意听我爹老骂我，我就回去找春燕去了。他爹是老村长，村里要改选，我回去看看。嘿，三姨啊，你要是帮我，我敢去竞选村主任去。
2: 当村主任？
0: 你别笑啊，我18了，够资格。就我们村选村主任吧，就谁有本事帮村里赚钱，谁就能被选上。
2: 等你再大点啊，成熟点，三姨准帮你。小夏，今儿呢，三姨说的不对啊，不应该不告诉人家我跟你姨夫是两口子。
0: 嗨，就为这个呀？那你想多了，我才不在乎这个呢。谁买东西不图个便宜呀？甭管托不托的，都这样。您啊，大度，把小酒馆都还给我们家了。三姨，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告诉我经理大姐她的身世。您就把我爹跟我啊当成农民就成，就是穷疯了，真的。
2: 哎，小夏，今儿你让我刮目相看呢，你会自我检讨了。
0: 其实，就自打进了城吧，就跟我姐姐们在一起，我都有点瞧不起我自己了。您看啊，就我那姐姐们跟您、跟我姨夫，还有跟我那两个姐姐学的吧，就特有素质。我也想有素质，可是我。

0: 会呀，可以跟你三姨买老家具啊！哎，啊，
1: 这我会。不瞒您说，就我们那边农村吧，没一个村我不熟的。
0: 就这么定了啊！今儿啊，三姨请你吃饭，叫上你姐姐们一块儿
1: 去宾馆，
0: 挂就宾馆。
1: 三姨，
0: 那以后我也叫您姨妈行吗？那你爸不得骂你呀？嗨，我爹是我们家最好对付的一个人了。这倒没看出来。
1: 这样，以后啊，只要您有跟我爹打交道的事儿，您就都交给我，我保证帮您拿下。
0: 一物降一物啊，这真想不到嘞！来，嘴巴鼓起来。 弄三姨，咱俩一块儿来。哎呀，姨妈就喜欢你这个小伙子精，很啊，哎呦呦，还差点，差点，差点，差点，三姨，三姨就喜欢小夏这性格啊。

0: 这钱这是，从我三姨那赚来的。在你三姨那赚的？啊？咋回事啊？领地主家的一个八仙桌和两碗太师椅，赚的我120，交100，我够意思吧？
1: 不赚他赚谁的？哼，是我闺女，只会让你妈给你做好吃的。
2: 我闺女，爸可是提醒你啊，他请你吃饭那是拉拢你。没有，我回家去就记得。走了，我吃请去了。都回去。
3: 我看这小象啊，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嗨，甭管他真假。
4: 只要能接触上他，就能启发他，是吧？潜移默化的教育他呗。嗯，他
2: 挺会挣钱啊，这笔买卖你给他翻了一辈子价钱，
4: 是他该得的。啊，今晚上开心了，闺女们都到齐了，就差金铃了。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
5: 莫使金樽空对月。
4: 天生我材必有用，
5: 千金散尽还复来。
4: 欧阳宰牛且为乐，
5: 会须。
4: 三百杯，沉浮子半秋深，
5: 《双进酒》杯莫停。请君歌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众古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4: 主人何为言少钱，皆须苦酒醉千盏。五花马，
5: 千金条，普洱将出换美酒，
4: 与尔同笑万古愁。
5: 你都记得呀？
4: 当然。 妈以前哄我睡觉，天天免这段。看来胎教真是有用。不过妈呀，我得说你一句啊，以后这个酒还得少喝。妈今儿高兴啊，跟闺女们一块儿喝酒，妈是最开心的。你为什么不来？乱糟糟的，不喜欢。 跟你商量个事儿，您说，这都是你爸的主意啊。他说，现在这个时候，你适合出国深造。你要不想去更好啊，妈就舍不得你了。
5: 妈。

0: 我有个事儿，一直想跟您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出国的事儿办好了。
1: 去哪儿？
0: 去美国。
1: 跟侯奎一起啊？是要跟他结婚吗？
0: 不是，我就是觉得他值得信赖。我们这次出国也是他爸帮着办的。妈，您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了。妈，我不是故意要瞒着您的。
2: 女大不中留啊！你翅膀硬了，这边有自个儿的想法了。
3: 妈，我真不是故意瞒您的，我就是……
0: 我越想跟您说，我越不敢说。妈，
2: 你这还叫不敢说啊？
0: 我离不开您。
2: 你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你这还叫离不开我？
0: 妈，我错了。
2: 你什么时候错过？你徐经理就没有错过？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过朋友。当过无话不说的知心的朋友，你妈为你啊，那什么舍不下，那命都可以不要。
0: 妈，您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
2: 你说你妈是那种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吗？你妈知道，那没知识，那就是瞎子。去吧。去国外好好学完了回来，妈等着你接班儿。

0: 谢谢你。
1: 到了国外，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

0: 锦平，
1: 大姐，
0: 想念你早日出国。平儿，不来跟大姐告别啊？
1: 姐，我毕业以后就去找你。
0: 一定。哎呦，我的亲妹妹呀、啊，这都成家的人了，怎么还哭啊？我无法相信。
1: 也是。
0: 行了行了，到了到了。小心，叫葵葵等我啊，我去找你。
1: 好。
2: 各位美女，有完没完？再告别飞机就晚点了，你们可怜可怜我，我这没人送的。
1: 哎，红哥，在国外要照顾大姐，要不然跟你没完啊！
2: 放心，放心，放心，走吧啊，你走了。
1: 走吧，走吧，
2: 走了，
1: 走吧，
2: 回去吧，回去吧。
1: 快进去吧，注意安全啊！打电话。
0: 行了行了，
1: 照顾好自己。
2: 我们真要起飞了。
1: 照顾好妈啊！照顾好爸。你们自己保重啊！
3: 大姐。

0: 我是去送他就好了，让他多看待一会儿。你送的麻烦大了。
1: 怎么了？你不是个轻易流泪的人，一旦哭起来，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一样，眼泪横飞。
2: 开的老玩笑，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难过呢？妈，孩子们来了。姨妈，妈，妈，我也要出国。
3: 还有我，妈，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出国读研行吗？
4: 姨妈也是妈，您不能太偏心啊！我也要出国。都走，都走，都走，都走，一个都别留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啊！你们有一个为妈想过吗？啊？这你们都走了，这生意谁管？
5: 白眼狼。

0: 你别难过了啊，我不想出国，我陪着你。
1: 你妈知道，就你最懂事儿。你们也不想想啊，这出国想出就出得了吗？谁给你们签证？你们大姐那是国外有人帮的，你们呢？啊？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儿起，谁也不许跟我提出国的事儿，别想入非非。回去好好上班上学。
2: 没戏了，看来我也得找一个有海外关系的老公。

姨父，你们大姐刚刚出国，你妈心里不好受。可是你们应该相信呐，是个明事理的人。但是支持归支持，没海外关系，没公派的名额，一切不是没用吗？需要什么呢？等待时机。别以为你们大姐能走，你们就跟着能走。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

0: 幸运，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2: 我也是，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天啊，价格。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
1: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三折，
6: 三折，
1: 郭老师，
6: 三折。

0: 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3: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

0: 是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强强！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欧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欧，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
7: 真是太划算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好兵磊落一根筋。
4: 看看这儿，这儿账记得对吗？这儿，我跟你说，这账可不能记错。
5: 这是对的，对的，你往后看。
4: 怎么对了？
5: 你往后看。
6: 谁啊？
7: 我爸。
4: 不带钥匙呢？
5: 怎么不带钥匙？
6: 着急啊！妈，我哥他昨天一晚上没回来，东西全收拾走了。哦，对了，你留下一封信。
5: 来来来来，给我给我，我看看。看你哥留的是什么信呢？这是啊，
8: 亲爱的妈妈，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去美国找我爸去了。
5: 这还挺有礼貌性。

白眼狼啊，跟我这一样了20多年，

0: 小娟，你跟我说，你哥他是什么时候跟他爸联系上的？
1: 妈，您先消消气儿。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时候联系上的，反正最近我哥偷偷摸摸的，老跟那徐静怡在一块儿。哎呀，徐静怡，
0: 对。
2: 去找徐庆礼，他要是也走了，就说明他俩勾搭的。哎，你们俩3个月没说话了，
0: 没说话才好找他算账呢。
2: 哎呀，哎，
0: 赶紧就我干什么？
2: 我陪你过去吧，你们俩再打起来。 急什么呀？你用得着这样吗？我哥走了才好呢。反正他俩家里就一白吃饱，什么都不干。你打我干什么呀？
3: 以后当你妈面甭说这话。傻了吧唧的，
4: 我妈那不走。

0: 怎么孟伟没当他面说呀？徐慧珍，徐慧珍，你给我出来！
1: 哟，雪茹来了，
2: 他人呢？屋呢？没事儿，练字玩呢。
3: 来来来，进来。慧珍，雪茹来了。为儿子来的吧？这什么时候弄了印书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这大闺女离家出走，我这写写字儿消消气。
4: 你就给我装吧，你明知道我是来兴师问罪的，你就先给我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我还不了解你。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俩为什么就瞒着你和我呢？
3: 少来，我不信你不知道。
4: 我知道我闺女要走，我不知道是跟你儿子一块儿走。
3: 他们把她送完了以后才告诉我。哼，我这一想。
4: 得，咱们俩这冤家又成亲家了。
5: 雪茹老板，红茶。
4: 我呀，还真是不愿意跟你做亲家。你觉得我愿意跟你当亲家啊？我这着急上火，我这生气，我
5: 徐慧珍，你明知道我这是厚着脸皮上你门来了啊，你还想把我气死啊？
4: 这不全无劝我练练字儿消消气，还真管用哎。
5: 这心态立马就平和了，你过来看看我写的字儿，啊，
4: 我这初学哈，别笑话我，我比我们家全武写的差远了，这有进步没有？啊，嗯，蔡全武，你会书法？
5: 哟，他比我写的好多了。
4: 你们聊，
2: 我去静理留下的店铺处理点后事。
4: 啊，你去吧。
2: 我这跟他当。
4: 他不接茬儿啊！嗨，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过来，来，我问你件事儿。那个侯先生，就是那个侯奎的亲爸，他是怎么找到侯奎的呀？怎么联系上了呀？啊，我想应该是上一次，他们举家去美国吧。不过。 这老侯也还算是念旧，把他家祖产留给我了。真的？哎，算了，不说这个了，说这些没什么用。现在人也走了，叫也叫不回来。你就记着，你给静理写信的时候，务必告诉侯奎给我来信，跟他说我不生他气了，也不反对他跟静理在一起。不过你得警告他。
5: 别忘了我这当妈的养育之恩。那你多虑了，他只要是跟我们家大闺女在一块儿，怎么可能忘了你这亲妈？
4: 也是，多此一举。
5: 那怎么着？在他们俩回来之前，咱们俩就先做临时亲家相处啊？
4: 必须是临时的，一旦分手，咱俩接茬竞争。
5: 那现在算和平时期吧？
4: 嗯，啊，那就别惦记我那小酒馆了。
5: 那不行，那个位置我喜欢。哎，我跟你说，你们那胡同财运好，这将来一定特别火，我得插上。
4: 什么人呢你？你只要一开那超市，这胡同文化就没了，你知道吗？文化？什么文化？
5: 小酒馆文化呀！亏你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哎，咱北京人好什么呀？好砍大山呢，砍大山总得有个地儿吧？ 你说这胡同里头，那住的好多都是好几代的人，那家里的丑事、好事、国家大事都是在这小酒馆里聊出来的。你看着像闲扯呀，咱聊的全是正事儿，那歪的、邪的、丑的，那根本就立不住。你说对不对？啊？你承认不承认吧？我承认，小酒馆文化。对呀。
4: 那贺永强他哪懂这些？他就想着赚钱，他越想赚钱，他越赚不到钱。这刚好这要黄了，哎，我就接茬可以把这小酒馆收回来了。你倒好，你要开超市，你这提醒他了，他又开了个小卖铺，什么时候能倒，谁也不知道。
0: 但有一条我坚信，他开一个

0: 答应了，特爵头本来就不是做生意的人，
1: 这根本跟做生意不做生意两码事儿。这开酒馆本来也是发不了财，饿不死人。他呢，他就光自私了啊！他光想着他自个儿。
0: 说他没意思，反正现在咱俩是临时亲家，我这目的也达到了。我这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得走了。不送了啊，留步，好好练你的书法。
1: 承认了吗？
0: 承认什么？侯奎儿啊，他是不是跟徐静姐在一起的？爱走不走，爱干什么干什么去，省心了。拿钥匙啊，跟我去侯家院子。
1: 哎，得了。
0: 哎，贺永强同意换了。快点，麻利利的。
1: 走，
0: 衣服。 这样，北屋，一间做起居室，一间呢，咱俩卧室。哦。西屋这两间，一间做书房，哎，都做书房吧。书房的样式呢，你就去徐慧珍那儿看看。嗯。照他那样，不过要比他的好，规格要高，古董要全部摆上。明白。
2: 动物，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厅。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们搬过来住。
0: 那必须。啊，这徐慧珍现在突然变成文化人了。我陈雪茹一天书没比她少念，我可不能落在她后头。这整个院儿也得整得跟徐慧珍的院儿一样。 等到春天暖和了，这油漆重新刷上，让它面貌焕然一新。哎，这书物得养好，嗯，绿色为雅，
1: 对，
0: 雅致，一切都要突出雅致，明白吗？
1: 明白。哎，那边小军就单独住了呗。
0: 孩子大了，也该历练了。
1: 行。 我马上去办。

0: 妈，这水怎么还没开啊？
1: 没看妈这忙着给你们做饭呢吗？
0: 不是，那这没有热水我怎么洗脸呀？
1: 你爸说了，冬天要冷水洗脸好，预防感冒。
0: 哼，是感冒倒没得，弄一脸高原红跟村姑似的。
1: 哎呀，不至于，我姑娘长得漂亮。
2: 这话我爱听。
0: 不是妈，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说，叫他别一大早上就滋哇乱叫的？你学学人静平的吧，一声不吭，光为孩子占事儿。行了，小点声，别让你爸听见。本来就是嘛。

0: 你觉得我天天为你们服务了？哎，不是，爸，您那叫服务啊！你看看我们蔡叔，每天早晨都把洗脸水给我们打好了，连牙膏都挤好了。
1: 他是个蹬三轮的，一辈子伺候人惯了。哼，那是他强项。拉洗脸水、挤牙膏，你以为那是好事啊？ 你们现在都是找婆家的年龄了，都不是小孩了。还有，我警告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提那个蔡没有。有愿意管他叫爸爸，就教训；就当我养个白眼狼了。
2: 不是，
3: 您这什么跟什么呀？我跟你说，
2: 您等着啊，有一天我离开这个家，有您后悔的时候。
1: 老婆，反了是吧？
2: 完了是不是？赶紧你三姨家，一辈子别回来！哎呀，行了，大清早上跟孩子们较什么劲呢？你是先吃啊，还是和孩子们一块儿吃？
1: 我先吃，吃完了我给小妹布进货呢。
2: 好，那你回屋等着去，馒头马上就好。
4: 这一大早晨的，妈，来了。嗯，馒头还是热。哎呀，你急什么？和你爸一块儿吃多好啊。嗯，妈，你改口了，不叫爹了，
2: 改了。胡同的人呢都笑话我，
4: 这就对了。这干什么事儿啊？得随大溜。
2: 妈，我走了。
4: 三爷，让我过去一趟。哎，你跟你爸说一声。
2: 瞧我这绊子写成什么样了！哎，
4: 三爷，三姨夫，
2: 怎么穿那么少啊？
4: 我昨天不小心把那衣服刮了个大口子，弄破了。
2: 没事，我扛着。你瞧瞧，哎，穿件衣服。
4: 嗨，你三姨夫，帮你去拿你大姐的衣服去了。他又没说话，你怎么知道？你到窗户那瞧瞧。嘿，神嘞！哎，三姨，嗯，我大姐真出国了。
2: 是啊，
4: 我这辈子就出不了国，我不会外语。
2: 哎，你爸呀，就近江，你怎么欺负人了？你连初中都没毕业呢。
4: 我喜欢玩。
2: 来，小夏，穿上。
4: 嘿，嘿，正合适哎。
2: 谢谢三姨夫。哎，小夏，
4: 嗯，
2: 今儿你就跟你三姨夫一块儿去收下老家去。
4: 没问题，放心吧，不就跟上次一样吗？
2: 我会，辛苦着呢，我不怕辛苦，听你三姨夫的啊，学点真本事。哎，姨夫，我们走。这丫头。
1: 好，
4: 走了，三姨。
2: 好，听你们的好消息了啊。哎呀，哎呀。
1: 姨夫，还有多远啊？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咱们怎么不坐车呀？这儿不通公共汽车。
4: 那我姨不是有车吗？
1: 你要坐车来，人家能便宜给咱们吗？
4: 哎呀，我走不动了。
1: 跟上啊！
4: 哎呀。
1: 我累了，歇会儿行吗？啊！那要不这么着，我给你拿两块钱，你坐公车回去吧。啊！
4: 不是，那个姨夫啊，我这个我不值当能这么辛苦，这比在家干活还累呢。
1: 衣服不怪你，坐车回去吧。
4: 那我真回去了。
1: 拿着，回去吧。

0: 走吧，路上小心点啊！啊！哎呀，看来是真不能吃苦啊！
1: 哟，牛爷，
2: 巧了嘿，跟这儿碰上了。哟，黄大，你这干嘛去？
1: 没事儿，村里边转转。
2: 转什么呀？没东西了，我给扫遍了，回去吧。
1: 得嘞，贴牛爷的，跟您回去，我坐那边去了。哎呦，
2: 冷吧？
1: 还冒着
2: 不冷不冷，
1: 我都走热了。
2: 牛爷这日子熬到头了啊，那是，这五孩子都挣钱了，这不是都管我们家每月都交钱，啊，有点活钱了。我也没病治好，我就收点老玩意儿呗。牛爷，
1: 前面那是贺小夏，我带着他一块来的。
3: 嘿，
2: 这混丫头你还敢带出来？
1: 小夏。
3: 赶紧过来上车！哎，赶紧过来！嘿，哎哎，就这么个破柜子？
2: 别动！
3: 你谁呀？哦，你是这个柜子的货主吧？我告诉你啊，别跟我大呼小叫的，小心我到地儿不要你的了。
2: 不愿意搭车，你下去。
3: 牛爷，冤家路窄哈！怎么跟牛爷说话呢？姨父，你是不知道，小酒馆关张就跟他有关系，胡同里的周围胡同里的都给他面子。我就得罪他一回，嘿，他一句话，好嘛，那么多人都不来了，小酒馆都关张了。你说我倒不倒霉啊？我怎么碰上他这么个丧门星了？我
2: 下去。
3: 你们家的车呀？
2: 废话，赶紧给牛爷赔不是，这牛爷的车。
3: 我给他赔不是，拉倒吧，腿上回去我也不坐他的车。
2: 牛爷，我这儿给您赔不是了啊！
4: 没你什么事儿，就贺永强这不是东西的孩子，还有好。
2: 牛爷，
4: 我带着他一块儿出来的，我得跟他一块儿回去，您慢走啊。
2: 甭惯着他，哎，走了。
4: 没事，牛爷，养不教，父之过，我们也有责任。
3: 姨父，您想逃换的大概就是车上的柜子吧？
4: 行，看出点门道来了啊！
3: 姨父跟您说几句话。您说，您和我三阿姨随便说我。
4: 照前面那位牛爷的话，您跟我三姨够局气。牛爷才是最局气的人。他，拉倒吧，臭牛，满脸的穷酸相，喝酒还得先欠着，他还局气。小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街坊邻居住着，不一定什么时候。 就求谁帮上忙。任何人你都不能瞧不起，这城市啊，跟农村不一样。你跟村里边，你不怕事儿，跟谁都敢斗。人家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不理你。可是，在城里呢，尤其是这胡同里头，人家要是不理你啊，那你就成孤家寡人了。
3: 姨父，您口渴吗？
5: 不爱听我就不说了。爷，爷，
3: 回来这么快？什么呀？我不去了。哎呦，大老远的坐长途车，下了车还得走十几里地呢，挣不了几个钱，我才不干呢。
5: 我说你不信。 他有钱能让你赚。

0: 上次那是碰上了，耐着面子让你赚点钱，你以为你赢那么心善？哎，踏踏实实做自己家的买卖，比什么都强。老闺女，
1: 啊，
0: 我得把这摆好，我去趟厕所。
1: 啊，
0: 好，这会儿被人盯着。

0: 哎，给我来一瓶酱油。
1: 我不要这个，
0: 我要那个牌子。
2: 哪个牌子的？说清楚。
0: 那个牌子炖肉用的。
2: 这个。
0: Yes。
2: 什么？
0: 是的。
2: 4.5。
0: 哎，不3.8吗？
2: 3.8，那是大街上卖的，我大老远的弄回来，我不得赚点钱啊？
0: 得，我大街上买去。
2: 哎，你回来。
0: 干嘛呀？
2: 我都给你拿出来了，你好意思就这么走了？
0: 废话，卖的贵我不买了。
2: 你说谁废话呢？
0: 哟哟，
2: 你说谁废话呢？
0: 怎么着？你想打架呀？
2: 我打你怎么着？
0: 你可别动手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什刹海武校出来的。
2: 我打的就是那胖大海的。
0: 好男不跟女斗啊！你别来劲啊！
2: 松开，松开！
0: 你先松开！啊！哎呦！这丫头骗子，玩心了你！
3: 不是我先动的手啊！不是我先动的手。
4: 对，小兔崽子，你跑这啥眼？我他妈打死你！出来！
3: 你冷静点，冷静。
4: 我冷静了，我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我
2: 打死你。
4: 你不就住这胡同吗？
5: 文琪啊，他不住在咱们这条胡同。
4: 不这胡同，他哪胡同的？
5: 隔壁胡同。
4: 隔壁胡同，他谁家孩子？
5: 不知道，我老看见他呀，来咱这儿。
4: 臭小子，敢跑这儿撒野！你捂着，我找他去。

0: 打今儿起啊，你就正式接替你姐，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 我的董事长妈妈，你应该了解我的，干工作归干工作，想出国归想出国，再说了我也出不去呀，我今儿想一想。
0: 知道就好，你的工作可以交给丽霞。
1: 我是这么想的，丽霞毕竟可靠，人事部经理，主管宾馆人员进进出出的，稍不留神一个步草可能都会影响宾馆的信誉。
0: 你想得真周到，妈就放心了。哎，
1: 爸，
0: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
2: 嗨，碰上牛爷了，先下手了。
0: 嘿，得一黄呢，看来砍价也有风险。
1: 妈，你们在说什么呢？
2: 我们在说小夏碰上牛爷了。
1: 什么小夏碰上牛爷？
2: 哎呀，这孩子脾气真倔，牛爷都让他上车了，他一看是牛爷，就把小酒馆关张全记在牛爷身上了。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2条筋吗？哎，这2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

0: 高的学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 比如眼珠。

0: 肚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就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

0: 事儿。
1: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

0: 做穴位图测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0: 嗯，哎，明白了。
2: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0: 嗯，
2: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0: 对，
2: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

0: 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儿子在姥姥家住了两天，回来胖了3斤。我问我妈，你给他吃啥了呀？我妈说，也没啥呀，就是他看一眼电视，我就塞一半橘子，他晃一下腿，我喂一块苹果，再打个哈欠，我递一颗核桃，总得让他嘴里有点事儿干，不然多无聊啊。我懂了，在姥姥眼里啊，这孩子的嘴就不该闲着。
1: 哎呦我的妈！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0: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我跟你说，就你这跟那个马戏团的狗熊有一拼，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这谁教你这么骑车呀？
1: 那修车那郭师傅教我的。
0: 不是，你听他的干什么呀？啊，他能这么骑，为什么呀？他还没这座子高呢，知道吗？
1: 说开点。
0: 这俩怎么还没来？你这么着，我找一电话啊，打个电话，你等会儿我。
1: 你找什么电话呀？我这不带你吗？
0: 不是，哪来的？
1: 我偷咱爸的。
0: 谁？
1: 这不睡着了吗？这小芳一见我多有面啊！
0: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怎么能这？
2: 你
0: 头疼，你哪疼了？
2: 快点儿！
3: 小美啊，你觉得那哥俩人咋样啊？
4: 人特好。
3: 那人特好，你跟杨哥在一起了，那亮哥一个人单着，是不是挺可惜的呀？
4: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跟他俩一起好吧？
3: 哎，你看他俩干嘛呢？
4: 郭阳。
0: 哎，小美。
3: 丁。
0: 不是，我说你干啥？捡鸡蛋呢，在这儿？
1: 不是，这不藏猫猫吗？
0: 你跟谁藏猫猫啊？那小芳都来了，赶紧正经点儿。

0: 过阳，过阳身旁是过梁。
1: 我说你上这点名来了，上那边去。
2: 好帅哦。
0: 谢谢你说我很帅。
2: 亮哥
1: 啊，
2: 你手怎么了？
1: 小芳，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九个手指头吧，你看啊，我都能给他摁响了，妈就这手指头摁不响。

0: 给掰折了听响呗。
1: 必须的。
2: 不是，那你这属于典型的强迫症啊。
1: 哎妈哥，你咋知道我这是强迫症呢？
2: 那我能不知道？来摘下来啊。我这九个都没响。
0: 不是，你这得多恨你自己呀。嗨，
2: 男人嘛就得对自己狠一点。来，怎么着，二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
0: 我跟小芳最近复习呢。嗯，我俩打算考大学。
2: 你瞧瞧，我帮你俩复习。哎妈，你帮谁俩复习呀？什么水平啊？就你那水平，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课分数加起来还没我体温高呢。你帮谁复习？
0: 还没到36分呢。
1: 可不嘛，我
2: 不是咋的呀？我要使个劲儿考一60分，不得把你烧死啊？
1: 什么呀？要复习也得我给你俩复习。
2: 起来，你给谁复习呀？弟弟，我提醒你一下，你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9年义务教育就已经用完了。
1: 我说你提这玩意儿干啥？
2: 你说个事儿，这边说。我跟你说，
1: 哎，不是，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上这边来。
2: 干嘛呀？
1: 你得配合我呀！
2: 我配合你什么呀？
1: 小芳呢？我这我
2: 你跟他说
1: 我表白呀！
2: 你该表白表白，该说说说说说你的，我这说事。
1: 小芳，你干啥呢？
0: 我玩魔方呢。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2: 我想说，哎，
1: 小芳玩魔方游戏很健康啊。
0: 你也会玩吗？哎妈，
1: 我跟你说，来来来，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快点过来。哥给你来一个5秒快速复原。
0: 这么厉害？
1: 这话说，
2: 你会这个呀？
1: 来呀，
2: 行。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了，
2: 预备，开始，五、
0: 四、
2: 三、
0: 二、
2: 一。来，你把手放下来，来放下来，放下来。来，你看看这个，这比刚才那还乱呢，知道吗？啊？干嘛呢？
0: 没事没事。哎
1: 呀，哎呀呀，咋的了呀？
2: 怎么回事？
0: 我前两天跳皮筋腰扭到了。哎呀，
1: 这捡不起来，赶紧帮忙啊！哎呀哎，
2: 他够不着了是吧？
1: 干嘛去啊？哎，我讲呀，他够不着了这个。瞧。
0: 哎呀，我说你弟弟是不是脑袋缺根弦儿啊？
1: 没缺根弦儿，我跟你说，我这培养他独立自主能力，知道不？
2: 啊、行，你培养他的，来来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小芳。
1: 哎，你先过来，你跟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你过来。这怎么不让我坐下呀？
1: 你看我接下来我干啥呢？
2: 你爱干啥干啥，该聊什么聊什么，你快点啊！啊，
1: 那个小芳啊，嗯，平时你都喜欢干啥呢？
0: 我平时喜欢看电视，爱看那个电视剧《西游记》。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2: 我想跟你说。
1: 哎妈，我一人，哎，我你过来，你过来，看《西游记》啊，《西游记》我一个人都能演，
0: 这么厉害？
1: 那必须的，你给我来孙悟空啊！啊，哎。俺老孙来齐天大圣孙悟空，哇，
0: 好棒！好呀，
2: 好，好，
1: 你看猪八戒，你看，哎，
0: 好，
1: 沙和尚，
0: 好，
1: 唐僧，你这泼猴，
0: 好，不是你们家电视机是不是坏了？啊、演得多好呀！
2: 我咋觉得他脑子坏了呢？
0: 你先别管谁脑子坏了，过来。
2: 啊、干嘛呀？
0: 你干嘛呀？咱们两个约会，他跑这耍猴来了。
2: 不是，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原来是这样啊！
2: 可不嘛。
0: 哦，怪不得我说小芳他俩。那我得帮帮他俩。
2: 你先，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0: 你先给我起来，哎、亮哥、啊，我还想看你演的《西游记》。
1: 你看那啥。
0: 哎呀。
1: 妖怪，
0: 你才妖怪呢！
1: 那你干嘛配合呢？
0: 郭亮，嗯，爱一个人就要勇敢地说出来。
2: 对，大声地说出来，
1: 说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哎，什么声？
2: 什么声？
1: 什么？哎呀，
0: 哎呀，大哥的啊！啊！
1: 不是，是谁的？
0: 这你捡回来，这不你的吗？
1: 不对，是谁的？
0: 你的呀。
1: 谁的？
0: 是你的呀。
1: 对了，我的。喂，你找谁？你给我打电话，你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你爸爸。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谁呀？是我说我爸，是不是咱爸找电话呢？来，你接。你不是
2: 净惹祸，
1: 你接你接。
3: 喂，哎妈，喂，
1: 哎，你信不？我能跟他对话，你信不？啊，
4: 真的？
1: 你看，哎，
3: 爸，
1: 你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你是我爸。
3: 爸，您别这么谦虚。爸，您听我解释啊。
1: 别跟我解释，又偷我电话，你想气死我呀？
3: 爸，您别生气。
4: 哎，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在电话里说的什么呀？
1: 这是我爸骂我们俩的顺序。
4: 那杨哥怎么不说话了呀？
1: 现在呢，应该是长达45秒的我爸骂街。
4: 骂街？
1: 对对对，由于这个时间太长啊，形容词太多，我还没背下来呢。行了，我感觉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继续。行了，赶紧给我回来。
3: 什么？明天上午就走？不是半个月以后吗？
1: 你妈这不对呀！啊，不是。
3: 啊，行了，爸，我知道了，马上回去。
1: 哎，我说不对呀，怎么跟我对不上了呢？
3: 明天上午就走了，
1: 去哪儿啊？
3: 武装部当兵批下来了。
4: 当兵？哎呀，
3: 这就我想跟你说的呀。本来半个月以后，但是没想到明天上午就走，你愿意等我吗？愿不愿意？
4: 我愿意。
3: 一年？
4: 我愿意。
3: 三年？
4: 我愿意。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愿意等你。
1: 我不愿意。我跟谁俩耍呢？什么你就我
3: 那表你也填了呀？
1: 不去，谁爱去谁去。我填了怎么了？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你有小美等着你，谁等我呀？
4: 我等你。
1: 哎妈，
4: 知道，我饭盒里多的那些菜，都是你夹给我的。我知道，你每天放学都会偷偷的跟在我身后，是为了保护我。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
5: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郭阳，我收到你们的照片了，你们穿军装的样子真帅，一转眼3年过去了，我觉得你们成熟了很多，
6: 哇，立功了，
5: 我把照片给我家人看了，他们说嫁人就嫁当兵的人啊，他们要复原了，
7: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走走，
8: 我跟你说我要见他俩，我就得跟他俩说，
7: 是
8: 部队有多好，
7: 我说这8年就一直这么等着了呀，
8: 报错了，
9: 哎呀妈呀，起来

我作为一个堂堂的村长，以前呢管100来人，现在呢管100多条鱼，而且呢我们村呢还有几个年轻人马上

0: 望也要成为咸鱼了。没办法，我请了一位咸鱼治疗师。这个点儿怎么还没到呢？
1: 哎呀，老乡，我问一下啊，此地是不是咸鱼村？
0: 正是咸鱼村，我是村长。哎
1: 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这是我的名片。
0: 啊，欢乐洗脚城88套票。何欢，全市最强咸鱼治疗师。
1: 别听他们乱说，全国最强。
0: 你可来了。
1: 久等了，久等了、
0: 啊。快快快，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0: 何老师啊，
1: 哎，您说，
0: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咱们村这个情况。
1: 好，
0: 咱们村呢有三个年轻人、哎、呀，其中包括我儿子，哎呀，一点梦想都没有，马上就要变成咸鱼了。
1: 村长你放心，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没有梦想的年轻人找到梦想，
0: 就靠你了。
1: 放心吧，
0: 何老师啊、嗯、人变成咸鱼之后还有没有救？
1: 就是救不了了，但是能吃。
0: 今晚别走了，咱们吃鱼。今天
2: 当个里个啷个啷，当个里呀，村长在这儿呢。
0: 哎，王姐回来啊，一会儿跳舞去啊。
2: 不用了，忘了告诉你了，我那舞伴脚好了，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啊。
0: 别呀，王姐，你要走了，我梦想就没了。
2: 挺好，继续做梦吧啊。
0: 王姐，王姐你别走，你要走了，我的梦想啊就消失了。
3: 哎，去哪儿去啊？
1: 哎呀，你说村长啊，你说没想到你梦想是跳广场舞啊，我看你这回咋跳。因为看你咋跳。哟，你干啥呢？杵着你吓人一跳知不知道？你谁呀、啊、你啊，
4: 你别管我是谁，你先把我爹给我捡回来。
1: 你爹是村长啊？
4: 怎么的，我看起来就不像个大败家子儿吗？
1: 哎，你是不是没有梦想？
4: 你谁呀？哦，
1: 你还不知道吧，我是全国最强咸鱼治疗师，就是帮助你这样没有梦想的年轻人找到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啊。
4: 我不需要啊，为啥非得闲着没事给我安个梦想？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上进呢？你得支棱起来呀、啊！
4: 我不是不支棱，我的梦想就压根实现不了。哦，
1: 那我听一听，说出你的故事。
4: 没有故事，只有事故。哎，六岁那年，我在广播里听到人们说感恩节的火鸡好吃，于是我想试一试。我就尝了，结果烧坏了我的舌头，也引发了火灾。
3: 你是不是火候大了呀？
4: 不是，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说老外怎么能爱吃这个玩意儿呢？
3: 那这是一个火鸡吗？这是啊啊！
1: 我觉得呀，找梦想太次要了，最关键治治脑子吧。
4: 啊，脑子无所谓，主要是现在我这个舌头我没有这个味觉。
1: 你没有味觉跟你没有梦想有什么关系呢？
4: 太有关系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可是无情的大火它夺走了我的味蕾。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就好像战士上了战场没有枪，搓澡的师傅不带搓澡巾进了澡堂，一个小品演员他没有包袱就敢上场啊。
1: 我能理解，我有办法。
4: 你能帮我恢复我的味觉？
1: 我能帮你换一个梦想。
4: 啥也别拉去，恢复梦想。
1: 不是，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味觉了，你干嘛非要当厨师啊？你当不了，你知道吧？你这还不信是吧？啊，非得我证明给你看是吧？
5: 上菜。
6: 是谁呀？
1: 介绍一下、我的助理阿秋，辅助我做情景式治疗。妈呀，
4: 这么多年终于有人要吃我做的菜了。你好，这是我的创意菜扫雷，请品尝。
5: 这啥呀？
4: 土豆丝炒姜丝，恭喜你扫着雷了。
5: 你做菜之前自己都不尝尝的吗？这是有病。
4: 不是啊，

0: 我尝了，我没味觉，我上战场我没有枪，我包袱我都不想，完了我咋整啊？
1: 没事，有我呢，好吧？我想一想，你别着急，好吧？我想一想，我你会和面吗？和面你会吗？
0: 我是没有味觉，不是没有触觉。
1: 太好了，
2: 你就做馒头，你就开一个馒头店，
1: 好不好？馒头不需要味觉，怎么样？
0: 听人劝，吃饱饭。我这就进城开个馒头店。我的妈呀，一个崭新的馒头大王即将诞生啊！
2: 好，太好了，太好了。谁还没有梦想啊？我看看谁还没。
0: 妈呀！呀，
2: 哎，小朋友，你过来。
0: 他老厉害了。
2: 你过来。呀，哎呀，这小朋友，今年多大了？
0: 他28。
2: 你咋不说话呢？
0: 你说话呀，老专业了，挺厉害。
3: 我今天把我的伤口扒给你看，希望你不要嘲笑我。还记得，那是我14岁的时候，我班里的男同学都变声了，就我没有。那一刻我觉得我这个喉结它就是个摆设，甚至一度认为它就是个瘤子。
1: 他就没有别的梦想吗？就是这
0: 他有梦想啊。他出生在梨园世家，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唱花脸。
1: 你能唱花脸？
4: 驸马爷今天看中
0: 我。行，
1: 坐，别唱。你这个声音你就没考虑旦角吗？
0: 旦角就他这个身材，他唱旦角。
4: 叫嚣吧！哎，
1: 行，好了，好，休息。那个，哎，你就没有别的梦想吗？
3: 倒也不是没有，这么多年呢，我一直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1: 太好了，爱情这个事儿我懂啊。女孩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有自信的男人，你一定要有自信。知道吗？你这个声音不是问题，你要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
3: 何老师，我就不能相信自己的颜值吗？
1: 没问题啊，你就告诉你自己啊，你就时刻告诉你自己，我是最棒的、最帅的、最有魅力的。
3: 我是最棒的、最帅的、最有魅力的。
1: 就默念好，好，好。好，就是这个时候。帅哥，慢慢的睁开眼睛，往那边看，那边看到什么了？啊，是不是看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你想对她说什么？来，
3: 你好呀，这位女士。我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5: 好呀。
3: 你能把那个灯泡给我拧下来吗？我家那个坏了。
5: 是不是有病啊？
3: 他还是嫌弃我嗓子有病。
1: 你说你是有病吗？你拧什么灯泡呢你呀？啊，你这样你怎么找到女朋友？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你嗓子细。你得找个嗓子粗一点的互补，然后你俩慢慢交流啊，你就有自信了。
3: 挺好，
1: 好吧，我告诉你，你过来，姐，我知道你有你那绝招，姐，你跟他交流交流，姐，求你了。
6: 就我现在也是走温柔路线啊。
1: 姐，你别是姐，姐，你帮帮他行吗？
7: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0: 让你亮相呢，
1: 让你唱旦角呢。
3: 这么的吧，我改名叫文赫行不行？
0: 你都有梦想，
3: 这样的太好了。我这么想的，我决定啊，这个马老师和何老师给了我这么大的动力，我要离开这个山村，我去大城市闯荡。
0: 好，你上城里能干啥呀？
3: 当个声优。
8: 你们俩要去哪儿啊？
3: 哎呀，这下人什么声？
0: 大 boss 来了！
3: 哎呀，
0: 我的妈！
3: 下来了！
9: 戴上吧，眼镜戴上吧。
1: 你就是明太鱼艺术

0: 学院咸鱼护理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许君聪。
1: 我是你同学，你忘了？
0: 我住你下铺，你看我，你忘了
2: ？Oh, I'm sorry， 我对你这种 loser 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0: 你怎么忘了呢？毕业那天咱俩喝多了，咱俩跟狗拜把子，你忘了？
2: 哦、oh, ，我亲爱的同窗，好久不见了，抱下了。哎，你干啥来了来着？
1: 啊，那个，我现在是一名咸鱼治疗师，我来你们村看病来了。
2: 啊，治好了吗？哎呀，
1: 非常好啊！你看那俩人。之前呢没有梦想啊，现在特别有梦想，有没有梦想？
3: 有，
1: 你看，
2: 你们俩这么容易就被洗脑了？
4: 何老师老厉害了，三句两句就给我点燃了。
3: 可不咋的，我们都打算去大城市发展了。
2: 大城市？
4: 北上广。
2: 去。想去大城市，你们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想想大城市早高峰拥挤的地铁，想想凌晨四点半。写字楼辛勤的熬夜，想一想你和九户陌生人挤在一个就隔断间儿，再想一想因为你没钱你的女友又坐上了谁的保时捷。
3: 不是啊，这不行啊，我不能去，因为去了大城市我就女朋友就叫人拐跑了呀。
4: 你醒醒吧铁子，你没有女朋友。
1: 你有病啊你呀、啊、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得说服他俩有梦想老不容易了，你干嘛呀？你是何居心呢？
2: 老同学，我觉得有必要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了。鄙人现在是世界咸鱼大使、世界咸鱼先生等等20多个名号集于一身的咸鱼之王。我是咸鱼，我为自己代言。哎
1: 呀，不是老同学，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啊，你以前你不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遇见什么困难了？是缺钱是吧？没事，我帮你解决好不好？
5: 还在为用钱发愁吗？欢乐银行信贷业务最快5分钟放款。
2: Shut up！ 你们以为我会缺钱？啊？往这儿看，毫不炫耀的跟你们说。我的钱10辈子都花不完，老妹儿，我现在都要翻过头来问问你了，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兜里几个钢镚啊？信用卡还了吗？房租交了吗？有男朋友吗？爹妈没逼你生孩子吧？
5: 妈，我想回老家。
2: 又崩溃一个，哇！
1: 你的咸鱼功力也太强了，你就是条件太好了，生活太殷实。我明白了。你缺少精神粮食，你生活缺少刺激。
2: 我缺刺激？
1: 对呀、啊。
2: 你再往这儿看，珠穆朗玛峰光脚登顶7次。后来没啥事我就老登，没啥事我就老登，所以他们尊敬的管我叫老登。但是这个名我不喜欢，于是我又用了1个月时间光膀子爬了26次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所以说他们现在亲切的管我叫乔峰。这近的吗？给你的给你当谁？
1: 你
2: 怕哇哇给你当给？
1: 不是，你真想当咸鱼？
2: 我告诉你，我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然后我后来仔细一琢磨，好像当一条咸鱼挺有意思，可以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
1: 不是那个老同学，其实是这样，就其实大海不是你想的那么安全。嗯。比如说你变成了一条咸鱼，你说你在珊瑚当中穿梭，一个塑料袋就给你缠住了，当场你就没气儿了。你在沉船边上游玩，一个吸管插进你鼻孔，你甩都甩不出来呀，很危险的。
2: 难道你刚才说的全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2: 原来当一条咸鱼还要面临这么多的困难。
1: 与其当咸鱼，不如先清理海洋垃圾。哎呀，
2: 你已经说得我心动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兄弟们，那就让咱们干起来吧。

0: 啊，哇，对，哎，
1: 看啥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0: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1: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0: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0: 就差不能飞。
1: 说得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0: 用了。
1: 丢过钱没？
0: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0: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2: 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0: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1: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0: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1: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3: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3: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3: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3: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3: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3: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0: 舒克谁呀？
3: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着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3: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呀啊，疯啊，行啊。
4: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

0: 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提拔啊？
1: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

0: 他看看。马玉，
1: 对，
0: 整。
1: 队长，你先别激动。
0: 咋的？
1: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0: 得多长时间？
1: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0: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2: 是那个。
1: 他今年多大岁数？
0: 你多大岁数了？
3: 三十。
1: 三十，活到三十五的话，那还有五年呢。
4: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儿啊！还三十五，万一他三十二没了，谁那三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着给他看看。这事你就别谦虚了，飞。
4: 咋整啊？
0: 飞！
2: 整！
0: 上！瞧你胖那样。
5: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6: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4: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怎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了，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
0: 对对，都给我滚蛋！
1: 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3、2、1，走！
9: 东北超带劲儿，
10: 东北超带劲儿。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切成丝。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哈，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啊，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嗯。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呢。嗯，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嗯，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千元以上。嗯，这个太贵了。嗯，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啊，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嗯，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啊，我是不管了
1: 啊，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哎呦，
1: 嗯，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嗯，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是，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

0: 还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1: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冠病打来的，接不接？
2: 哟，
0: 你看，太好了。哎，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2: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0: 小秋，小秋，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3: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3: 啊，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0: 啊，那行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4: 是，哎，阮理事你好。
0: 哎，您好。
4: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啊，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3: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0: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4: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0: 哎，等等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4: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
0: 哎，
4: 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0: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3: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4: 国内市场呢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3: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4: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0: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4: 298
0: 啊，
4: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4: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4: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再生神经细胞，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3: 陈总，你先别生气。
4: 298呀，298可是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R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4: 阮女士，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育儿了。
3: 陈总，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的。
4: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 总公司要。

0: 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1: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2: 哎，
1: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2: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0: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0: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1: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0: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哎，
3: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0: 哎呀，
3: 喂，阮老师。
2: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2: 啊，您好，嗯。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2: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
2: 啊，
3: 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2: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2: 嗯，
0: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1: 你先坐。
3: 小关呀，平时也忙，来时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
2: 嗯，
3: 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
2: 嗯，
3: 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2: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0: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3: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2: 我
3: 儿子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
2: 嗯，
3: 我是一直在吃，现在手脚可麻利了。我上市场买菜，蒜素都比那小饭贩快，脑子也好使。阮老师，你听我的
2: 啊，
3: 就要神经酸。
2: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3: 哎呀，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0: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1: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2: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3: 哎呀，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0: 哎呀，阮老师，
2: 哎，
0: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3: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儿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0: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2: 哎，您说，
0: 10万盒的神经酸呐，

0: 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
1: 啊，
0: 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1: 嗯，
0: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1: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可以。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2: 哎呀，阮老师，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0: 那
1: 您激动
0: 好了，阮老师。
1: 那
0: 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1: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0: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2: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1: 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值1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1: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六盒，
1: 对，
5: 六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1: 没错，而且这六盒呢能吃半年了。
5: 啊，就是一盒能。能吃一个月，
1: 对，
5: 那一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1: 对，
4: 不到10块钱，
5: 不到十块，9块多。
1: 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5: 够呛都能买得到。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啊。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啊，重重来袭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6: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总熬夜呀，有时候那头疼可难受了，还总发晕。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不进饭的，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2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她厨子给她做饭去
1: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6: 对，
1: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2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6: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1: 好，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1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
1: 哎，
2: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1: 好，3组给您记上了。
2: 任阮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1: 对
2: 啊，每天才9块多钱
1: 啊，
2: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1: 对对，
2: 18000呀。
1: 啊，
2: 都够我孙子1年大学的学费了。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有的时候啊晕的不行了，就躺床上闭眼睛都晕。有的时候呢有尿都不敢去卫生间，怕晕倒啊。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用它把我这脑

0: 跟您好好修复修复。
1: 嗯，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2: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三组我这边给您寄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0: 嗯，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哎，
1: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4: 袁老师啊，哎，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两组。
1: 啊啊，好，两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4: 袁老师啊，哎，我那个是这个常年那个头晕头疼，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
1: 嗯，
4: 哎，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三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4: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5: 我要订两组那个神经酸，
1: 啊，
5: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两组，我给您记上了。
5: 嗯，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啊，就是说四肢有点不大协调。但是每天呢都能去公园的，就是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1: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那您想，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您吃了以后，脑神经逐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行了，两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5: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5: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3: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6: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6: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6: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我吧就是有严重那个偏头痛，贵妃呢是血压高，她情绪总是特别冲。艳华吧又是三叉神经疼，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妹儿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6: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0: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1: 2组，行，我给你记下。
3: 我爸妈他是真理工厂的员工啊，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嗯，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嗯，我就很心疼。嗯，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嗯，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嗯，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嗯，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嗯，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嗯，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的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啊，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4: 谢谢您啊，袁老师。啊，哎呀，您呢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1: 啊，来你家吃饭啊！行。
4: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总是记不住事儿。嗯，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嗯，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嗯，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认证。嗯，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儿，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4: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哎，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蓝老师好。哎，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1: 五组啊，五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5: 蓝老师啊，我这5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一生气吧血压就开始高，头一胀一胀的疼，都能感觉到血管在跳。吃上这神经酸呢就能让他减轻点头疼。哎呀，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老师，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啊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5: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1: 对，记好了。
5: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一百。那个，我放里一百块钱啊，我拿出五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1: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2: 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1: 捡起来！啊，
2: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这老板，
1: 拿来！啊，
2: 我的钱！
1: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
0: 你来拿钱呢？
1: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1: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1: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1: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2: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啊，自己呀。
1: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1: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1: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2: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4: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2: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1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2: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2: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4: 你放了100块钱？
2: 啊，
4: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2: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5: 我说。

0: 上一边笑去。
1: 我这是笑吗？
0: 老姨夫，这箱子里的钱你数过没有？
2: 一共475。
1: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2: 我没看见。
0: 你到底放没放？
1: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0: 来来来，
1: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2: 对，你来，
1: 我要换零钱。
2: 好，
1: 我这么的，
2: 该出手时就。
3: 我来解释，
2: 他要让你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0: 掉里了。
2: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0: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啊，
1: 往
0: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4: 干啥？干啥呀？
2: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2: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1: 二胡夫，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
0: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
0: 这个，
2: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旭峰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1: 对对对，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0: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2: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0: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1: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0: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5: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1: 没信呢，你们信吗？没信，没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2: 呀，这不张大爷吗？
1: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6: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
2: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
7: 给给给！
2: 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钱正峰，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2: 好。哎呀，二胡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1: 二胡，对
0: 不起，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1: 二胡，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2: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8: 便民零钱箱，
2: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1: 放点零钱方便花，
2: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
2: 我
0: 当然是我。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辽宁多地是常有雨水光顾，受此影响，各地的气温也是有所回落。截至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体感舒适。首先来看一下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各临近海区风力强劲，最大阵风呢是7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地区将会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此外，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大连东部、抚顺、丹东南部地区以及本溪县、辽阳县西风局部是有大雾，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慢行。明天白天到夜间，像大连、丹东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营口地区以及岫岩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时晴。后天白天到夜间，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阜新、辽阳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来看一下气温，明天白天气温是小幅度的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再次升到25度以上。后天白天，抚顺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9度，位列全省的最高。最后来看一下火险，明天我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野外严禁使用明火，避免火灾的发生。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14到27度。大连小到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鞍山阵雨转阴，17到27度。抚顺多云转晴，14到28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丹东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锦州多云，14到26度。营口多云，16到27度。阜新多云，12到26度。辽阳多云转晴，16到29度。铁岭多云转晴，14到27度。朝阳阴转多云，13到26度。盘锦阴，16到27度。葫芦岛多云，15到25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药材回归山林，液氮冷冻，高纯提取，龙宝林下生态种植人身份，让自然滋养走入寻常生活。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

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

0: 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深一度，从文博会看辽宁以软实力加硬科技激活文化创新潜能。
1: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0: 王新伟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央媒持续关注。
1: 品地道美食，赏特色文创，逛文旅项目，全国老铁热情打卡东北超大市集。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一幅古画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动态影像，一项传统技艺通过手作体验走进课堂，一部国产影视剧通过智能易配抵达海外观众。这些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上集中呈现。今天的

0: 深一度，我们从文博会看辽宁文化产业如何以软实力为魂、硬科技为艺，激活创新潜能。
1: 走进文博会辽宁展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智人形式亮相和观众交流。
2: 我们平时更多的是在手机里或者说是电视上，而我们现在能近距离的肉眼直观看见，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3: Yeah, she is very pretty. I look.
4: 她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真实，和我本人很像，我非常喜欢。
1: 以厚重文脉为底蕴，以创新转化为支撑，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产品正在不断涌现。辽阳智娃稻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合东北传统手艺，推出手绘文创产品“岫岩玉雕”，带来长河印马系列作品，把地域特色和创新表达融为一体，擦亮辽宁文化名片。
5: 由唐三彩马匹产生灵感，结合我们岫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岫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种玉雕精神。
1: 文博会上，深圳与铁岭两家公司现场签约，合作推广64款非遗体验材料包。双方计划依托深圳市场和研学渠道，把辽宁文创产品推向课堂、景区等更多场景。
3: 我们今天签约的项目是飞往文艺阁。我们的文艺阁呢，主要是以非遗的文创产品开发为主。通过非遗本本、非遗贴贴、非遗包包，还有非遗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
6: 他们研发这个产品，合乎我们非遗项目的这个操作。深圳这个市场，很大，这个涉及面也广，肯定能打开这个市场。
7: 今天大家旅游呢，不再是满足于打卡观光，尤其是年轻人啊、新中产家庭啊、银发族啊，都希望获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个性化服务，这就对内容策划和场景设计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AI、VR、AR、大数据、物联网，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
1: 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
8: 在影视剧方面，时下先进的语音识别、声纹克隆、角色识别等 AI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地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1: 辽宁已经连续3年由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教集团、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折射出辽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以大连博涛为例，企业将工业制造能力与文化创意深度结合，打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9: 文化和科技一定会融合，你有天马行空想法，它落地了才能成为产品。我们辽宁是一个工业大省，我们博涛有50多个工程师，我们还有50多个艺术家，对吧？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我让这种城市的记忆变成了活灵活现的 IP 了。
10: 这次文博会上，辽宁的展示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已经从相加走向了相融。数字技术让红山文化、非遗技艺这些沉睡的资源活了起来，变成了可感知、可运营的文化资产。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形成。
1: 2025年，辽宁归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家底。文博会上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说明辽宁正持续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本台报道。
11: 5月25号，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

0: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出席大会并讲话。
1: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及民营企业家对辽宁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治理、边疆发展，强调治国必治边，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有力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谐安定。辽宁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开放优势明显，文体旅资源独特，振兴发展保持向上态势，呈现勃勃生机。期盼各位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共享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深度参与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沿边开发开放，加大在辽投资布局，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土壤，携手民营企业双向奔赴，共赢未来。杨进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倡议发起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务实举措，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奋力书写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辽宁篇章。为推动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走深走实，广大民营企业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新担当，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助力辽宁等边疆地区振兴发展上有新作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增进民生福祉上有新贡献，发展和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方光华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动员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边疆建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以产业兴边、以实干赴边、以同心固边，勇担兴边富民时代使命，把握丹东发展机遇，积极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东北亚跨境贸易重要枢纽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力量。工商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企业诉求，做好政策解读，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助力民营企业实干建功，担当作为。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做招商推介，部分企业代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赛做主旨演讲。大会还发布了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成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主持，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民综委、工商联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5月24号晚，王新伟在丹东会见了杨进、方光华等参加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和企业家代表。本台报道。
2: 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深入一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在辽宁恒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王新伟实地检查生产车间户外灌区，指出车间内未设置风险分级管控图。

0: 部分可燃气体报警器探头无数字显示和甲苯灌区卸车处未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等问题，要求企业坚决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辽东学院金山校区17号学生公寓和体育馆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作业有序进行。王新伟要求学校及各参建单位要守牢施工安全红线，从严管控高空和交叉作业、动火作业、临时用电、机械施工等重点风险，严把建设质量关，全力打造安全工程。在本溪市玉运铁选有限公司大柳峪铁矿北采区，王新伟深入井下检查施工现场，了解斜坡道掘进进度，强调要严格按照设计和工程标准施工，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片帮事故发生。要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在位于辽阳灯塔的沈阳焦煤红阳三矿，王新伟强调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调研中，王新伟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开展全行业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隐蔽工作面，严打监控造假行为，严控下井作业人数，严管分包转包行为，强化瓦斯、冒顶、透水等综合治理，深化隐患闭环整改，落实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长牙带刺，重拳打击矿山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强化责任倒查，严肃追责问责。要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省即将正式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王新伟来到位于鸭绿江畔的潮位站，详细了解丹东市防汛水文工作情况，强调要加强与上游水文信息共享，完善智能监测感知体系，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前瞻性。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抓实抓细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精准科学调度，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本台报道。
1: 5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聚焦省委要求强化法规供给和监督刚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我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要进一步做深做实常态化联系企业工作，持续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充分发挥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和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的理论研究作用，推动高质量研究成果转化为法规制度、政策建议和工作举措。要将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作为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基础工程，锻造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专业功底的高素质人大工作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2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0: 7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涉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执法检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跟踪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有关情况，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28号召开。本台报道。
1: 5月2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含重点关注件8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9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5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14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3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16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1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本溪市、丹东市、辽阳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一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生态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水方面问题21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4件，含重点关注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8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9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7件、抚顺市9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11件、锦州市10件、营口市6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14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8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5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问题2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1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2件。5月1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5件，其中1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其中3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其中2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2: 5月24号，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启动，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启动仪式。 今年的科技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

0: 普新篇为主题，5月24号至31号期间，将在全省范围内广泛组织开展科普竞赛、科普讲座、科普研学、实验室开放日、政策宣讲等各类群众性科技活动200余场。本台报道。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火爆出圈，获得多家中央媒体持续关注与报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赛事搭台，农品出彩，北漂番茄亮相东北超赛场，和万人齐聚沈阳人民广场沉浸式观赛，燃动东北超联赛夏夜激情。报道说，东北超足球赛事启幕当天，来自北漂的番茄借力赛事高人气，成功出圈。沈阳人民广场作为赛事核心第二观赛现场，近万名市民球迷齐聚于此，火热氛围点亮城市夏夜。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相聚东北超，赛事经济活力涌动。报道说，东北超是继苏超之后的又一城市足球赛事。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推出报道，东北超开赛超10万人现场观赛。报道说，东北超沈阳赛区的首场比赛在铁西体育场开赛，可以容纳4万余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四省区将以足球凝聚区域人气，提升发展信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央视新闻报道说，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现场，辽农优品展区丹东毛桃罐头、盘锦蟹田香米、沈阳酸菜汁儿等辽宁特色美食集中亮相。东北超开赛前夕，沈阳铁西体育场外的文创市集已经提前开灶，球场内外都超有料。报道还重点关注了东北超第二现场，辽宁设置的第二观赛现场点位覆盖有商圈、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紧邻观赛区的美食市集，每个摊位前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刊发报道，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来自辽宁省盘锦市的调查。报道说，盘锦市探索公交加模式，公交网叠加邮政网，运力资源共享，让快递进村、特产进城不再难。
2: 东北超赛场内精彩纷呈，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也是非常的热闹。上周末两天时间，沈阳铁西体育场外丰富多彩的烟火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项目，也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
3: 美食文创聚虎东东，上周末连续两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开集就火爆，第一天凭票入场，第二天免费开放。不光是咱省内的老铁来了，黑龙江、山东、江苏的老铁们也来了。
4: 我们也是见识到了，沈阳不仅仅是有鸡架、烤肉，还有更多的一些小吃和美食，还有更多的人文底蕴。
5: 东北超跟苏超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苏超叫散装江苏，东北超呢体现了一个烟火气，整装东北。期待东北超火爆全网，
6: 扬州加油，苏超加油。这个东北超也要加油，沈阳队加油！
7: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过。Yeah!
8: 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来看东北超。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咱们东北超不光比赛好，周围营造的环境也好，我们的文旅工作做得好。
9: 你想去什么地方？
3: 两年前在视频中许愿，我最想去东北的新疆女孩祖丽皮亚也来了。
10: 有没有想到，因为东北超，你能真的踏上了东北？
11: 我就想的是，我只是把事实陈述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回报？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3: 直径1.5英米、重达1吨的巨型足球冰淇淋精彩亮相东北超大市集。这款由东北超赞助商沈阳德式冷饮精准复刻的东北超赛事官方用球造型，现场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加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一起为东北超助阵。
12: 这是我们南北区域品牌。

0: 共建走出的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1: 本台报道。
2: 昨晚，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专场演出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精彩上演。
3: 舞台上，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们用精湛的技艺、曼妙的舞姿赢得了台下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4: 这次是已经第三次来到中央党校演出了，我也想把我最好的状态展示给观众们。
5: 我第一次来到中央党校演出是非常荣幸的，希望自己能把最佳的状态展现给首都的观众，然后也希望能把观众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3: 本次演出是继《八女投江》《花木兰》后，辽芭第三次受邀登上中央党校礼堂的舞台，这既是对辽芭艺术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辽宁文艺深耕精品创作、传播经典文化重要实践的肯定。
6: 这次的《天鹅湖》呢，用世界经典作品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我们人才队伍的综合实力。六月份呢，我们也将带着《胡德夹子》登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着吉赛尔开展我们的全国巡演。
3: 本台报道。
7: 辽宁省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成立大会日前在沈阳召开，会上进行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报告分享。同时，辽宁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首批协同与创新成果转化中心签约。记者从沈阳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02.8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出口1408.3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194.5亿元，同比增长3.2%，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辽宁区域功能节点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各类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对接省级节点，实现互联互通，全国可见，将有效支撑政务、产业、医疗等多场景的数据跨域协同和务实应用。省科技厅近日邀请省内重点高校、相关企业举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推进会，围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发展趋势，介绍我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会上，重点高校、企业还发布了具身智能场景能力清单。东软医疗自主研发的国产首台光子技术 CT 日前正式交付，发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相比于传统 CT， 该款国产光子技术 CT 成像更清晰，检查辐射剂量更低，病灶识别更精准。今天，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沈阳赛区中国对日本新闻发布会在沈阳召开，赛事将于5月28号开通线上售票，7月3号在辽宁体育馆打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台综合报道。
8: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选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
八中铁杆友谊由

0: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八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八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八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

0: 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

0: 点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6: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既然不来就不来吧，免得见面尴尬，这样也好。啊，我先把他们接回去，接回去再说，好吧？等会儿再找机会。广州来的，没准就是这辆车，
1: 应该是吧？我就不过去了，哥。
2: 妈，哎呀，儿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深圳，深圳可算是到了，把人热死了。
3: 热，这比咱那热。哎，
2: 你穿这么多，哎，
3: 哎，就是啊，哎呀，到深圳了，
0: 怎么走？
2: 这不车来了吗？啊，
1: 陈主任，韩书记，
3: 都进来了。
1: 哟，
2: 哎，韩博驰。
3: 这不是就韩碧仙那司机单晨霜吗？
1: 对对对，我单晨霜啊！
3: 这不我妹夫吗？
2: 什么妹夫啊？怎么就你妹夫了啊？谁承认他是你妹夫啊？
3: 他们都想死你们了，你们能来的特别高兴。
1: 我开开车，我不坐，
3: 我告诉你，
1: 我不坐，
3: 韩碧仙，我不坐，我走。
1: 你看，哎，妈，哎，我爸，你看，
3: 开什么会？我也不坐，我打的，你走，我不坐，我不坐，他开的车，你
1: 妈在装，我告诉你，
3: 我不坐，
1: 那个小帅，你把爸送回去啊。
2: 我不是跟妈打个车回去，
4: 妈，你慢点，你看你，哎呀，你讲啊，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开会，就这么多，
2: 你别跟我说，我
5: 韩书记，要不
2: 谁呀？
5: 您先上车。嗯，
4: 妈，我跟你讲，不是，你听我说，
2: 说什么？
4: 想你，昨儿也说了这叫接你来高兴，
2: 他想我，他哭我还哭呢。
6: 哎呦，你快！你看韩炳宪那个叛徒，他上车了，那个叛徒。
7: 啥叛徒？我都不上车干嘛呢？
6: 韩炳宪，你个叛徒！
8: 顾掌门，跟我来。哎，
6: 振总，电话昨天晚上都通知到了，可是现在人越来越多，我怕出大事儿啊。
9: 你怕什么？这是洪宝找我们来闹事，又不是我找他们。再说了，他们来闹事，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们这叫正当防卫。
10: 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好好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和平解决啊！
9: 你别废话，工友们，市场的竞争是特别残酷的，我们挣到钱了，就意味着别人挣不到钱。 今天我们立德，已经挤掉洪宝一多半的市场份额，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今天洪宝的工人想要到这儿来闹事儿，他们认为是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我问你们，那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金饭碗，能让他们给抢回去吗？
11: 陈总，陈总，
12: 什么情况？
11: 洪宝那边集合了，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要出发。
9: 我看着人挺多的，多少人呢？
11: 估摸着得有百十来号人。
9: 工友们，你们都听见了吧？拿好家伙，给我上！
13: 上！
9: 等会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拿着家伙都是要干嘛呀？
14: 三月来我说不清楚，洪宝人要来闹事儿，你赶紧找个地儿躲躲啊！
9: 哎，等会儿，韩总知道吗？
14: 哎呀，他来了也无济于事，等着挨打呀！你赶紧躲躲吧。
15: 韩书记，嗯，墨池哥的工厂就在这附近。
16: 哦，
15: 这离你们住的地方还有多远？
16: 也不是很远。
15: 竟然怎么样了？

0: 竟然他
1: 不想见我们？
0: 没有没有。
1: 我胖了瘦了？
0: 您没啥变化？
1: 没啥变化，几年不见也不问候一下啊？
0: 想来着，没敢问。
1: 没敢问？
0: 您和陈主任这次来深圳待多长时间？
1: 没准儿看情况吧，也许明天就走，也许几年，退休了没事儿。
0: 那要不然就别回去了呗。
1: 别回去了，哎呀，人老了，医疗关系还在那座城市，哎，这成了我们老年人的依赖了。
2: 部长们，我们要誓死保卫工厂，誓死保卫立德。
3: 叫你们厂长韩博士出来。
4: 这是我们陈厂长，有什么事儿可以商量。
3: 兄弟们，他要砸咱们饭碗，我们就砸他厂子，就砸！
5: 不是谁砸？
6: 好，
4: 我告诉你，都别冲动啊！事儿闹大了，对大家谁都不好。
7: 大夫，到了，进来吧，有点高啊，累了吧？啊，就坐那歇会儿。
8: 韩博士啊，这楼也太高了，这，哎呦
7: 呵！哎呀，爬爬楼锻炼身体。
8: 哇！哎呦，这房子怎么这么大呀？哎，你们单位真不错，给你们分这么大的房子。
7: 这还大
8: 啊？哎呦，比咱们家都大。
7: 分？深圳不分房。啊？对，这都是买的，这深圳这是商品房。
8: 这这么大房子都能自己买，那不是资本主义吗？
7: 我跟你讲，这房还是两年前买的呢。哦。就是买大一点，等你们来了，住的宽敞点啊。
8: 哎，韩博池啊，我们来了不影响你吧？
7: 不影响，不影响。我工厂这边还有住处呢。忙的时候我住工厂啊。妈，这外面这是花园，这上面二楼。
8: 哎呦，还有花园二楼，屋里还上楼啊？
7: 厨房。
8: 哎呦，和你打算楼上楼下的，我跑把我累死，谁看得动啊？这什么呀？
7: 妈，我不能陪你了，工厂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8: 出什么事
7: 儿了？行了，您不管了，来，给你钥匙啊。
8: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7: 啊？我忙完就回来。我跟你讲，这个屋里有人啊。你一会儿出来，你别吓着
8: 啊。谁呀？
7: 这你见了就知道了。别害怕啊。我走了。
8: 哎，你快去快回啊。
7: 哎。
8: 哎呦妈呀，这楼爬的我。我又不认识你，我跟着我干什么？你，哎呀，你进去，里边。谁呀？这是，我吓死我了。
9: 陈天呢？
10: 不在这儿。
9: 出了这么大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出了问题谁负责任？街对面就听见你们的叫喊。你们是红宝的工人吧？
11: 对。我们呢，就是来讨个公道。你们立德为什么总是针对红宝？
10: 这是我们能力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要抢你们饭碗。
11: 是你们的恶性竞争，导致我们的效益越来越不好的。
9: 谁派你们来的？
11: 没人派。
7: 我们完全是出于自发的，来立德讨个说法。你们的不正当竞争让我们的厂都受到了影响，现在已经开始裁员了，你们让我们怎么活？
5: 小伙子，你这个说法有问题。我们没有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在我们工厂内部在职工之间树立一个赶超的对象，是激励大家的积极性，这一切都是合法的。换句话说。
7: 我不能因为你们今天来这里闹事，来打架，来无理取闹，就把生产质量降下来，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5: 那市场都被你们吃掉了，你让我们销售到哪里去？
7: 你们这里谁是头啊？
6: 我。
7: 好，小伙子，我希望把下面的话转告你们的董事长：从现在开始，深圳的各大超市。 我们停止供货一年，把这块蛋糕让给你们。如果今后你们谁在超市里发现一直立德的产品，拿来找我，我给你们换取工资。这点钱，我们立德还出得起。
12: 不行，这是我们的核心市场，不能让给他们。
13: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14: 哎，不许反悔啊！
12: 不许反悔啊！
13: 听到没有？
7: 我韩某持一言九鼎。
12: 回去开会。
13: 都回去工作吧，
14: 来，
13: 回去吧。

0: 怎么？我大老远的来看你们，连个请字都不会说吗？韩冕，你快进屋了。哎呀，我觉得你们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嘛，啊？
1: 还可以。到了深圳，我和静然一直都很努力。现在我们手下有一个车队，我们有一个物流公司，公司的名儿就是用静然的名儿起的，叫静然物流有限公司。
0: 这房子也是我俩一块买的。哦，那看来你们现在是老板了啊，
1: 小老板。
0: 不错呀。
2: 靠努力，一切都会得到的。竟然，你怎么不说话？爸，嗯，我今天想跟你证实一件事儿。当年小善被派去支边的事儿，我到现在都想不通。 我知道这是我妈的想法，但是她没有这个权利。你要是不下令，没有人能把小善派走，而且当时所有派去支边的人，组织上都提前找他们谈话，问家里有没有困难，只有小善直接收到调令。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无情了吗？ 这件事我真的，我到现在我都想不通。从小在这个家里，你是最疼我、最宠我的人。你知道这件事出现以后我的打击有多大吗？我当时觉得，我瞬间就失去了父爱，所以我们才。 知道这几年我们。

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到，欣然呐，我可以告诉你，你并没有失去父爱。至于小善，我下令。

0: 源去支边，我也下不到小善的头上。啊！当然，这中间有些环节可能有些误会，啊，这就不去追究他了。但是，既然呐，你是我的女儿啊，所以我得有权说你几句啊。不说别的，20多年的养育之恩呐，一张白纸啊，草草的几行字，你就不辞而别了。而且这几年一个电话一封信也没有，你觉得这么做对吗？
1: 不对。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在员工大会上批评你吗？因为你刚刚上任，你是我的副总，我要维护你的权威，但这并不代表你不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责任全部揽在我的身上。
1: 我承认这件事情我处理欠妥，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市场让给他们呀，这是我们的核心市场。
2: 陈进啊，你现在是立德的领导，是副总，你要有领导的局面和胸怀，光靠义气和蛮力是领导不好一个公司的。我希望你能好好接受教训，人可以犯错误，但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1: 我知道了。
3: 好了，你今天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小善啊，过去你我是同事啊，现在关系可能有所变化，但是你毕竟是晚辈儿，所以我要说你几句。没人阻止你去喜欢甚至爱一个女孩啊，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女孩无情地从那个家庭带走，而且没有任何交代。当然，你的这种行为可能大部分是你带走那个女孩的主意，但是作为男子汉，你应该承担起男人的责任的，你说对吗？还有，当时你是个公职人员，对组织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辞而别。
4: 这种做法，无论从组织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
0: 你也是不对的。好了，哎，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竟然呐，有些事情啊，做儿女的应该多体谅老人。每一个老人对自己的孩子的爱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因为个性不一样，哎，有的属于溺爱，有的属于用严厉的方法表现他这种爱。当然，这中间可能有些做法、行为、态度，哎，不让人理解，不尽人意。但是做子女的更多的需要包容，只有包容，这个家庭才能和睦。所以既然呢，你妈妈有些做法更多的需要你们包容啊。当然，你们当初采取的这种过激行为可能心里有一种恨啊，但时隔这么多年，这种恨可能已经转化为一种接受了。
5: 那我想再过几年，甚至等了你有了孩子，这种接受可能转化为一种理解。所以啊，生活中有很多

0: 很多事情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都会产生变化，人们对它的态度也会产生变化的。你像，当初你们这种过激行为，产生是因为恨，可能这个恨，恰恰是你们创业、奋斗的一种动力，否则的话，竟然，小山我不敢说呀，像你，我想象不到。
1: 你会有今天的成就，啊？哎，我这么说对吧？啊？对。<笑>对不起，爸爸。
0: 好了。
1: 爸，其实我一直特别想你。
2: 我妈呢？康凯，刚想起问问他妈妈，你看看。
3: 唐雨欣，
0: 哎，怎么了？
3: 不，这都几点钟了？不是说好晚上一起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啊？身子怎么就那么忙啊？
4: 忙是好事儿，你吃饭早一会儿，晚一会儿都怎么的？客官，我们很。哎呦，儿子，哎，回来了，
5: 累不累啊？
4: 还行，还行。
3: 给我，给我。
4: 妈，我跟你说，你最近气色真的好。
3: 是吗？
4: 跟我爸以来，你这完全不一样了，面带桃花的。
3: 你歇了吧你。
4: 是不是，爸？
5: 哎，
6: 爸妈，
7: 是，
6: 特别。
7: 打预防针没有啊？
3: 我打预防针，我跟你说，工作不行，我还指望你回来呢。你跟他吹着风，要否则人俩都顶着怎么办呢？你去。
4: 那行，那我顺头顺头，我跟你说，爸就咱爷俩啊，今天千万不能冷场啊，大配合啊。
3: 哎呀，你去。
7: 哎呀，妈，我跟你讲，我爸就是模范，你看，进家就下厨。
4: 我这没钱花，有钱花，我肯定得送模范了啊。
7: 你爸一辈子做过几次饭啊？那在家里那会儿不都是我呀？你这个没良心的，那你就治我做饭长大的，现在说你爸做的好。
4: 妈，你真是漂亮，挺好看。哎，这头发真假的？头套吧？啊？
3: 什么呀？我临出门的时候，哎呦，我们那公会的那些人都跟我说，哎呦，陈主任，你这个头发去深圳不行，好陷去弄的，谁知道啊？行吗？
4: 行吧，你回头上个电视试，那回头率我跟你说啊，爸，我跟你说，哎呀，
3: 哎呦，老了老了，凑合事儿吧。哎哎哎，
4: 你这东西，这在路上讲话走路的时候也能答吗？不，这主要是防身的。
3: 啊？
4: 对，
3: 防什么身呢？
4: 这不是电话吗？
3: 对，
4: 不是说胡话，真有大哥大。什么玩意儿？你这个事头你都不知道啊？
3: 啊？
4: 不，他得这样，我跟你讲。
3: 这得开棺
8: 啊，郭建。
3: 哎，
8: 要不给静然打个电话吧，这家乡菜呢？扯。
3: 去看一下。
8: 好比凑齐了。嗯。韩敏谦，你当时快一点啊！哎呀，儿子都回来了，磨蹭什么呢？
3: 咋样，龙姐，弄好了吗？
8: 哎，看我带这个行不行？搭不搭？
3: 好，特别好。
8: 你买给我，我还一次都没舍得带。
3: 快点，抓紧时间，咱别迟到。
8: 别着急，别催我啊！哎，我就有一事儿特别担心。嗯，你说，你爸能不能做好你妈的思想工作？哎，你就放心吧。刚才我给我哥打电话了，我哥说回家吃团圆饭。就算我爸做不好我妈的思想工作，还有我哥呢。
4: 行，你先睡里。哎，
8: 张米倩，怎么就剩一个菜不长了？你怎么做下来呢？
4: 歇会儿不行吗？你这让我爸歇会儿，我
8: 你都干什么了？就累着了？你那菜不长，这
4: 哎呀妈！我跟你说，这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8: 这
4: 这没停着呀？
8: 谁呀？
4: 嗯，开门去，你看这。
8: 哎，收拾收拾，做好了。
4: 哎。
0: 哎呀，太巧了，赶紧进来。胖妈，你看这谁来了？
1: 进来，进来，进来。哎呀，这可都凑齐了，爸刚做了一桌饭呀，没想到。

0: 来来，赶紧赶紧的，妈，喂，你看是谁来了？啊，刚才妈还念叨你们呢，嗯，妈，这些年我们心里边一直都很愧疚，今天我跟静然来向您二老认错了。
1: 谁是你妈呀？你给我出去！
2: 妈。
1: 你也给我出去！
3: 妈，这这样，
1: 妈，你也给我出去！
3: 妈，这这样，
1: 妈，你别生气，妈，出去！我说了，出去！
3: 妈，您这干什么呀？
1: 不想看见你们。
3: 人孩子的晚辈过来就低头认错，给个台阶。
1: 不是，你闭嘴！
3: 不都是自己亲呀？
1: 你看见吗？还不是就是你先策划的吗？出去！
3: 行行行行，
1: 信不信？
3: 走走走，看看。
1: 信不信？我信你，走。
3: 哎，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
1: 走，
3: 行行行，
1: 看见你们。
4: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0: 没关系，既然来了，那就有办法解决啊！我慢慢再疏导他。喂，你今儿受委屈了啊？没事，哥，我没事，你快上去照顾妈吧。行，那小山，你赶紧把静然送回去啊！啊，走吧。
1: 王总，
2: 谁是你妈呀？
0: 我什么承认过你？我是你妈呀！
1: 老陈啊，你看看你这我
0: 知道，啊，我知道，来的时候我答应过你，哎，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管的不管，看见了也当没看见。
1: 那你
0: 但是这事儿他不一样啊，他们俩结婚了吗？没结吧？啊，
1: 那叫未婚同居，那是道德问题，那是犯法。哎呀，你呀，有的时候吧，你问题得怎么看，你知道吧？
0: 韩比谦。
1: 怎么看啊？你告诉我这问题该怎么看？啊，你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老同志了，一点原则性都没有，你的党性哪儿去了？啊，哪儿去了？哎，这孩子都买什么玩意儿？
0: 放下！
1: 不是我，放下！哎呀，不是你喊啥呀你呀？楼上楼下都住着邻居，你这。
0: 你不怕我不怕，你给儿子带来什么影响啊？哎，
1: 知道他父母来了，不知道了，你说，以为这家怎么开精神病院了？这，
0: 你说谁呢？
1: 不是说
0: 谁精神病啊？
1: 我就是小点声说话，走哪儿啊？文明点儿。
0: 谁不文明了？
1: 你看你刚才，
0: 那我让你先让你放下，你不放啊？
1: 老陈呐。
0: 咱们俩生活这么多年，你说我哪一点、哪一处我不尊重你？你行了吧？你这是表面上尊重我，实际上什么事儿，哪件事不是最后都依了你了，都是你说了算的，啊？
1: 哎呀，
0: 那去办事儿的、去得罪人的，都是我。
1: 哎呀，老陈，你
0: 最后的好人全是你。
1: 哎，不是老陈，我说咱们干嘛来了？这是？
0: 你说干嘛来了？你跟我叫板来了呗。 你跟我找茬打架来了呗？
1: 不是，咱们在家就怎么说的？
0: 是在家是啊，我是说了，不，我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管的不管。但是我跟你说啊，一个人做事是要有原则的。像这种未婚非法同居的事儿，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就好像我们在家几十年，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矛盾、那个矛盾，都等着攒在一块儿，就到真正来解决了似的。
0: 干什么这是？啊，推了揪了，就为了啊，散散心，愉愉快快的过个晚年生活，这是干什么？啊，老陈，你要这样啊，我明天我就走。哟，整个一神经病嘛，疯了！哎呦，你就不怕楼上楼下邻居听见了？
3: 进来，韩总，小王。 韩总，上午我们检测的时候发现，昨天生产的产品全部不合格，属于劣质产品。

0: 怎么会这样啊？陈总知道这事儿吗？知道，但是他执意把货发走了，我没办法，所以只能向您来汇报了。
1: 厂里头有规定，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能出厂的，怎么不阻止他呢？
0: 我们阻止了，可是柔工不在，陈总他根本就不把我们质监部门放在眼里。
2: 这货出去多长时间了？大概半个小时了。行了，小文，你下去吧。哎，好的，韩总。小善啊，
3: 嗨哥，怎么了？我现在开车呢。
2: 你呀，通知车队，把上午刚拉了的那批货呀，马上给我拉回来啊！
3: 拉回来？为什么呀？
2: 好多厂家都等着呢，你就别问那么多为什么了，你照办就是了。
4: 小文，最新一批产品的质检报告出来了吗？怎么样？
2: 安总，结果出来了。哦，
4: 还是不合格。
2: 怎么搞的？
4: 小帅，把生产线给我停了。
2: 让相关负责人过来开会。现在停生产线。现在，生产线怎么停了？客户等着要货呢。我让停的，我已经损失更大，你看看吧。
5: 大家都说说吧，最近的产品质量总是不断的出问题，怎么回事？啊？你们都看我干嘛呀？我又不负责质检的。
6: 老刘，您负责质检，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5: 韩总，您都看见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眼睛又不太好使，最近天天加班，这。
2: 这肯定身体受不了啊！李志飞，你这办公室主任是怎么当的？啊？老刘眼睛不好，你给他配副眼镜能花厂里多少钱呢？他负责质检，他看不清楚，那能不出问题？再说了，他这么大年纪了，你怎么能让他天天晚上加班？换个年轻的同志不可以吗？
7: 那个，韩总，在老刘的问题上，我确实有些疏忽，这确实是我的问题。不过你放心，我今后一定改正。同志们，光抓效率不抓质量是万万不可以的。质量是产品的核心，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的竞争力。我拜托大家，千万把产品质量重视起来。
2: 好吧，恢复生产，啊！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从现在开始，如果产品质量再出现问题，牵扯到每个部门、哪个人，我是要问责的。

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

0: 交。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

0: 只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
9: 东北超带劲儿。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门护眼长堤海路。
1: Okay, no problem. I will give your answer. Okay, bye. Bye. Coming.
2: Hello.
1: Hi, Chris. How are you today?
2: I'm fine, and you?
1: It's okay.
2: Lucy 小姐，去深圳的机票已经订好了。
1: 太好了 ，Chris， 谢谢你。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美国？
1: 再决定。我想先去完深圳再说。
2: 深圳？那这里怎么办？
3: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春城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没关系，这次我去深圳以后，我会考察一下当地的经济状况，找些适合我们的投资项目。
2: 但是吧，在你的计划里没有深圳。
1: Chris， 这件事情就不用你再管了。Hello。啊，爸。
4: 你还好吗？
1: 还可以。
4: 我刚才跟夏梅那边通过话了，需要你过去一趟。现在？
1: 不，现在吗？现在不行，现在我手头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肯定要过去一趟，不要推了。
1: 不是，我现在。好，我知道了。Cruz，是不是你告诉我父亲我要去深圳的？
2: 我？怎么可能？我在这里就是为了保护你跟陪你，我没有其他的意思，你知道吗？我一定没给他打电话呀。
1: 这下好了，我现在不用去深圳了，满意了？
2: 那真好吧，咱们能一起去夏威夷晒太阳吧？
1: 不行，我要去夏威夷办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就去深圳，帮我找一个人。
2: 去深圳找人？是找谁呀？
1: 韩墨池。
5: 韩总，
6: 最近怎么样？
5: 最近产品质量全部合格。
6: 老刘不在，质检这块就交给你负责了。
5: 谢谢韩总信任，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6: 加油，小伙子。
5: 谢谢。
6: 二哥。
1: 韩总。
7: 陈倩，听说我们订单在不断增加呀？
1: 是啊，我都快忙不过来了。
7: 忙不过来了，你的能力我还是清楚的。
1: 谢谢老板夸奖。
7: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地块招标。
7: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倩，你看看啊，这两块是国贸和国商两栋标志性建筑，如果我们把它附近的这块地拿下，我们将来的前景是不可想象的。
8: 这是好事儿。
7: 是啊。
8: 但是我有些疑虑。你看，咱们好不容易打开了华东市场，这是一条新的销售渠道，而且这次我们的产品可以捆绑销售。如果停下来的话，损失会不会太大？
7: 这个不矛盾，我们的饮料照常生产，不会受影响。用立德的这块金字招牌去敲开房地产的大门，有利于我们更快更高的发展。
8: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但是这么一来，这资金流会是我们一个大问题。
7: 资金可以通过融资来解决。国际融资机构的高级代表啊，克鲁兹，他已经到深圳了。你马上啊，做一个项目招标书，吸引 CCI 的对我们的注意。
8: 好的，没问题。
7: 好，你去把柔嘉给我叫来。习惯了。啊，没事了，你去吧。
8: 我走了。

0: 十分钟以后再过去，麻烦稍等一下。
1: 好的，
2: 等会儿吧。
3: 那你们慢走。
1: 啊，好，希望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合作，
2: 我们也希望合作。
3: 好，
2: 再见，
1: 再见，慢点啊。

0: 上来吧。请进。
1: 啊，你好。
2: 你好。啊，钩子先生，你好，你好，我们是立德公司的。
0: 啊，你好，
3: 你好。
0: 啊，你好。嗯。两位请坐吧。
1: 好，谢谢。
2: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陈沁小姐。啊，
3: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1: 谢谢。
0: 那你们就是立德公司？
2: 对对对。
0: 昨天电视报道是你们立德公司把两车次品销毁。
2: 啊，对。
0: 嗯，看来你们立德公司特别有原则跟信用。
2: 谢谢高斯先生的夸奖。嗯，我们可以继续了吗？
0: 当然的。
2: OK。来。
3: 啊，这是我们的项目书。
2: 这是我们的项目书啊。我们公司呢，准备向房地产方面发展。这项目书里有详细的规划和发展方向啊，请您过目。
0: 这个计划书我很喜欢。这真的挺好的。
2: 好，那这么说我们有合作的意向了。
0: 我相信这个是我今天看了最好的计划书。
2: 哦，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嗯，如果想合作的话还得当总部的消息。就这样的吧，你们下周回来听回复。
2: 好的好的好的啊，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嗯，
2: 好，好嘞，
0: 希望能跟你们合作。
2: 好好好，我们也希望。好，再见，高斯先生。
0: 再见。
2: 啊，
3: 再见。
0: 嗯，往这边走。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哎，
1: 李先生。
2: 啊，儿子，什么事？
1: 我找到汉摩吃。
0: 啊，你在哪儿找的？
1: 他的名片是在我的手上。
3: 他现在有一个经营挺不错的公司，
1: 目前想和我们合作
3: 做房地产，
1: 叫立德公司。
3: 我看现在这个房地产的未来
1: 也是挺不错的，这个机会吧。
0: Lucy 好像一直在找他，因为我担心这个人一旦找到了 Lucy， 结果会很不好。
1: 我现在决定跟他玩一下猫捉老鼠的游戏。
0: 什么？你什么意思？
3: 他们现在想进房地产，
1: 那我就让这个汉摩吃那一块他吃不下的蛋糕。
0: 哦，这样。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咱俩在 CCI 见。好，就这样。请进。你好，康斯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啊，
1: 又见面了。你好。好。请坐。我想告诉你们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我们的 CCI 已经看到你们的计划书。
2: 他们也追得挺不错的，笛声已经通过。哈，恭喜你们！
3: 太好了，太好了！
2: 现在就需要等他们最后的消息。这个资金啊，我希望还是能尽快的落实，因为地块的竞标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资金不到位，我们的下一步合作很难进行。李二商肯定会考核特别快。哦，你们立德公司在深圳非常有实力的，你放心吧。 肯定不会有问题。库斯先生，
3: 这不是因为时间紧迫吗？你看能不能把程序稍微再简化一些呢？我们的
2: CCI 是一个挺有历史的公司，我们已经把这个特别特别难的情况变非常简单的。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那合同就会有这么多了。
0: 我这呢是中国，也得照顾一下中国的国情。况且呢，这是深圳，速度很快的。
2: 这个我也理解，但是你应该想一想航线线，我们的 CCI
0: 一定不会失去一个赚钱的机会。好，那就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再等一等啊。不过还是要尽可能的再快一些。好了好了，啊好，
2: 您放心吧。啊，祝你们竞标成功。啊，
3: 是我们。
2: 啊，对，祝我们。
0: 好，祝我们成功。啊好，
2: 好，告辞了，告辞了。
3: 再见，再见，慢点啊，韩总，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好，在楼下等你啊。
3: 好。

0: 谢 Chris
1: 先生。不用谢，我很高兴给你服务。那如果这几天有时间的话，咱们一起吃饭吧。啊，好的，没问题。那好，我有你的电话号码。行，那打电话。啊，好的。电梯还没来了。
0: 韩总 ，Cruz 可是 CCI 的高级投资代表，有他的支持，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2: 看来所有成功了。
3: 你不像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2: 你还需要对我加深了解。
4: 今天竞拍的四号地块位于罗湖区东门以西、南湖路以北。面积总值达到20000平方米，四号地块毗邻国商国贸附近，是罗湖区重要的经济商业发展中心。附近有先进的医疗机构，众多的娱乐和餐饮设施，第三方服务业较为发达，交通十分便利，并且有大量的教育机构植入于此。这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土地，此块地皮起拍价格，
2: 没想到这么热，
4: 为500万，
2: 超乎我想象。
4: 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开始标价。
5: 700万，
4: 700万一次。这位先生，700万，
6: 900万，
4: 900万，有更高的吗？900万了，
7: 1000万。
4: 好，这位女士，1000万，1000万一次，有更高的吗？1000万二次，
8: 1200万，
0: 价太高了，怎么还拍吗？
4: 先生，1200万了，有更高的吗？1200万。
9: 1300万，
4: 1300万，这位女士，1300万。

0: 1300万一次，1300万二次，1500万，1500万，这位先生，1500万，最终成交价会在1500万吗？有更高的吗？
1: 1700万，1700万一次，
0: 2000万，
2: 2000万，
0: 一下就这么些了，2000万一次，2000万二次。 2000万3次，成交。
3: 4号地块之后，花落帝德公司。此次地块获得主办方，希望4号地块在日后深圳的发展竞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送给帝德公司。

0: 我请你，好，就这样啊，嗯，
1: 哥，嗯，怎么样？咱那竞拍什么出了吧？
2: 志在必得，终于闯过这一关了。哎呀，哥，
1: 我就知道，只要是您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0: 拍马屁，陈总，咱那个最后多少钱成交？
2: 2000万，2000万，这么高？
0: 标的不是才500万吗？怎么一下飙升到2000万了？
3: 这说明这块地很热呀！啊，
4: 韩总，我去车间看看，这两天既忙地皮的事情了，质量也不能放松啊。
0: 好，好，好，辛苦你了，小池啊。
3: 哥，嗯，我可一向都支持你的，可这次也太悬了，2000万呢。
5: 这窟窿太大了吧？高确实高了点儿，我也不否认。可这就是入场券，只能这么出牌。况且我们今天这么做，这本身就是一张镀金的名片，没人敢小瞧我们。资金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有 CCI 支持。

0: Chris 先生，
1: 沈小姐，你好。
0: 你好。
1: 你坐。
0: 谢谢。
1: 啊，给你倒一杯酒。我今天很高兴能请你吃东西。
0: 非常感谢，这也是我的荣幸。
2: 陈小姐怎么了？你为什么看起来不太开心的？
3: 有吗？我挺好的。
2: 我听说你们竞拍成功了，应该恭喜你们。
3: 谢谢。不过我不太看好那个项目。
2: 啊？为什么？上次你们来公司的时候其实看起来很高兴的。
3: 是啊，可是此一时彼一时，我认为怎么说呢，那块地的标价实在是太高了，韩总这么做真的很冒险，这会让整个公司陷入绝境的。
2: 那陈小姐是对这一次竞拍不满意了吗？
3: 这么说吧，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会选择放弃的，而去选择别的项目。
1: 看起来陈小姐很有远见。
3: 您过奖了，这只是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可是，夸我有远见有什么用呢？
2: 我听说你们公司会有今年的市场，全靠陈小姐。
3: 您太过奖了，我认为人总是应该有梦想的，再说有点成绩也是正常的。
2: 俺陈小姐的能力若副总可是很可惜了。
3: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一个人置身在深圳，光有抱负也没用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0: 怎么说呢，原来我以为我到了立德能够有所发展，可现在看来

0: 其实，钱小姐，机会真的太多了，有时候你看不到。哎，钱小姐，来。
1: 喂，妈。
2: 你忙着呢，现在能说话吗？
1: 还行，怎么着？您说。
2: 我跟你说啊，你有空回来一趟。什么呀？你们这个啊，
3: 一个个的，一天到晚的都不着面儿，扔扔我一个人家里干嘛呀？
2: 他一点都不重视我。你说那竟然，我是我把他撵走了，
3: 难道说他不是我生的吗？啊，我撵走他就不能主动的回来看看我？
2: 还是不是他妈了？
3: 你那个赶紧的下了班回来。
2: 我给竟然炖了点银耳莲子汤，
3: 你给他送去。
1: 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好，一会儿见。嗯。
2: 喂，我都没说完就给我挂了，什么呀这是？
4: 啊 ，Lucy， 你回来了，辛苦了。小薇情况怎么样？
5: 已经处理完了，一点小事情。
4: 啊，挺好。
5: 你这边怎么样了？
4: 这边是这样的。现在已经有三家公司有投资意向，总部还在考虑。另外，有一个惊喜给你了。
0: Lucy 是这样的，2点钟香港公司电话会议，谈亚旭集团的问题，然后4点半那个冠华公司一个人来谈合作。
5: 能不能不要给我安排这么满日程？我讨厌自己像机器人一样。
0: Lucy。这个工作量在美国已经算是特别特别小的。
5: 克鲁斯，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惊喜吗？
6: 妈妈，
5: 安妮儿，哦，宝贝儿，你什么时候来的？亲亲妈妈。
6: 妈妈，我想你了。
5: 我也想你。
7: 我亲爱的小嘴，你看上去有点憔悴。
5: 傻孩子，这里是中国，有比三明治更好吃的东西，妈妈给你吃中国菜。
6: 好吃中国菜。
5: 对了，你跟谁一起来的呀？
6: 我和外公一起来的。
5: 克鲁斯，我要跟家人一起庆餐，这里交给你了。嗯，走吧，丹尼尔。
0: 再见。
8: 来啊。
2: 好喝，好喝。
9: 哥，嗯，其实啊，我俩一直想再回去看看妈，嗯，但是心里边就一直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妈现在心情到底怎么样。
10: 甭管妈心情怎么样，你们该回去看还得回去看，晚辈嘛，主动点呗。
9: 是。
2: 哥，嗯，妈都说什么了？
10: 那你自己去问不就完了吗？
2: 你快说呀，哥！
10: 妈想抱外孙子，问你们怎么还怀不上？
8: 爸爸，不是啊，哎，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怎么回事啊？不是，认真点不行吗？
2: 哎呀，哥，你别老那么没正形了。
8: 不是没正形，我
10: 这休息好，然后
9: 认真的哥。
10: 喂，
11: 哎，韩总，
10: 哎
11: ，COP 那块地规划局来打电话催款了。
10: 啊。这事儿我知道，
11: 这个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您看这个，
10: 我跟克鲁斯已经约好见面时间了啊，嗯，
11: 好，
10: 好，就这样，
11: 没消息啊。
9: 哥，怎么了？那边又催款了？
12: 放心吧，资金不会有问题，有 CCI 做后盾呢。
13: 你这次回中国的事情，我都知道。跟我以前的推断没有区别吧？
5: 克鲁斯嘴太大了，我永远不会爱上这种人。
13: 问题不是克鲁斯，问题是你不但去了韩，他家，你还有追到深圳来，这跟你以前给我的承诺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5: 爸，关于这些事情，我已经不想再跟你解释了。
13: 思纯。我跟你说实话，我这次来其实没别的事情，

0: 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回美国。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我在深圳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我跟格罗斯都说好了，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他。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啊，在春城海岸好好休息几天。丹尼尔，不是答应外公吃完了饭我们要去运动运动吗？
0: 你没答应我留在中国，我要在这里玩，我要在中城海岸玩，而且我还要找爸爸呢。
2: 素素，这都你跟他说的吧？
3: 丹尼尔，你爸爸不在这儿。
1: 你骗人，我爸爸肯定在这儿，否则你和妈妈不会带我来的。
0: 外公没骗你，丹尼尔。你爸爸真的不在这儿。妈妈，爸爸是英雄，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他。我们能跟很多人去打听打听，肯定能找到爸爸的。
1: 是的，宝贝儿，一定会。啊，
0: 外公，不找到爸爸，我是不会和你回去的。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许回美国。
2: 思思，我已经订好了18号回美国的机票了，还有3天。这3天，你把你自己的事情都安排好。丹尼尔，走了，我们去运动。
4: 为什么？ 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对我们项目还非常肯定，而且通过了 CCI 的初审。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我们合作以前会对每一家公司做进一步调查。
5: 立德的口碑一向没有问题的。确实，韩先生，你非常相信你自己的。但是我们的公司已经调查立德，怎么说呢？有一些记录不是特别好的。
4: 还有你们的工人忍气他的工人大国家，在凉茶汉业内，就是你们的领导工作的方式有一些问题。
6: 格罗斯先生，这里不是有原因的，不像你了解的这样，我们能不能坐下来把这个事情好好谈一谈？
4: 韩先生，我相信你的好奇业不是用嘴巴说出来的东西。
6: 格罗斯先生。
4: 我真的很抱歉，韩先生。看来你们的记录，我们的 CCI
7: 不能给你多合作，对不起啊。哎，你比如说小夏来，就一进门，哎，那边还人家还拿东西了啊。哎，对了，人家这次来不管拿啥啊，哎，吃的你说哎呀我最爱吃的，喝的你说哎呀我最爱喝的，都得这种态度。
8: 我干嘛呀？为什么要那种态度？你这不是叫我说谎的吗？啊，他拿不喜欢的我也得说我喜欢啊。
7: 你拿人心比人心吧，人家满腔热情，一片好心，你不得？
8: 不是，再说了，他为什么要买我不喜欢的东西呢？
7: 老陈呐，你还得呀，从心里头解决这个问题，得接受女儿和小善。
8: 我接受，刚才你不都给我都给你表态了吗？我接受。
7: 行了，别喊了，儿子回来了。
9: 我爸怎么样了？有点变化，但是两手准备。啊，哎哎哎，一会儿你看这是哪里？买什么东西？这大热天的，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谁大了，喊你来了！哎哎，谁啊？老陈。
8: 空调打开吧。哎，哎，哎，你们俩是做祖宗的呀？来，我去给我妈洗水果，买的都是我妈爱吃的水果。
7: 哎，你看看你，这，我帮景然呢？
8: 不是开关在哪儿呢？哎呀，插销都没插。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嘉，现在是松饼时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面，我将和您一起度过，
1: 一起和你分享你的快乐，你的忧伤。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摆脱生活的困扰，让你变得更加坚强。好，音乐之后，欢迎你的来电。

0: 来，主持人，哎呀，我最近特别绝望。
1: 为什么？
0: 哎呀，我觉得吧，我完了，没钱了。
2: 那怎么会这样呢？
0: 我吧，我是个卖衣服的，我被人坑了。跟我一块做生意那个老乡吧，把我钱全拿走了。俺在一块干了3年，我都不想活了。
1: 哦，我听明白了，
2: 你是被你的老乡骗了是吗？
0: 对。哎呀，俺俩感情特别好，我特别相信他。
1: 那你报警了吗？
0: 没有，我要是报警，他不就进监狱了？那他回去就没脸见人了，怎不能那个样？
1: 哦，你是怕把他逼上绝路，对不对？
0: 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保护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

每一件国宝都是时光写给我们的信，我们如何打开这封信，让千年前的心跳在今天重新跃动。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辽博馆藏文物12万余件，书画珍品更是享誉全国。受辽宁省博物馆之邀，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以创意唤醒国宝，用文创连接古今。今夜，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1: 时间在文物中沉淀，而创意可以让它再次流动。作为一名从教20余年的设计专业教师，我习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行走，用设计为国宝写下当代的注脚。

0: 以文为创，让文物在东北火起来。这把咱们给老物件整点新活，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接地气。
1: 国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我们辽博录制现场的可以说是两组非常有特点的组合哈，这边呢是鲁迅美术学院师生组合，这边呢是咱们网络达人设计师组合。这学院派遇上江湖派，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说实话我真的非常期待啊，接下来先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2: 终于要上电视了，有点激动哦。
3: 今天带着我的两位研究生来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这是对我们的教学的一次检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设计的精髓所在。
1: 老师是带着学生来实习的呀，这是。
4: 那我作为江湖派呢，让学院派的老师看看我们毕业了也行。
5: 我觉得学院派跟江湖派不是对立，是一种互补。
1: 学院派和江湖派啊，这么一碰撞，说实话可能会有令人惊艳的火花出现。那你们碰撞之前呢，我得请一位专家。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
2: 好帅呀！
3: 真是青年才俊啊！
1: 这让无数的国宝呈现现象级展览的咱们著名的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董宝厚。宝厚馆长哈，你发现没？今天这个录制有点不一样啊，
6: 像堆垒。
1: 你上来之前就已经有戏剧性了啊！一个学院派，一个江湖派，我得问问你站哪一派？
6: 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学妹，从情感上讲，我肯定是站他们。但是近些年我也看到了很多江湖派的朋友们文创产品既叫好又叫座，所以说很难割舍。但是我相信两派我都站，不偏不倚。
1: 那咱得拿一个特别硬的国宝。啊，让他们来进行创作，咱得给他点难度啊，是不是？
6: 好，我今天推荐的这个国宝呢，它是一个中国古代特别著名的一个人物画。这幅绘画作品呢，曾经被两位帝王视若珍宝，但是这个画中哪个人是主人公呢，至今还没有定论，也可以说成为一个千古谜团。这个主人公呢，曾经被杜甫写诗讽刺过。
4: 应该是唐朝的。
7: 男生还是女生？
1: 女主。
3: 我们在美术史里边应该是学过的。
1: 老师现场考俩学生呢，这是。
4: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毕业了真好啊。
1: 接下来咱们就请宝厚老师给咱们揭晓答案，好不好？
6: 对，我们移步我们的观摩室，在那儿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看画的一些装备，然后我们去看一看原作是什么样。
8: 完全没想到，
7: 手心出汗，
9: 我感觉我干了什么。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国宝是虢国夫人游春图，它的画心高51.8厘米，长148厘米，为绢本设色，画卷刚一展开。

0: 盛世大唐的气象呢扑面而来。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这幅画把当年贵族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1: 哇，这颜色太鲜艳了！
2: 这马画的一看就有唐代的特色，
3: 到现在应该有千年的时间了。
4: 我觉得它就应该是照在玻璃里面的，但是这也离我们太近了。
5: 这个画可太有名了吧，虢国夫人游春图，说实话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女主人公虢国夫人。历史上的虢国夫人她究竟是谁？
0: 一说到虢国夫人必须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杨玉环，杨贵妃。她是杨玉环的三姐，她的这种个性特别突出，我们叫做特立独行。她的特立独行被唐代诗人张祜用一首诗精准地捕捉了下来，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先脂粉屋檐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天刚蒙蒙亮，虢国夫人就能骑着马径直踏入森严的宫门，这可不是一般的 VIP 通道，这是皇帝恩宠的最高礼遇。更绝的是啊，她的妆容在那个云想衣裳花想容，贵族女子们恨不得把金银珠宝啊奇花异草都贴在脸上的时代，她却反其道而行之。她觉得那些精致的胭脂水粉反而会污了她天生的好颜色，于是啊，她只是淡扫蛾眉素面朝天就去面见天子。正是这份恃宠而骄的底气，让她的人生剧本走得比谁都出格。虢国夫人初入长安，看上了一处韦氏家族的旧宅。韦家那也是有头有脸的氏族，但虢国夫人不管这些，她直接带着丫鬟和工匠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强拆。她不仅霸占了整座宅院，还只给原主人留下一小块地方，而且呀还分文未付。每年唐玄宗出游华清宫，他的车队总是最耀眼的那一列，金翠珠玉，极尽奢华，车队所过之处珠光宝气，甚至经常有首饰珠宝从车上掉落洒满一路。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可以说是古代人物鞍马画的顶峰之作，并且它是今天所有学习仕女画的人必须临摹的作品。
4: 我感觉就是很多这个知识的碎片通过董老师讲终于连到了一起，感觉很神奇。
5: 那这幅画叫虢国夫人游春图，他会怎么来展现虢国夫人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接下来请这个宝厚老师继续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在观摩室里咱们看到的是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画卷，那此刻呢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用高清设备拍下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一个数码照片。大家手里都有这个平板哈，我们可以随意的放大看你感兴趣的细节。刚才宝厚馆长已经跟我们透露了，说这幅千古名画有一个千古谜团。
0: 这幅画中到底哪个人才是虢国夫人，或者说哪一个人才是主人公，这是一个可以叫千古谜团。在中国古代这么多绘画中，对于画的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没找到的，这还是独一无二的。
5: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也给虢国夫人游春图增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哈。
0: 对，让它更加的被大家关注，更加的有话题性，也更加的不胫而走了。
5: 那这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不能错过，对不对？接下来我就有请各位设计师咱们猜一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号人物当中到底谁是虢国夫人。
1: 觉得从构图上来看呢，虢国夫人作为整幅画的主人公，她是不是应该在画面的 C 位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四号或者五号。
6: 我也觉得是四号五号，因为他们的穿着看上去就比较符合虢国夫人的身份。
0: 你看，还得是学美术的，他知道构图的概念。
3: 我来缩小一下范围吧。我觉得五号是应该是真正的 C 位所在。尤其当我们放大了这个看了之后呢，会发现他无论从骑马的姿态上，还有人物的神情上，我觉得更符合作为主人公的特点。
7: 我的结论跟钟老师一致，但是理由不太一样。因为我发现

0: 这几个角色呢，除了五号之外的其他人物的点位，构成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那中间这个五号呢，就是中间围绕的这个点，我觉得五号很有可能是主人公。
1: 从这个角度看待，还真是能得到一个比较奇特的结论。
2: 现在网络上有一种说法，虢国夫人喜欢女扮男装，所以我觉得一号的话很大可能是虢国夫人。
3: 而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我觉得虢国夫人她非常潇洒，她不仅是会女扮男装，而且她肯定说是我得一马当先，我搁最前面，就是说我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的那种。
4: 我们六位设计师，你看虽然观点不一样，但是这个证据都很充分，都有自己独到的观察，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保后馆长啊，咱们一一的拆解一下。
1: 我们像这学院派说的一样哈，我们首先会把视线给到中间位置，第四号、第五号这两个位置。我们能看到的是她的衣服的颜色比较鲜艳，你像我们第五号女性呢，就是她有一个淡粉色的裙子，然后一个浅蓝色的衣服。反过来呢，和她远一点的一个女性呢，把她的衣服反过来了，这是浅蓝色的裙子，淡粉色的衣服，相对来说颜色的对比比较强烈。这两位女性发髻比较特殊，这种发髻呢叫堕马髻。
4: 看跟后面这个发髻就不一样，
1: 这两种发髻叫双垂髻，它更多的是侍从或者丫鬟才梳的，但是这种堕马髻呢，在当时更多的是贵族妇女才梳的，那这个相对来说更加的尊贵，或者说更加的与这个虢国夫人的身份相匹配。
5: 董老师，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五号这位女子从面部的色彩运用上来看的话，她更像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素颜的状态，这是不是能和诗里面说的那个淡扫蛾眉能对应得上？
4: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粉黛的颜色。
1: 对，在刚刚过去的辽博的一个诗画中国展览中，恰恰展出了这件作品的原作。当时呢，为了让大家把它看得够清楚，我们用300亿的像素把它呈现在大家面前。其实我们通过观察的话，还发现不是说这个女性的脸上没有脂粉，而是说她的脂粉比较少，或者说经过历次的妆表之后，这些脂粉已经被洗掉了。
4: 其实你看这个300亿像素的这个照片放大哈，能看到这个娟的这个纹路，然后你看嘴唇其实是有颜色的，还不能说它就是素颜。
1: 那琳琳，你看这个第五号贵妇所骑的马和其他的马有什么区别？
4: 我觉得这马也挺隆重的，你看这还挂着一个大粉球呢。
1: 这个画面中啊，这个马不是档次最高的一个马，看一看这个马鬃，
4: 它这是平的。
1: 对，
4: 后面这匹马它有三瓣儿，然后前面这个人的马也有三瓣儿。
1: 中国古代他这个出行过程中骑的马的档次的不同，也预示着这个骑马人的身份的高低。这个画面中啊，其实马有三个档次。刚才你发现的这个鬃毛上剪了三个半圆形花瓣的这种马，在唐代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三花马。这种马呀，都是帝王或者贵族才能骑乘的，标志着身份绝对的与众不同。
3: 那我明白了，那就像李白的诗里面的那个呜呜花啊啊马，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他那个马的头上有五个这样的啾啾？
4: 你的意思，那个马比这三花马级别还得再高点儿？
1: 这个五花马一定很特殊，我们在文献之中啊没有这种记载，也没看到过鬃毛上剪了五个花瓣的这种马。所以说五花马呢，我个人理解五花马就应该是什么呢，是这个它的身上的颜色不均匀，物以稀为贵嘛，那有斑纹的马就变得更稀少，也就更珍贵了。刚才我们谈论的第五位这个贵妇人，假设这个马是三花马的话，
4: 那肯定是她了。
1: 对，那我们就不用在今天再争论再找哪个是虢国夫人，就没问题了。但是恰恰那个马它不是三花马，虢国夫人游春图那一定是虢国夫人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核心人物，她一定要骑最好的马才符合她的身份，这就是一个谜团。
0: 这幅画一展开，我对马就特别好奇，但是通过马的等级再去确定人物的身份，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
4: 接下来咱们这个猜测范围就缩小了，那就集中在这两个三花马上了，咱们就重点分析骑在三花马上这两个人了。
1: 先看看后面这一组人物中的三花马上的这个两个人，很明显的是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逻辑上讲，虢国夫人她的

0: 到了皇帝的宠幸，还是杨玉环的三姐，她的年龄一定不是这个时候，
1: 对，肯定不是小孩。
0: 有的人就认为呢，如果这个小孩不是，那这个人就是虢国夫人。其实呢，我们大家通过图像能看到的话，他也不能够自圆其说。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人画家通过脸上的线条表现出来的皱纹来看出来，这个人的年龄是比较大的。这个人他有点驼背，然后他的姿势呢也像稍显紧张，然后呢他的两个手啊紧紧抱着前面的小女孩。某种意义上说，更多的因素指向这个人是一个保姆，他的这种紧张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抱着这个小孩。
1: 尽管骑在尊贵的三环马上，
0: 对，
1: 但是肯定不是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所有的答案就指向第一位了。刚才不也有人猜了吗？说这个唐朝的时候，这个比较开明，很多女子是可以穿着男装出行的。
0: 虽然说很多人都认为她是虢国夫人，我要说出我的观点，大家还不赞同，但是我也跟大家强调，她的女性特征并不明显。
2: 我放大看了一下，第一位的话，他不单没有胡子，而且帽子里边还有美人尖呢，
1: 而且好像这个鬓角也挺长的，他后面也有个像发髻一样的东西，感觉他头发也挺长的。
0: 其实画家表现女装男装的这种图像，更多的通过什么呢？通过鬓角，或通过脸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都是唐代的唐俑的线描图。画面中这几位都是女性穿着男性的衣服，那我们是从哪个角度看到她是女性的？其实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她的脸型或者体态，一个方面呢是她的鬓角，就是画家会更多的把她的鬓角留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边这个呢也是一个女着男装的一个侍女。其实在这件作品中，画家更多的把女性的这种脸庞的丰润呈现出来了，让观者呢一目了然的知道她就是一个女着男装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第一季，女着男装的特征不明显，一个高超的画家一定会把它表现得很明显的。即使说她是女着男装的话，那么她所处的位置也不能佐证她是虢国夫人。为什么呢？因为虢国夫人作为一个画面中的主要角色的话，她在画面中应该是处于在一个中间位置，或者我们说的 C 位。虢国夫人作为一个重要的人，她去出行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逻辑？前呼后拥的，走在一个队伍的最前面，这很少在我们的一些古代的作品中很少出现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就是阎立本的《不辇图》，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就特别的突出，特别的清晰。这个是唐太宗李世民，
1: 这一下就能看出这是 C 位。你看前呼后拥的。
0: 对，他就是说，一个画家要想表现出来画面中的主人公的话，一定给予恰当的表现。《虢国夫人游春图》恰恰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突出。
1: 但是我们猜一圈哈，重在参与，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依据。
0: 对。
1: 但是你看，皇后馆长一一都给破解了。那是不是说这幅画里咱们就找不着虢国夫人了呢？
0: 之前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我说这个作品中可能就没有虢国夫人。
1: 哎呀，这个答案呢，确实是让人很意外，是吧？虢国夫人游春图没有虢国夫人，那就剩下游春图三个字了。
3: 它是游春图，然后但是它呢又没有草，然后也有没有木，就是感觉没有春天的痕迹，就是所以说它的游春就在哪儿呢？
0: 这件作品我们经常面临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画面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桃红的颜色以及马的轻快的声音，是说明画家虽然没有画春天，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这是我们今天的说辞，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叫虢国夫人游春图，但是我还在里面找不到一些和春天有关的内容在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唐代或者唐代之后的一些作品中，都对春天的季节特征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刻画。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八大游春图，这件作品中画家就对于春天对于景物有了更多的刻画，特别的生动还准确，就是不会让我们产生这种疑问。
4: 既然画面里没有春色，我就在想是不是在做文创产品设计的时候把这部分补充进来。我们在做文创作品的时候，想把出游这部分的

0: 内容补充进去，那应该参考什么呢？
1: 我觉得你一定要参考的是唐代文献记载中的对于蚩尤的一些这个描述。其实唐代的蚩尤和我们今天的蚩尤也别无二致。我们看到的文献中对于唐代的女性描述，蚩尤的过程中，她们有的时候是乘轿子的，她们还带着很多帷幕，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帐篷一样。这样的话有一种私密性，更多的这个饮食设备、服务人员，无论是古代、唐代还是我们今天，大家的需求是一致的。
2: 听完保后馆长给我们的解读哈，你会发现这幅画可能相较于画本身更多的是神秘的色彩。虢国夫人游春图既没有虢国夫人也没有游春，那你说流传千年的这个国宝我们欣赏的是什么呢？
1: 一张画，游也不明显，春也不明显，还找不到主人公。那我今天还把它带到我们节目现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如此，也不能够丝毫的损毁它的艺术价值。它的艺术价值极其的高超，有的时候我把它当成是我心目中的中国古代人物马画的 number one， 最好的。那我们看待一件作品的这个艺术价值，其实也离不开几点。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它。首先，它的布局。它的布局，我们给它形容一个词叫疏密有致。然后呢，这件作品中大家能感受到的，它的颜色叫艳而不俗。这种有浅粉色，还有一些朱红色，然后呢，还有一些淡青色。其实这种颜色的对比其实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呢，你不感觉它是一个俗气的。通过这些颜色的这种烘染，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那种盛唐的气息。它的身上的好多好多线条都呈现出了不同的这个特质和特征，尤其是表现这个质感，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画面中，你比如说像第三匹马的这个马剑是一个兽皮，你看这个兽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金钱豹的皮啊，有很多的小圆点，包括一些丝织品，这种质感都通过线条表现出来了。其实我们一一的推敲的话，才会发现它真是中国古代的绘画中的那种金字塔尖的那种作品，也才成为镇馆之宝。
2: 所以啊，欣赏到画这个技艺如此精湛的作品，是不是很好奇究竟是谁画的？
1: 这个画家的名字叫张轩。其实这个张轩的生平并不是特别清晰，因为他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宫廷画师，也叫做这个画侄，他是这么一种身份。然后呢，他擅长的就是画妇女婴儿。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咱们这个画上这么多印章，那哪个印章是这个画家张轩的呢？
1: 很遗憾，所有的印章都不是张轩的。他这个作品呢几乎都没有传下来，在宋代的宫廷之中还收藏着47件，但是到了今天呢，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一些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呢也不是他的原作了，是宋代的宫廷画家所临摹的。即便是唐代的原作，张轩可能也没有办法在上面署名。这就要说到他的身份了，乍一听皇家画师特别的风光，但实际上他们在宫里本质上就是有手艺的侍从，和文人官员完全没法比，哪怕画得再好也会被士大夫阶层看不起。其次啊，他们的创作完全不自由，进宫之后呢就得围着皇家的需求转，让画什么就得画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彻底失去了自由创作的权利。一旦时局动荡，遇上战乱，画师们要么流离失所，要么隐姓埋名，别说画画了，连活命都难。这些画师啊，画尽了繁华富贵，却始终是宫廷里的配角。就像张轩，画出了流传千年的名作，可生平事迹呢却依然模糊不清，在历史的记载中也只是寥寥几笔。更多像张轩一样的画师甚至连寥寥几笔都没有了。

0: 确实感觉通过张轩的画笔，虢国夫人当时生活的那个场景就像照片一样被定格下来了。
1: 对，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切片，历史的一个切片。对，
2: 嗯，老师，我就是很想知道，在这个瞬间之后，那我们这个虢国夫人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0: 但是对于他死去的那个阶段记载的特别详细。这一年是756年，这是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马嵬坡兵变之后，虢国夫人带着子女仓皇出逃，可乱世之中并没有容身之地，眼看追兵将至，走投无路的他心一横，亲手了结了子女的性命，随后啊拔剑自刎，想要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可天意弄人，一剑下去他并未当场殒命，而是被追兵擒获，关入了冰冷的大牢，最终因颈部伤口凝血堵塞窒息而亡。他的一生与盛唐的命运紧紧相连，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盛世表面的富庶开放和张扬，也照见了繁华背后的空虚脆弱与无常。虢国夫人的一生就如同大唐王朝的缩影，鼎盛之后却轰然倾塌。
1: 所以你看，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一个人的命运有的时候就像一粒沙子，瞬间就淹没在了这个历史当中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虢国夫人游春图，能够领略到当时盛唐的这个繁华，千年的文韵一脉相承。张轩呢，1000多年前画下了盛极一时的唐朝，辽博呢收藏了这幅画作。那接下来我觉得任务就交给各位年轻的设计师了啊，大家发挥自己的才情和创意，尽可能的创作出连接古今的优秀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就7天之后再见吧。饱后说饱由辽宁优品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2: 导演组给咱们7天的时间，
3: 有点赶。哎，
2: 要不咱们就做之前我们有过成功案例的那把檀香扇吧，就这个。啊，
3: 感觉别人都已经做过了，
4: 要做就做点不一样的。
2: 觉得我和他们之间肯定还是有年龄的代沟的，我也可能会总是以我的角度去审视这一件作品。
5: 我可能想做文化礼盒套装吧。
2: 你的套装里边都有什么呀？
5: 什么冰箱贴明信片啥的吧，
2: 有一点小的头疼吧。给我呈现的都是赠品，而不是正品。
6: 现在好像赠品卖的比正品好吧。
3: 之前那个宝后老师提出了，这画里面可能没有夫人。那我们要不做一个谁是夫人相关主题的作品呢？
4: 对，这个主题不错。
2: 对，谁是夫人？这个马是不是有点太胖了？
6: 想要 Q 版的感觉。
2: 腿太短，腿太细，
7: 颜色太鲜艳了，
2: 骏马的感觉没有了。
3: 这个画不是1000年前的画吗？刚画的时候就是这么鲜艳啊！
8: 我已经给他过了5版的稿子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头。
9: 我感觉这次咱们还是以创意为主，就拿创意打动他们。
10: 我可能更在意载体的形式，最后能不能落地。
11: 那你觉得创意不重要吗？
10: 我是觉得这个载体要让人眼前一亮，然后再去表达你的创意。
12: 我觉得阿乐说的对，因为虢国夫人现在的文创产品太多了，所以载体很重要。
11: 对呀，所以我感觉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创意啊。
10: 还剩7天时间了，太复杂的创意能落地吗？
12: 你忘了我是做手工的，常见的设计6天都不是问题。
11: 我还是觉得得创意优先。
10: 你俩有什么好创意不？
11: 暂时没有。今天总体来讲呢，我们整得不太顺利，但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每个设计师吧，他都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和自己的风格。所以说我们最后决定呢，我们吧每个人都出一个设计，然后到时候呢看哪个行，咱就用哪个。
13: 佳佳，该你说的了。
11: 他们那应该都已经出来了，我的也出来了，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啊，就是我有点嘎。但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肯定他们都喜欢。
14: 给你们看看我画的三花盲狙，就这样，可爱不？马上有钱。这个是咱们辽宁的刺绣工艺，完全手工做的。这个我觉得。

0: 就是老少皆宜。
1: 我想把上面那个人物做成一个盲盒，马的底座是固定的，玩的时候就是转，能够转动。推推，你那个做出来了吗？
2: 我整了个手账本。
0: 手账本就一页。
1: 首先，我感觉可能说这个载体有点普通。当我听到推推的创意点的时候，真的绝了，就是绝了。
3: 说实话，这七天我真的为你们两支创作团队捏把汗呢，因为《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个画可太有名了，而且爆火的文创产品可太多了。所以我说这个压力就给到你们两支创作团队了。经过这七天的脑洞大开，究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4: 特别特别期待。
3: 那这样我们先请咱们江湖派啊，先来阐述一下你设计的这个文创产品。
2: 上次来问了我们馆长，那虢国夫人游春图为什么没有春的感觉，而且出门为什么没有带很多好吃的以及咱们春天游玩的时候必带那些东西呢？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夫人来了，她来哪儿了？她来沈阳了。我们这次的主题也是以夫人来了为主设计的夫人游沈阳的一个手账绘本。这上面是虢国夫人带领着这么多人一起游沈阳的一个场景。我们把后面变成了很多很多匹马车，然后给虢国夫人带了很多我们沈阳的特色，有一些是我们辽宁的一些水果，有一些是我们辽宁非常有特色的，像洗浴文化，来了必须得搓个澡，包括我们沈阳的一些蘸酱菜、碳水的豆包啊，然后糖三甲啊，开春必须挖的婆婆丁。我们后面有很多沈阳的地标，我们就是想让虢国夫人来沈阳说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既能吃到东北的一些特色美食，感受到咱们东北的一些文化，也能看到我们沈阳春天的一些景色。那我们这个手账本它是如何说是能玩起来的呢？在每一个马车上面的食物你都是可以拿下来的，并且它是一个单独的卡片的形式。当你在沈阳吃到了这些美食，你可以把你当时的感受写在背面，然后插到我们相对应的马车上。每一次你把册子拿出来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旅行的愉快的感觉。
3: 哎呀，我听完这个创意呀，脑洞大开哈！你把这幅千古名画做了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补充，
4: 你还特别有趣儿，把这个遗憾补上去了，这个其实挺有创意的。
3: 压力就给到我们学院派了，所以接下来真的很期待你们的这个创意。
1: 千百年来，世人一直探寻《虢国夫人游春图》当中谁是真正的夫人。我们以“谁是夫人”为题，创作了这款扩香石文创产品。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选择了折中的设计的方法，因此我们选择了对我们的文物中的人物马匹进行解构重组，保留了文物中原有的神韵和它的艺术特点，形成了我们的设计作品。我们在箱形的设置上面分别对应了24节气中的立春、雨水、惊蛰三种节气，那通过闻到春天的气息，感受春天的到来。通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根据您对箱形的选择重新进行组合，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得到一个答案，谁是真正的虢国夫人。通过您的重组，谁都可以是虢国夫人，你也可以是。最后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用我们的扩香石的设计的文化元素呢，我们设计了一款创意的甜点，我们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我是夫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扩香石的嗅觉的方式感受春天的香，通过我们甜品的味觉感受春天的甜。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自己的虢国夫人，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3: 谁是夫人？哎呀，一下直击这幅画的千古谜题呀！啊，是不是直奔主题？你觉得怎么样？
4: 他们两对其实都是 创意十足，还特别接地气。像这个江湖派这边说的，给国国夫人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还都是我们辽宁的。其实他准备的不是给国国夫人准备的，是给来到我们辽宁的、来到我们沈阳的游客准备的，把我们辽宁的一些地域文化、一些美食、一些特色介绍出去了。谁是夫人，一定是一个很关注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的好，然后通过他的组合之后，他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认识，也可以和他周边的朋友去讨论。在我看到的一系列的关于国国夫人的这种文创产品中，你们两个的文创产品都给我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两个产品都会成为这个爆款的。
3: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选择权就交给我们各位观众吧，啊，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投票，投票最多的真的是越有可能能够成为我们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个爆款文创，对吧？同时我们也邀请各位非常有创意的设计师能够来到我们宝后说宝啊，为我们辽博的文创积极的贡献自己的创意和思维，我们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5: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4: 画作《千年谜团》，张轩用线条和色彩勾勒出国国夫人那一瞬风采。史书中寥寥几笔的画师与宠爱加深的传奇女子，在此刻命运相交，留下了历史星河中闪烁动人的经典画作。当我们与国国夫人游春图相对，眼中不只有盛唐自信繁荣的气象，更有时光浸润下传承千年的情感连接。
3: 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后说宝，我们下期见啦。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安徽桐城的六尺

0: 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一幅古画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动态影像，一项传统技艺通过手作体验走进课堂，一部国产影视剧通过智能译配走向海外市场，这些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上集中呈现。
1: 走进文博会辽宁展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字人形式亮相和观众交流。
2: 我们平时更多的是在手机里或者说是电视上，而我们现在能近距离的肉眼直观看见，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3: Yeah, she is very pretty. I look.
4: 她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真实，和我本人很像，我非常喜欢。
1: 以厚重文脉为底蕴，以创新转化为支撑，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产品正在不断涌现。辽阳智娃稻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合东北传统手艺，推出手绘文创产品“岫岩玉雕”，带来长河印马系列作品，把地域特色和创新表达融为一体，擦亮辽宁文化名片。
5: 由唐三彩马匹产生灵感，结合我们岫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岫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种玉雕精神。
1: 文博会上，深圳与铁岭两家公司现场签约，合作推广64款非遗体验材料包。双方计划依托深圳市场和研学渠道，把辽宁文创产品推向课堂、景区等更多场景。
3: 我们今天签约的项目是飞往文艺阁。我们的文艺阁呢，主要是以非遗的文创产品开发为主，通过非遗本本、非遗贴贴、非遗包包，还有非遗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
6: 他们研发这个产品，合乎我们非遗项目的这个操作。深圳这个市场，很大。这个涉及面也广，肯定能打开这个市场。
7: 今天大家旅游呢，不再是满足于打卡观光，尤其是年轻人啊、新中产家庭啊、银发族啊，都希望获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个性化服务，这就对内容策划和场景设计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AI、VR、AR、大数据、物联网，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
1: 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

0: 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
1: 在影视剧方面，时下先进的语音识别、声纹克隆、角色识别等 AI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地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0: 辽宁已经连续三年由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教集团、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折射出辽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以大连博涛为例，企业将工业制造能力与文化创意深度结合，打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2: 文化和科技一定会融合，你有天马行空想法，它落地了才能成为产品。我们辽宁是一个工业大省，我们博涛有50多个工程师，我们还有50多个艺术家，对吧？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我让这种城市的记忆变成了活灵活现的 IP 了。
3: 这次文博会上，辽宁的展示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已经从相加走向了相融。数字技术让红山文化、非遗技艺这些沉睡的资源活了起来，变成了可感知、可运营的文化资产。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形成。
0: 2025年，辽宁归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家底。文博会上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说明辽宁正持续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本台报道。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5月25号，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出席大会并讲话。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深入一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4: 5月23号，东北超正式启幕。从表面看，东北超踢的是足球；往深里看，它是情感的粘合剂，是认同的强化剂，更是东北全面振兴的蝴蝶翅膀。今天的今晚会客厅，我们对话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智库专家李洪彪，共同探讨绿茵场上的激情如何转化为黑土地上的活力。
6: 李老师，现在东北超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了，它对我们拉动这个区域协调发展、文体旅商融合等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那您觉得它对我们这个东北全面振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7: 我觉得这个意义啊，就是从一张小小的足球票说起。这条小小的足球票，特别是它的票根，可以拿着这个票根，这个一票游东北，它可以搭建成4省区8个城市的黄金旅游线路。它以足球的为媒介，创造了能够穿越行政边界、连接市场利益、这个激发的民间情感的载体。它让4个省区8座城市实现了从坐在一起到干在一起再到受益在一起的跨越。这种从共识到共赢的转变，正是东北振兴所需要的。
6: 您刚刚将这张球票比作是特别的通行证哈，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您说它和职业联赛的这个球票，那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7: 它有本质上的区别。专业联赛呢，它是专业的运动员，这个有资格的运动员才

0: 能够上场踢球。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联赛呢，是草根的足球，是群众性的这个基层的体育运动赛事，有助于接近距离。群众体育的核心是参与和快乐，大家在一起踢足球、看球的过程当中，地域意识会自然淡化。说到底啊，这张特别的通行证的背后，其实啊，就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可。
1: 您觉得展望一下未来，东北超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赛事，或者说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0: 我作为一个老球迷啊，对这个东北超充满了期待。我感到它这个前景很大，至少有三个面的方向值得努力。第一个方向，从体育赛事向产业融合平台延伸。东北超有八层联动，数十场比赛，数亿人次的关注度。如果把文旅、商贸、农业等元素融入进去，完全的有可能实现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一条线路串起一片区。第二个方向，从地区特产向区域品牌整合。五常大米啊，这个盘锦河蟹、长白山人参等都是有口皆碑，东北超的曝光量可以为这些产品提供集中展示的窗口。通过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的推广，把零散的这个特产整合为东北的优品整体形象，借助赛事影响力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第三个方向，这是探索东北四省区一体化发展路径的一次生动的实践，与“十五五”规划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1: 东北超现在已经开赛了哈，那它本身上对球迷来讲，它是一场比赛，但它背后其实可以拉动的内容和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还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呢？
0: 为了把这个赛事办好，我们要不断地积累总结经验，从球迷看到信息到买票、看球、购物、买特产寄回家，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涉及广告、展示、电商、物流等多个环节。如何让大家从看到到买到都很顺畅，需要一个功能完善的中台来整合选品、品控、物流、推广等工作，得有系统支持。品牌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产品标准、品牌故事、包装设计等啊，都需要一步步的来完善。旅游线路的串联也要从单点走向网络。我提出一个框架，叫做一加四加 N， 一个赛事是核心，文旅、农业、商贸、工业四大板块是支撑， N 个落地项目是抓手，同时配套建立啊，品牌的推广嘞、数据的共享嘞、利益分享嘞三项的机制。
1: 其实我们在东北超这个办赛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地方，包括我们这种整个城市的这种温度吧，工作人员的这种服务意识，包括我们这种球迷的文明程度都会有所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获得的这种经验，未来可能对我们这个东北三省的这种联动，包括东北的全面振兴，有哪些借鉴意义或者帮助呢？
0: 他呢，这个东北超呢，就是一把钥匙，他打开了东北区合作的一个大门。以后呢，借鉴东北超这个经验呢，可以在旅游、商贸、工业、农业等方面实行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最大的启示啊，是方法论层面的区域一体化，可以从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切入点入手，不必一上来就搞大而全。从足球赛事到区域合作，这中间的路还很长。但当赛场的哨声与黑土地上的耕耘声声呼应的时候，东北振兴的步伐一定可以走得更稳、更远。
2: 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一批江苏球迷组团远赴沈阳观赛，千里距离挡不住绿茵情怀的交融，更隔不断南北文化的牵手。
3: 东北超火热开赛，让草根足球的热血燃遍沈阳街巷。江苏球迷自发组团，跨越1500多公里，专程从江苏各市奔赴沈阳，提前打卡非遗市集，再赴绿茵赛场之约。
4: 吃了东北的冻梨，然后东北的特色烧烤，而且东北人的热情给我们的那个感受非常深，无论是从菜肴，还是地方的特色，还是人文的关怀，

0: 包括时域文化，由我们当地画家到位，非常的不虚此行，让我们收获满满。
1: 来自江苏淮安的吉德群是苏超的忠实观众，开赛当天正是苏超赛事在淮安的主场，他带着对苏超的熟悉热爱，怀揣对东北足球的满心好奇，沉浸式解锁东北超的独特魅力。
2: 因为我们是足球，我们跟江苏跟东北走到了一起，这次来的时候下次还想再来。
1: 本台报道。
3: 在东北超江苏球迷团中，东哈老板娘张靖宇的身影格外受关注。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而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与江苏小微企业组团赞助东北超，来辽宁寻找商机。
4: 整装东北，东北超我来了。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虽然我人在江苏做生意，但是频道加上有三十要举办，我必须第一时间回来支持。
5: 我带着小微企业都来赞助了，这也是江苏的小微企业今年赞助了东北超，看我们的牌子都带来了，一共五家小微企业，
6: 江苏沈阳，江苏辽宁，咱们联系紧紧的啊，联系紧紧的啊，咱们南北互动啊，互相助力啊，共同发展。
5: 好，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儿子，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1: 快过来，吓我一跳！
0: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1: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0: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1: 是我。
0: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啊，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你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1: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1: 来照一张。
0: 大爷，抱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1: 还善吗？啊，
0: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1: 吧。哎呀，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0: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
1: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这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那，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
1: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0: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1: 下去了。
0: 那新来的就搁那罩上了，
1: 可上食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嗯，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嗯，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0: 别上了，大爷听单，乡长的单我买。
1: 你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0: 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一身，你咋瞧不起我？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1: 是吗？嗯，
0: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1: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0: 来，嗯。点你一下，
1: 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哎呀，
1: 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0: 买个好，
1: 买对了，
0: 快点的，
1: 来。哎，
0: 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0: 有炮机没？
1: 有，
0: 那卡刷卡。
1: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的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0: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挣钱。
1: 大爷，你看一下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 好，那我刷了啊、哦，
0: 快点的，
1: 刷了。好，来开，来签个字儿，
0: 不签了，你别整那有用的。哎呀，
1: 大爷，对不起，来。
0: 咋的？
1: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1: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1: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1: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1: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0: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1: 2900，
0: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1: 我

0: 又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1: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0: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0: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在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八项规定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1: 这这不完了吗？这地屁都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这不是临时大事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0: 不是，
1: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0: 退钱？
1: 不买了。
0: 那不可能，
1: 大爷后悔了。
0: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1: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0: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不对？
1: 妈，这还咋这样呢？
0: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
0: 我能。哎，
2: 给我看看单给我买个单，
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1: 现金。
0: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1: 刷卡呀，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校长，你现钱储啊？
2: 啊，对呀。
1: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0: 真给啊。
2: 啊，
0: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0: 妈，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都签单呢。
1: 钱呢？你拿来，放这儿。
0: 因为啥呀？
1: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0: 这个钱人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0: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1: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1: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干啥呀？
1: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0: 咋的了？
1: 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了？你看你，
1: 我这是点你。
0: 你可别给我整的事儿，我告诉你。
1: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干啥？你要烟没有？
1: 你松开我。
0: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1: 我不动。不可能。一动不动是王八。
0: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0: 你找讲理？
1: 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哎，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1: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1: 为我做主啊。啊，
2: 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1: 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1: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0: 咋回事呢？
1: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重了。
2: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
1: 嗯，
2: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呀，
1: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2: 嗯，
1: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2: 嗯。

0: 还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1: 他该我钱呢，
0: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1: 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
2: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0: 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3: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你
0: 打你个大嘴巴！话呢？这孩子越整越蹭脸。
2: 没事。
3: 啥呀？
2: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3: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2: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3: 校长，校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2: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啊。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0: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2: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啊，
0: 好。
2: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你慢慢吃啊。
2: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3: 乡长真是好样，乡长真没想到，领导真得这样。那可，这领导真得这样。领导，哎，
0: 你这是啥呀？
3: 没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呀？
3: 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0: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3: 拿着吧，啊，
0: 行，好，谢谢。那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3: 咋表示啊？
0: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3: 行啊，
0: 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个乐。
3: 唱一个，
0: 唱一个，
3: 把你翻啊，
0: 来来，走，唱一个，嘿。
4: 先生，你选择我们小区是太对了，你太有眼光了。我跟人呢，人呢，先生，
5: 你干啥呀你啊？能不能慢点走？你这大长腿，我能跟上你呀？
4: 先生，
5: 这么走我都追不上。
4: 走快了，咱去看看你要买的房。
5: 好，好，好，
4: 走走，来来来，哎，这个你太有眼力了，我们这个房特别的好。嗯，来来，先生，你先进。
5: 啊，好。
4: 先生，我跟你。
5: 太好了，这房子不错呀。谁呀？
4: 先生，你
5: 房子真不错哈。你找谁？
4: 先生，你这一会儿你就把我忘了，我是中介的。
5: 我不卖房子。
4: 大哥，
5: 我不卖。
4: 你还没买呢，这个房子现在不是你的啊！
5: 不好意思啊，我还没买呢，是不？
4: 那可不
5: 啊！你是中介，哎呀，对不？你进来进来，不好意思，那我撤了啊！
4: 哎，大哥，你到底买不买这房啊？
5: 啊，对，我买房来了，是不？
4: 对。哎呀，
5: 这我这记忆呀，
4: 哎
5: 呀！
4: 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房
5: 不用不用，这个房子。建筑面积84.5平，公摊20%，使用面积64.7平，阳光充足，坐北朝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下楼左边是地铁，右边是公交，对不对？
4: 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呢？
5: 这不都在这写着呢吗？这不吗？用你介绍吗？
4: 现在既然你这么了解，那价钱方面，
5: 价钱不用跟我提，我不差钱，我出门2米都打车。
4: 那既然这么不差钱，75万全款。妥了，我去给你取合同。
5: 等等，
4: 等等，
5: 还能便宜点不？还能便宜点吗？
4: 不是大哥，便不便宜这事儿呢，我说了不算。

0: 等房主来，你跟他谈。
1: 哦，
0: 我去跟你扯合同了。
1: 啥时候来的？
0: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好吧。
0: 啊，
1: 还得跟房主唠。这。
2: 哎呀，媳妇儿，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哎，媳妇儿，跟房主谈好了75万，我上去交钱不就完了吗？啊，行，我看看我能不能谈下来。如果说我要，这孩子这脾气真大了，你说喊什么玩意儿？行，媳妇儿，保证把这房子给你买到手，放心吧。啊，交给我了。哎。
3: 哎呀，这脾气一天呢，咋整？你说，哎，
1: 哎呀，房主回来了，
2: 啊，你好，
1: 到了
2: 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路上有点堵车，
1: 里边请
2: 啊，来
1: 吧，请，
2: 哎，等半天了吧？
1: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
2: 啊，
1: 哎，坐，
2: 啊，对对，行，
1: 坐坐，
2: 太客气了，谢谢啊。
1: 你是咋的？堵车了外边啊？刚到啊！哎呦，
2: 我说哥们儿，你真的，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1: 我坐哪都行，
2: 我坐这儿就行了。
1: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
2: 没事。
1: 贵姓啊？
2: 啊，我姓王。
1: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
2: 啊，你姓周？
1: 周云鹏。
2: 啊，我叫王龙。
1: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2: 不是那个王，
1: 王，
2: 那个王，
1: 那个王，
2: 对，
1: 王龙，
2: 对对，
1: 初次见面，是吧？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2: 我是42的脚。
1: 啊，我39的，那你大，脚大为兄嘛，长兄为父嘛，是不爹？哥哥，是不哥？
2: 老弟，
1: 哥，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2: 谁？
1: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吗？小康村的丰收屯吗？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啊！张满堆、王四轮，擦眼墨粉擦俩人儿。你不熟哈？
2: 不，
1: 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那去不？
2: 哪个老丁头啊？
1: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2趟球，他说3天还，4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2: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1: 是不是？
2: 画过，
1: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2: 对对对，
1: 咱们都同龄人，
2: 咱都同龄人。
1: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
2: 不是，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这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那个
1: 亲近亲近嘛，
2: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1: 房子不错，
2: 是
1: 我看了一下，挺好。
2: 嗯，挺好。
1: 就是价钱方面。我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2: 这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1: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2: 啊，你说，
1: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2: 这是毛病吗？
1: 那咋不是毛病呢？你要没有厕所的话，是不是能多个屋？你有厕所的话，占面积。
2: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1: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
2: 啊，
1: 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一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10万？
2: 什么玩意儿？
1: 怎的了？不是
2: 便宜10万？
1: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2: 行，那太行了，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1: 啊哈，
2: 行，
1: 便宜10万行啊，
2: 太行了。
1: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2: 那你放开。
1: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10万？
2: 没前台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1: 哎呀，
2: 正经老弟啊，
1: 啊，
2: 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1: 你放开，
2: 我也放开一下。
1: 放开吧。
2: 好，我放开一下子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1: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2: 便宜10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哎呀，哎呀，太好了！
1: 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2: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1: 马上交易，
2: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1: 快点去吧。
2: 这事儿太好了，
1: 哎呀，
2: 媳妇儿，
1: 大哥太好了，
2: 完事儿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

0: 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好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1: 房主，你把电话先撂一撂，先撂一撂。啊，不是，你是买房子的呀？
0: 啊，我是买房子的。
1: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啊，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0: 不是，哎，老弟，老弟，
1: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0: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凶吗？
1: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凶。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都快5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0: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1: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0: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呀？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嗯，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楼上有个姓郭的大爷，像疯子似的，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也不知道小帆是谁，小帆也不省心，一到半夜就出去溜达。
0: 啊，那是京剧，老弟，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唱的啊？一见公知到领金，不由那门公细心检查立宫门，叫响。是不是这么唱的？
1: 他后边没有那个劈雷音，他后边是啊，你这不是
0: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
1: 你这唱得多、啊，
0: 京剧
1: 啊，你会唱京剧啊？
0: 会唱。
1: 那你联系联系郭大爷，看他的房子卖不？你俩还
0: 不是老弟？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1: 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你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0: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1: 那么正好吗？住不下，这是2室1厅。嗯，你看啊、哦，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0: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1: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我哪住啊？我呀，
0: 你
1: 住不下，
0: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1: 这扯淡了，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0: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1: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0: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1: 买不了，
0: 那我走了。
1: 啊，回去吧。
0: 啊，那我就回去了。
1: 你要挑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0: 行，那我回去了。哎。
2: 呀，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0: 啊，看完了，不买了。
2: 咋不买了呢？
0: 住不下。
2: 几口人住不下呀？
0: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2: 我是房主啊。
1: 来，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2: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1: 往里坐。啊，
2: 不好意思。
1: 没事。这是我哥，我就是替他卖房子的。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0: 能吗？
1: 不信你试试。
0: 那房子45万卖不？
2: 滚！
1: 脾气不好。
2: 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1: 瞎说啊！
2: 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0: 哥这脾气是大哈，
1: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的，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0: 亲哥呀？啊。
2: 弟弟啊，
1: 我二哥来电话
2: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
1: 我是老四，
2: 研究给老四上坟的事儿是吧？
1: 你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0: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1: 家哥5个，我是最小的。啊，这么回事啊？
2: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7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1: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0: 啊，聚上了。
1: 对，
2: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7个，一个都不能少。听没？
1: 听明白哥说啥？哥说啥呗？嗯，你明天就别安排事了啊，小谦儿，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七吗？
0: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拿我当傻

0: 子呢？哥呀、啊，我先生是
1: 其实你俩这样，别老跟哥扯那儿。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2: 你谁呀、
1: 啊？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2: 我四三的。
1: 我三九的，你是哥，脚大为兄，长兄为父嘛，是不爹？

0: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1: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子呢？
2: 哥呀，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原价多少钱？
1: 75万，
2: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0: 我出75万1，
1: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0: 我出80万，
1: 你现金还是刷卡？你
2: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1: 我开玩笑呢，这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子就卖你了，
2: 行，
1: 签合同，
2: 走，
0: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1: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0: 替我妈买的。
2: 哎哎，咱撒谎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0: 我妈来不了了，
2: 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0: 妈去世了。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六工程队当力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2: 兄弟，兄弟，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0: 不用了，
2: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再跟你说。
0: 哥。
1: 兄弟，哥去取合同，这个房子卖给你了。
0: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了？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来穿上。
1: 哎，我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呢，给你织上。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酸菜饺子。你吃吧，啊，来，香不？
1: 对香。妈，快看，烟花。
0: 哎呦，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
2: 树叶随风飘荡，眼泪还在跟回忆一起苍凉。你手中的线，映在我心。
3: 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那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1: 针灸
2: 啊，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荡秋千在那玩呢。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1: 出不来。
2: 出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运针，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冒碰死耗子了，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维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
1: 你看这么厉害
2: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那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说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抑制胃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

0: 高的学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这个问题太难，那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

0: 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嗯，
2: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嘶嘶啦啦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

0: 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鸡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嗯，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哎，你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
1: 啊，
0: 这上不来劲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7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拖吧。
1: 对，
0: 你要这么拖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拖，往前伸，啊，你这么拖我能拖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

0: 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来，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The evolution of Earth over billions of years holds the secret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Among the millions of species on Earth, the giant panda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Behind their genetic code and black and white appearance lie many wondrous stories.The secret to the panda's longevity, hidden deep within their world, is like a mountaintop shrouded in mist. inviting endless exploration.

个草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

0: 他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他隐私的地方。 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休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就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 stump 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音>主要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院，
3: 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笑>对，
2: 我喜欢看熊猫。
3: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 It's no easy task.
0: 一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四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 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四川的竹子竹笋也是按照我们的需求，现在大概也是一个星期有两次左右。
1: The keepers prepare 5 to 6 chosen bamboo treats daily for An An and Kirka to enjoy. 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their diet has been thoughtfully adjuste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chuan-flavored bamboo to Guangdong bamboo, allowing their taste buds to smoothly migrate and help them enjoy authentic Guangdong flavors.

0: 郑璐，你知不知道在都江堰有一个顺口溜特别流行？
1: 你说哪一段？
0: 70岁不算老，80岁满街跑，90岁随便整，100岁老人精神的不得了。
1: 这个顺口溜的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山好水好，气候好。适宜人养老居住，而且这儿的老人都能活过100岁。
0: 说对了，那你知道咱们大熊猫在哪里养老吗？
1: 不会也是都江堰吗？
0: 对呀、啊，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呢，有一个老年大熊猫的康养中心。那儿的食物啊、环境啊，都特别适合老年大熊猫它们生活。而且我听说呢，那儿的护理团队也是国际顶尖的。
1: 那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不光养人，还养猫。
0: 对啊。
1: 嗯，那就算迫不及待想看看他们的老年生活了。
0: 好，
1: 咱出发吧。
0: 出发。
2: We are here in the wellness area at the Dujiangyan base of CCR CGP.The only nursing home for aged pandas in the world. And a warm and tranquil sanctuary specifically for elderly pandas. Ten national treasures, the pandas of longevity, reside leisurely here. Six of whom have surpassed the age of 30.Much like wise centenarians in human terms, enjoying the length and peace of their years.
3: Care护受舍。我一进这个内院，就觉得好像这儿的光线暗，是吧？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发现大熊猫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疾病就是眼睛。因为这个是老龄熊猫吧，我们会创造一个相对安静，这个像人工的这种灯的这个光亮，我们也是会它有意的要减弱的，避免太亮刺激它，
1: 保护它眼睛。
3: 对，
1: 明白了，这真细心。
2: Just like humans experience noticeable changes as they age, aging pandas show significant wear on their teeth, with weakened vision and digestive functions. Their activity level

0: 运营回来。
1: 站起来，来，我们站起来。坐好噻。
2: Pandas age just like us. As they slowly enter the later stages of life, the illness may quietly appear. Cataracts aren't just a human thing. They are also common in aging pandas. And Bai Yun, the eldest princess of the panda world, has this condition.
1: Bai Yun.
2: Xu Yalin knows well that giving the right medication to Bai Yun, who has cataracts, is a daily task she can't slack off on. Sometimes, to get this naughty panda to cooperate, she has to get a bit creative and add a special flavor to the medicine.
1: 白了一张，你看，
3: 左边那个眼睛是吗？
1: 已经钙化完了，然后这边也在钙了。我们会多关注一下，会那个就是每天跟他交流，
3: 跟他交流一下，
1: 让他那个就是熟悉饲养员的声音吧。
2: Currently, for pandas with cataracts, the only option is to use medication to delay progression, as surgical cure is not available.
1: 罗罗罗，小朋友，
3: 哎，他好听话呀！你喊起来他就起来了。
1: 站起来，来，我们站起来，在这嘛。好了，走，手手出来啊，手。
3: 我觉得他真的听得懂你说话耶，
1: 够，
3: 能够感觉到他们对情感上的这种依赖和诉求。
1: 对，你看饲养员一叫他就回来了，没得了，我手上都没得了，
3: 没得了，
1: 一会儿又吃，没得了，吃完了，药也喂完了，
3: 贝，
1: 一会儿出去吃竹子啊，嗯，听到没有，
3: 乖乖。不知道这些老年大熊猫，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的脾气和性格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呀？
4: 大部分会变得更缓一点，
1: 应该有一种依赖。
4: 它其实跟人相处了很久，几十年了，它就不会那么怕，它就不会那么凶。
5: 你看，咱说这个人如果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像这个老小孩，老小孩就越老越像小孩。你们会给猫提供情绪价值吗？
4: 那个过程是他们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5: 为什么这么说？
1: 一早来上班，我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过后观察吧，就观察十只大熊猫，然后一个见一个见的看，那个成就感挺好的，每个都在活蹦乱跳的。

0: 竹子我们给它的是叶子，竹梗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没给那个给那个杆了，都是给的那个细的那个叶子。他想休息就休息吧，因为昨天你像跟人似的做的那个肠镜胃镜都很难受的。丽娅，你是不是痛哦？猫到了它一定的年龄，然后到我们这来看养，就等于是一个养老。我们饲养员相对就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护士，然后你就要担起这个责任。
1: Thanks to her attentive care, Ling Yang's appetite started to improve, which was a huge relief. 3 days later, with eager an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his biopsy were finally revealed.
2: 活检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那个羚羊它肝周的那个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1: At that moment, Xia Lin's tense heart finally eased. This sense of relief was the best sign of Ling Yang's health.
0: 我看到他们成长，他们也看到我成长。我看到他们从小变大，然后又变老又老去，然后他们看到我到退休吧。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0: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1: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2: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1: 翘眼吗？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2: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对不对？
1: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1: 羚羊，孩子，
3: 孩子，
1: 是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迪迪龙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3: 以前的照片，确实，带的也是以前的照片。
1: 啊，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3: 是我不想看了。
1: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3: 哎，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来，快快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沈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陪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宰的最新野陪成果。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他刚出生，很小小，一只是100多克。
4: 出来了，
5: 出来了，出来了。
4: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他长到已经10斤了。朋友多提供点哦，哎，再成大朋友的话，你是哥哥哟，直接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3: 还是很不错了，她是新手妈妈嘛。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梵鱼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雄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那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啊，活跃一点。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仔品尝到了熊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三三，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天饭量越来越大了。女孩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0: 成长是贯穿雄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咸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森森，慢慢吃啊！你的油在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儿，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咸县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1: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咸县木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咸咸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咸咸辛苦你了啊！
1: 我和咸咸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3: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

0: 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1: 小蒋，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吼。小蒋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蒋阿姨就在树上，冉英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0: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1: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2: 哎，灿灿，今天过年都是2025年了。灿灿，新年快乐！
3: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脸煮水。小新，来，乖乖，给你的新年的掌声。
4: 2025年了，
5: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6: 新一年愿仔仔势如破竹，雄声开挂。
7: 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1: 新年到了嘛，有衣服什么的话送给什么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8: 花花，
9: 过来。
10: 萌人，
11: 不帮我。

0: 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们
2: 的梦想是让树木快乐，这个宝宝疼的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的这边你更漂亮了，特别美个。
4: 你不想爱我，我就把你带到美国去了。来，一，二，大姐，你咋又在大姐姐屋里啊？那么调皮，天天早上你吃。
5: 刚刚，
1: 你好。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1: 不，
2: 哎呦，我爸拿，算了。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1: 走走。
2: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哎，
1: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这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咋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0: 行，
1: 行就行了。
0: 但是建创，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挣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0: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不？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0: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这什么钱啊？
0: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0: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
0: 啊，
1: 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1: 行吗？
0: 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0: 你跟着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2: 你像给我请假的。
3: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0: 喂
4: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1: 院长。
0: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3: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1: 给我打，打到我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1: 好，你老板，拖拉拉，拖拉拉，拖拉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哎呦，等，
3: 我拖拉，
1: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

0: 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0: 爸，爸，那是逗你玩的。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 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去你妈！讨厌我！我去你！讨厌我！你装疯子！你干什么呢？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
4: 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刑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1: 都敷弄了。哎呀，
4: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3: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3: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
1: 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组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师傅，你讲清楚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3: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
4: 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3: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3: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来的。
3: 正好坐你们车走。
5: 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笑>
6: 管理好。
5: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擀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笑>怀孕了。<笑>
6: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妈你点走。
5: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6: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给你离婚。
5: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整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装修钱我出的。
6: 继续给他干。房子是我家里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6: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票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3: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在一起一次，浪漫一下。
5: 骑着玩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6: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5: 啊，
0: 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2: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起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

0: 老家哪的？
1: 安徽的。
0: 那这过年是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0: 回安徽呀？
1: 啊。
0: 啊。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2: 哎呀，大变样啊！
1: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2: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0: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1: 大哥，你啥意思？
0: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3: 干反了。
1: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
2: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小二，走。饿不
1: 饿？
2: 大哥，
0: 哎，
2: 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1: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1: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扯掰扯，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1: 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0: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1: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3: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
3: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3: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3: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3: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3: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3: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3: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3: 大哥，
0: 哎，
3: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0: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嗯、好吃吧？嗯。
1: 龙替呀、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行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呀、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3: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3: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啊？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4: 大哥，呀，
1: 哎，出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4: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4: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他吐露的有道理啊！
5: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的嘴，
5: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
5: 了。对了，
4: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啥去？
4: 我吐露象牙去啊？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1: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露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是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4: 嘉哥，我真走了。
1: 那这样，你走，你这样。把这饺子来，
4: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4: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4: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2: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4: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5: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0: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啊。嗯。
2: 媳妇儿啊。
0: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0: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0: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3: 胡队长，请指示。
0: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3: 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0: 收到。
3: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3: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好嘞，谢谢贾哥，
3: 请叫我真哥，
4: 亲哥，
3: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5: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嗯，
3: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人。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3: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4: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3: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4: 走，
3: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4: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5: 我车上有面，
4: 我车上有肉。
3: 你呢？
7: 我饿。
3: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了。

0: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
3: 啊，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4: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也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动啊？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5: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5: 也不错，你？
2: 我也很惭愧，比。

0: 少一个一。
1: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0: 姥姥，我快了。
1: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2: 是，
0: 师姐。
2: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3: 上班去了。
2: 哎，这是什么呀？
3: 毛巾。
2: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3: 烧鸡呀。
2: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3: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2: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3: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0: 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呀，小倩呢？
0: 你没看着我吗？
4: 我以为是树呢。
0: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4: 我不要。
0: 你要呗。啊，
4: 不要。
0: 你要。
4: 我真不要。
0: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4: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0: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什么？
0: 我给你叠个鸡。
4: 小倩，
0: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你要干嘛呀？
0: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4: 有个铁盆。
0: 送你个包。
4: 小倩，
0: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4: 哦，没有。
0: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4: 没破呀、啊。
0: 我帮你缝上。
4: 哎，不用，
0: 来，我帮你缝上。
4: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想给你叠个鸡。
4: 叠什么鸡呀、啊？
0: 彩晨，彩晨，
5: 姥姥。
1: 你在那干什么？
5: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1: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5: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1: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2: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0: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2: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0: 那倒没有。
2: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哎，
6: 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2: 你坏。哎，
6: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2: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6: 这，
2: 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来，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摸摸啊。

0: 熟啊？
1: 女的。
0: 啊，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男舅妈。
1: 是我。
0: 呀，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哎呦喂，你说这鱼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鱼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
0: 那不就一场雨下一个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啊，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0: 我说，那孩子们在外边不得挨浇啊？哎呀，
1: 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

0: 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1: 范爷爷，别给我！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没？
1: 妈，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0: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0: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1: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弄破烂的哗啦哗啦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子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
1: 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1: 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0: 说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死。
2: 为了爱情，渗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0: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1: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0: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1: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一会儿就。哎呀。哎呀
3: 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打我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哎
0: 呀，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1: 二美丽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3: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她出点啥事儿。看着这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她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1: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呢，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1: 不是
3: 吧？
1: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种？
1: 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1: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哎呦我的妈
1: 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0: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1: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啊！
3: 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1: 神奇呀，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处处的。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哎
0: 呀，充满了吧？

0: 鲜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1: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0: 逗我玩的
1: 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0: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1: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
0: 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2: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0: 哎呀，我说你俩。
2: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1: 还是我去
2: 吧。哎呀，我去吧。
1: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2: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哎呀，
1: 起来起来起来，
0: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1: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
0: 哎，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3: 老姑娘啊，老姑娘啊，哎呀，
0: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
4: 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2: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4: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3: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4: 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寻思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1: 是吗？
4: 哎呀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啊，然后就当着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1: 就是
4: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1: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2: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4: 驴随我妈呀。
1: 这孩子
4: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
2: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个人过马路啥的。
1: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事冷事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2: 哎，省不少医疗费。
0: 哎，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2: 是啊，不接电话呢？
1: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4: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5: 小美丽，
4: 多余
5: 关。小美丽，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
2: 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5: 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2: 捞，
4: 爸，我问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0: 是不？
4: 刚才她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0: 这行，
4: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5: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4: 哎呦，还谦虚上了。
1: 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2: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1: 对，
4: 学学。
5: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1: 好啊，
2: 有学问呢。
5: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2: 没词儿了，
5: 大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2: 来，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苞米花。

0: 哇！
1: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夫弄了吗？
0: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1: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2: 哎，对了，小夏，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3: 对对对对，
2: 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3: 好，对对对，
2: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0: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2: 王小倩。哎呦
4: 妈呀！哎，小妹，小妹，
2: 别别别别，
4: 赔你个什么？哎，什么？
2: 我叫你，我叫，
4: 赔你一个，
2: 站那！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吗、啊？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1: 你看我老公呢，
2: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4: 我手机呀、啊？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2: 王小倩，
4: 爷爷，爷爷。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谢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抓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呀，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1: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哎，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了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啊？来，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走。
1: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车里等着。
2: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该报答我了吧？啊？
1: 谢总。
0: 啊？
1: 你别这样。
0: 怕什么呀？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外人，是不是？
1: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0: 别呀，你啊，玩不惹上火，你想跑？能不能玩？

0: 我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
1: 没事儿，正好摘果子。
2: 你放开！
1: 谢光腚，别在这儿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2: 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

0: 你也是三斤功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你们
1: 掌握了什么情况啊？现在是我们审你。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
0: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1: 警察同志。
2: 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切，还嫌我们级别低？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督场主任呢？
1: 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0: 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1: 组长，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
0: 谢光定，我告诉你。
1: 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2: 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
1: 涉密的懂吗？
2: 涉密，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1: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我看他就是瞎咋呼。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部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
1: 哎。 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这件要犯错误的，这件错误更大。
2: 这件，行，
0: 过去，谢谢。
2: 徐宏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儿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老潘，局长到了。
3: 哟，
0: 过去，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3: 局长好。
2: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你是谁兵？啊？你是局长？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说吧。
0: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

0: 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喽？
3: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3: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3: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
1: 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出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4: 通知老天。
5: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1: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2: 你放心，
0: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1: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0: 你说吧。
1: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0: 什么？
3: 崔铁军警官
1: 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0: 你说谁？
1: 崔铁军警官啊。
0: 你再说一遍。
1: 郭队长，崔铁军警官啊。
6: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
0: 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6: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0: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6: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0: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6: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0: 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6: 认罚？那就得处分你，还得挺你的职，你接受吗？
0: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挺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6: 大崔啊。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0: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6: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
0: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6: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
0: 行。

0: 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我就没得过，不可能。你比我大，
1: 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2: 太不公平了。
0: 不光是酒吧男厕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冰说的这个U盘呀，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1: 那些个赌客呢？
0: 别说那几个赌客了。
3: 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男厕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这就奇了怪了，
4: 根据谢冰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3: 这个谢冰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
0: 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
4: 一蒙一个准儿。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冰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1: 朱小伟，
4: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0: 谢冰。 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U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U盘的人。
4: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啊？他没事吧？
3: 没事儿，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5: 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6: 魏头啊，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7: 公示了。

0: 咱们出去吃，庆祝庆祝。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范进中举喽！
1: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2: 潘师傅，恭喜呀！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你又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叨了3年了吧？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徐，
1: 嗯，
2: 我都5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
0: 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2: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
0: 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
2: 嗯，没问题呀，嗨。
0: 我豁出去为一个月工资了，
2: 小徐，
1: 嗯，
2: 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0: 行了，哎呦，别评了，寡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2: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
2: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1: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2: 我得回预审呢。
0: 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节棍喽！

0: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哎，
1: 你的兵力我已经

0: 哎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哎，
1: 担心，郭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0: 嘿，他躲了，
2: 崔师傅。
0: 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2: 我谢谢了，用不着。哦，林的，哟，崔组长也在呢。朱政委，您找我啊？
0: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
2: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呢，我可没同意休假啊。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他崔师傅的工作。
2: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绿色那边。
0: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您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
2: 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嗯，这倒也行。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3: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2: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3: 说什么呢？
2: 跟你开个玩笑嘛。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
0: 这回的案子，
2: 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天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他
0: 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2: 哎，
3: 那能一样吗？
0: 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
2: 哎，就是呀。
0: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
2: 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
0: 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2: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0: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2: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4: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一个衣冠半职就走不动道了。
2: 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4: 嘿，北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
5: 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人家冒的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儿。
6: 哎，
5: 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
6: 哎，
5: 不是，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
6: 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7: 就是，太过分了。
6: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泡蘑菇。
7: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6: 关心个屁呀！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7: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6: 哎，你听我说了吗？
7: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6: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7: 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6: 算了，说了。
7: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6: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7: 崔铁军。 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
0: 我倒是要。

0: 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1: 我能犯什么错误？
0: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1: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0: 我那也是在工作。
1: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0: 崔铁娟，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1: 你没少说。
0: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1: 你招了
0: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哼，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1: 难吃你甭吃。
0: 莫名其妙，谁呀？
2: 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
1: 我不在。
0: 来了。
2: 哎。
0: 哟，楚政委，快进来。
2: 哎，嫂子。
0: 来，吃饭了吗？
2: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
0: 啊，哎。找你的。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2: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
0: 找我？
2: 啊啊啊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3: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0: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2: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0: 楚政委，你放心，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2: 好，
1: 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0: 崔铁娟，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1: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
3: 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儿？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
2: 哎呦，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的。那我先走了。
0: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五分钟啊，不用三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2: 啊。
4: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1: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主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
1: 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 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0: 哎，等等，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1: 家庭矛盾，
0: 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

0: 镜像。
1: 啊！你胡说什么？
0: 你闭嘴！
2: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0: 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哎
2: 呀，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便掺和呀。
0: 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2: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0: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2: 你这个
0: 哎，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2: 折中？怎么折中？
0: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
1: 啊？
0: 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
2: 是你这，
3: 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
0: 不是，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2: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那这样，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0: 好。好。
2: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哎，
0: 好好好。哎，楚政委啊。哎。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的，好的。哎。哎，再见，崔师傅。
0: 慢点啊。
2: 哎，好嘞。
0: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二师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
1: 等会儿，
0: 你提的是御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1: 你还不知道呢，
0: 背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
2: 他又休假去了。喷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呀，
0: 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啊，同志啊，我们这。
2: 崔师傅，哎，
3: 魏涛，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2: 哦，那这组长，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
0: 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啊，来，主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儿听听吧。来来来，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 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4: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
5: 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去，肯定得去啊！
6: 我开车去。
2: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4: 好。
6: 嘿，我也去。
0: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什么人吗？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的深。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6: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2: 高律，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4: 您成组长啊？崔师傅，
2: 啊，正常的工作调调。
4: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2: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数猫就一条命。
4: 别忘了这招。
2: 在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老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没那么，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6: 不会吧？
2: 没事儿，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4: 一言为定。 我可等你啊！哦，
7: 小吕，该登机了。
8: 哦，
7: 别登机了。
8: 好了，我走了，师傅，保证完成任务。

0: 下不为例。我去你个大脚趾头！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请坐。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呀，是为了更好的展开下一步的工作。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
0: 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哎，算了。嗯，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1: 开始。
0: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 作为新进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的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的，
2: 潘子，能好好说话吗？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2: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刮大。
1: 哎，
2: 刮大的调调像你。
0: 哎。
3: 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咱们还是简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0: 哦，好，说重点，说重点。嗯，啊，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
3: 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哦，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0: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
4: 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5: 各位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竞争对办公室。
1: 什么？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嘛，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
1: 咱们有警官证，要名片干什么？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安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
2: 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3: 庆政这没用的，
4: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5: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嗯，
2: 你怎么看呀？
6: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你。
6: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啊，
6: 就算一名片，咱们不用这土豪金吗？
0: 应该用警察栏啊。嗯，有道理啊。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6: 崔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7: 什么？
6: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什么情况？谢兵说他把
1: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2: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的？
1: 没注意。
2: 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3: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又再没出现过。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老金，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2: 好。
3: 老徐，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4: 谁？
3: 老金。
0: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5: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我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
5: 什么叫包庇我呀？
0: 你呀，还有你棍子。
5: 以后当着外人面，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
0: 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5: 哎，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3: 别闹了，就是他。
0: 没露脸啊？
3: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1: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哎，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哎，
1: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
4: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定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星斑、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你们看这样行吧？
2: 哎，行，听你的，听你的啊。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5: 啊，那就喝点儿，
2: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你看，要不然我来连。
5: 嗯，来吧。
2: 这个。

0: 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1: 抱歉，没有。那酸辣土豆丝有吗？也没有。
0: 来来来来来来，喝啊！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啊？
2: 是，
0: 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金总，哎，
2: 怎么样？
0: 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
2: 啊，刚出炉的。 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哎呦，
0: 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啊，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哦，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啊，看我，你看看，二维码。
2: 哦，
0: 啊，来，二位，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2: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哎，
0: 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哦，或
2: 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金总
1: 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啊，你看，
0: 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2: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3: 没问题。
0: 来，来来来。
3: 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嗯，
4: 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的后门。
3: 被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门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
0: 哎，别说啊，咱们仨的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哎。
3: 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你在吗？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4: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3: 对，寒碜我。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
4: 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
3: 还挺悬的，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0: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3: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0: 嘿，
3: 老金啊，厢车真的是我开的，就我不太清楚，反正最后。
4: 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5: 那时你们自己不说，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10倍。
3: 别头啊，差不多得了，给老金面前给了点面子。
4: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6: 小徐也在呢，
0: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吃的差不多了吧？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坐老郭的位子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
2: 瞧瞧咱们现在这个胖喷子，
3: 喷子，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
1: 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喷子。

0: 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所以说啊，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
1: 潘组长，潘小潘，潘潘子，
2: 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
1: 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 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3: 是。
1: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2: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一下。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你确定？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1: 监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
2: 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
1: 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3: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安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
1: 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嗯，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2: 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还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加班。我告诉你啊，这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好，再见。谁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

0: 天气怎么样啊？
1: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怎么样，高科技？
2: 你还挺了解。
0: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2: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0: 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
2: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0: 咱们贷款呀、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一样。
2: 嗯，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
0: 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喂，小菊。嗯。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3: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我本来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那你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君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
3: 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1: 看来这创意的压力是真大呀。
2: 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
3: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2: 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3: 谢谢。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说。
2: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什么可视门铃？
3: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
2: 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3: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
2: 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
0: 我们进屋看看。
1: 好。
0: 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
0: 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2: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

0: 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1: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2: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
1: 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3: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1: 对。
3: 他手机呢？
1: 没注意。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1: 。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熊姐说了，让她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2: 嘿嘿，你也会客气啦。哎，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3: 嗯。
0: 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吧？
4: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2: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3: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5: 怎么了？这是，
4: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5: 啊，我就住这儿。
4: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5: 动静？
4: 嗯，
5: 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5: 哎，有，哎，哇哇的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心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啊。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5: 什么都没看见。
4: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5: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5: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
4: 嗯。
5: 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大妈，谢。

0: 谢谢您的配合。哎，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哎，
0: 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
2: 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你看呢，就是干那事儿。根据刑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1: 空气针？
2: 嗯。
1: 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3: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
2: 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区同志，放一下小区的监控。
4: 好。
2: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生，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3诈局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
3: 随时召唤
0: 啊。
4: 哎，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5: 白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得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5: 你这不是绕远吗？
2: 那你说，
1: 你是领导，听你的。
2: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这在座的又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嘛，有什么想法说说。

1: 好，棍子，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2: 小徐，把第四段视频再放一遍，放。
3: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还真是，崔师傅，您眼睛真毒。
2: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韩组长，你觉得呢？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4: 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5: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4: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5: 这会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了。
4: 我跟他不计较。 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啊，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5: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6: 来吧，来吧，来吧。
7: 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你看看这个：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8: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7: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0000字起步。 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一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8: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
7: 你先写检讨，来吧。啥意思？
8: 你刚才说了呀，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7: 我这是在教你。
8: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儿头，绝不能手软。
7: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8: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7: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9: 是不是楚政委？不是楚政委，
10: 不是他是谁？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
9: 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10: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 回头犯点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
9: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调到派出所的。

0: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直来直去的，现在居然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
1: 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
2: 啊，
1: 你怎么不敲门啊？
2: 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1: 嘘，工作。
2: 在里面猫半天了都。

0: 哎，等会儿，
1: 哎呀，正吧，哎呀，
0: 这是着呢，还这。

0: 你说，这老金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你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那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啊，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嗯。嗯。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也得往心里去啊。
1: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一个姐们
1: 儿。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
1: 问你呢，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知道就好。

0: 大村长。哦，你说。
1: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他也给花打电话了。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1: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2: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 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哼，你又别什么坏呢。行，
3: 节目说完了。哎，忙说完了。
0: 今天白班。
3: 一大早跑趟机场，排2个小时才回来。
0: 有消息了吗？
3: 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0: 你认识他吗？
3: 能找着，
0: 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3: 有事儿啊？那我还混混了？
0: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0: 哎，
1: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
0: 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跑一趟。
1: 去哪儿这是？
0: 东风大酒店。
1: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0: 哎，得嘞，
1: 上车吧。

0: 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不弄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
3: 主，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4: 主，前面右拐。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4: 姐在这儿呢。
1: 就是，右拐。
4: 右拐。
1: 哎，就这个门儿。
4: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们来接个人。
4: 我这车进不去，
2: 要往里开。
5: 吴师傅，
6: 哎，崔师傅，
5: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1: 坐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1: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0: 啊，认识吗？
7: 说话。
0: 认识。
7: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7: 哪个？
0: 小姐，
1: 七月二。

0: 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是啊。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1: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0: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2: 小徐。
1: 哎。
0: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1: 好，
0: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3: 嗯。
0: 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4: 潘组长，
0: 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真有你们的，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
4: 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1: 潘组长，
4: 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好。
0: 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4: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像，
3: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4: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3: 那你怎么不去啊？
4: 那换你去抓捕。 潘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3: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4: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叔，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是，
0: 开车。
2: 是。
0: 安叔，注意安全。
1: 哦，哎。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已就位，已就位。
1: 客人在零六三八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你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2: 带路。

0: 这坏了，忘了叫潘师傅了呀。
1: 潘师傅这会儿恐怕都睡着了，咱们这种基层的行动就不用烦劳他了。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给他打。
2: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吗？哦，有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在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
1: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没想到啊，没想到。
2: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1: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
2: 哎。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霞呢？老婆，转过去，面壁。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
1: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
0: 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1: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
0: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哎，
1: 你给我站好了。哈哈，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
0: 我又不是犯人。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
1: 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那你过来吧。哎，还是老婆心疼我，
0: 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哎呦，
1: 把那个拿起来。
0: 干嘛？跪上去。跪榴莲皮。对。
2: 潘子，冷静！哎，你也太过分了，你！韩组长，注意形象！
0: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哎哎！哎呦，你俩串通一气！
2: 还有你，
3: 没我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
2: 怎么了，领导？
0: 还怎么了？
2: 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呐？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0: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4: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0: 再来俩鸡蛋。
4: 明白。
2: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

0: 我怎么了？
1: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了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了电话，顶多算扯平。
0: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2: 得了吧！花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1: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2: 你笑笑
1: 还笑不出来？
2: 回头下回再生气。
0: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2: 该。再来劲还治你。嗯，
0: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3: 服不服？
0: 服。

0: 韩师傅，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
3: 哦，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4: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3: 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方同志。
5: 省厅派姚方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2: 太好了，姚方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6: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2: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7: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8: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7: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9: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10: 您刚刚不还说？
7: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嗯。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11: 陈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7: 你看，就我们几个。
12: 阿姨好。
7: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12: 您好。
13: 哎，你好，你好。哎，
14: 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3: 就是那只。
15: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13: 拜拜，再见。
15: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
7: 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16: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7: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你瞧，这个花儿姐啊，这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13: 对喽。
15: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7: 真孙子。哎，小姚。 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13: 哎哎，
7: 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对喽。
13: 行，我记下了。
17: 李队，又不是外人，怎么客气？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的哪出啊？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脸。
18: 嘿，李队真会办事儿啊！你快坐坐。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 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

0: 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1: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调动。
0: 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
2: 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
3: 听说过捧杀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
2: 顺利的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
1: 说案子。
2: 啊，好，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
0: 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2: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0: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2: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看？
0: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2: 对。
4: 我有一个问题
2: 啊，说，
4: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2: 你有什么想法？
4: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2: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0: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点，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2: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5: 潘组长，先干活吧。
0: 啊，干活干活。
2: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燕别拍了，工作着，到时候好配在文章里。你的镜头又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1: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
2: 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
1: 不确定。
2: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凉拌。
1: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也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小姚，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徐师傅：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1: 有意思的事儿啊？
2: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没有。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嘛。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3: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2: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二号，注意。

0: 验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1: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
2: 哦。

0: 这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1: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2: 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跟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3: 行了，
2: 一个冬天。
3: 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你们怎么不去？
4: 这不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
0: 啊！
4: 嚯！ 哎呦！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哎，别，这过分了。 哎呀！哎呦！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我捡垃圾的。
0: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
1: 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们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了？
1: 进校里没敲过呀？
0: 没有，我社长讲的。
2: 咱们上车聊。

0: 这么巧，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谭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喷。
0: 少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他们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啊？
1: 韩师傅，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

0: 晚班了，哎哎，别别，咱们合计合计啊。
1: 怎么了？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这你就沉不住气了？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他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2: 我当你琢磨案子呢，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
1: 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3: 嗯，那你想怎么着？
2: 我这不是朝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不觉得。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
1: 北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哈，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2: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1: 哎呦，北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这组长，我落着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

0: 你这才几天呀、啊、你就坐不住了。
1: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0: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1: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0: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3: 你俩真这么觉得？
0: 沉住气。
2: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0: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您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老板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死了，石大哥真的死了。
1: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
1: 你为什么给他下药？是
0: 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谁让你这么干的？
0: 那人我也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1: 你照做了。
0: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 他说，事成之后给我10万块钱，我真的。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嗯。
1: 哎，二位，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2: 嗨，碰运。

0: 小杨，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落他的黑车司机。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
1: 一匹配，人就出来了。哎，是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2: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
1: 还装傻呢？
0: 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
3: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0: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上。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家父母家蹲守的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 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4: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2: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3: 啊，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0: 这怎么是害你呢？
2: 那个。
3: 娘背头站中间吧。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4: 你那一点都不普通。
2: 不，你得站中间。我站中间，
4: 墨迹。
5: 3、2、1。
4: 肯定得把他拿下来啊！哎，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齐
6: 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4: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哎，我听说你在三大里边当组长了。 怎么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啊？
1: 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
4: 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

0: 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
1: 我尽量吧。
0: 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审，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预审这边就不一样了。
1: 行，我知道了，我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朱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我感觉我被架空了。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 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的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把我当傻子一样耍着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可想而知，
0: 可想而知，
1: 我是受够了。
0: 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
1: 那是我厚道。
0: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 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点我呢？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
0: 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 这太不当回事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啊，我可没这么说呀。你刚才亲口说的呀。不是，
1: 朱政委，您听错了。
2: 我媳妇儿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什么情况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1: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
2: 有什么？

0: 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太贵了。
0: 贷款呀。

0: 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1: 闭嘴。
2: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3: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2: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3: 我没名片。

0: 喂，花儿，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1: 什么事儿？
0: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1: 嗨，他也神经过敏了。
0: 怎么了？
1: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0: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不许喝酒啊。
1: 遵命。

0: 怎么了？没钓鱼，我溜达呢。花儿，他在钓鱼呢。钓鱼呢？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1: 看看你钓这鱼。
2: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
3: 真大，真的有3斤哎！哎，我跟你放生喽！我都不敢拿。
1: 哎，
3: 顾哥回来了。
1: 嗯，顾哥。
3: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1: 这个好看。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我田黄头一遭啊！哎，
3: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歪啊？
1: 没小子呀，
3: 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1: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3: 哦，离得近。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实战地。
1: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哎，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2: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
0: 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3: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1: 上菜喽，没了。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3: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焗，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
1: 没必要，
0: 多余。哎。

0: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
1: 你自己报备了吗？
0: 没有，挨罚我认了吗？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别臊着我成吗？
1: 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0: 是，我明白，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怎么个意思啊？
1: 自罚都是三杯。
0: 对，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
2: 哎呀，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哎，
1: 还是白的好。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
0: 嘿，你俩。来。嘿。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
1: 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0: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
1: 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
0: 我这儿有了。瞧。瞧。
2: 看不见。
3: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
0: 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1: 然后呢？
0: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儿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1: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1: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4: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5: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6: 四哥，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
7: 好，咱俩出去聊聊。
4: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2: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0: 你挺勇敢呀、啊。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1: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0: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1: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0: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的。
0: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1: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0: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1: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了。
1: 危机个屁！你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啊？
2: 看来你是真不同。现在流行姐弟恋，
0: 哼！棍子，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了。
1: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2: 哎，去看看，
1: 我撒尿去。

0: 你出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哎。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老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0: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2: 什么意思？
1: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2: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3: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4: 或者下面。

0: 老常委，有事儿啊？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1: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3: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

0: 写什么了吗？
1: 你说呢？
0: 但我没问。
2: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0: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3: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0: 我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害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4: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0: 哎呀，陈队，来快。什么情况？
5: 又打案子？
4: 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
6: 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7: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7位数的高价。啊，
6: 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3: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6: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3: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6: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3: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6: 怎么探？
3: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2: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6: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嗯，
0: 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个十百千万20万。
6: 20万？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3: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0: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6: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2: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0: 什么搞定了？
2: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6: 赞助？
0: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嗯。哦，对对对对，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2: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0: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3: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嗯，
2: 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8: 听听，
9: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0: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6: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0: 背头呗，他门儿清啊。
6: 崔师傅是熟脸儿，网红。嗯，
2: 这个好办。

0: 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1: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0: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1: 先生找谁？哎，

0: 成功。你跑什么？
1: 你追什么？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
1: 追
0: 我！抓了你！你再跑！
1: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
1: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0: 站好！
3: 徐警官，那天的事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
0: 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3: 那什么事儿啊？
0: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将画面传回电脑。
0: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3: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0: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3: 说了怕你也不懂。嗯，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花姐，朋友圈下载。我现在。

0: 晕了，晕了，啊，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1: 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
2: 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3: 喷子，你怎么看的？
0: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3: 个十百千万十万。
2: 你俩谁带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4: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80万，开
2: 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看办的小什么事？
3: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0: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2: 我问问。
3: 好，
2: 人家该你的，
0: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
3: 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就是要，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4: 那怎么办呢？找楚东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哎，一
2: 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我开，我看。
4: 又要申请办案经费，什么案子？
3: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4: 这回要多少钱？
3: 这回可能有点多，
4: 你说说看，200万，
3: 瞧把你给吓的！哎呦，
4: 你可真敢开牙呀！
3: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
4: 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3: 那就破个例嘛。
4: 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3: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了。
4: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

0: 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1: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哎，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1: 得，白忙活。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
2: 只能想别的辙。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

0: 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城刚的死，还有谢冰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1: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的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
2: 拍卖会就在明天。
0: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谁去啊？我。到时候给崔师傅画个妆，认不出来。
0: 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啊。
2: 这张卡里有180,000，你们先拿去应急。
3: 哎呦，哎呀！
2: 朱政委，这钱是哪儿来的？
3: 这是我个人的。
2: 啊？您？
3: 算你们运气好。
2: 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
0: 这几天去交西方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哎，186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4: 不行，
0: 是是是。
5: 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0: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5: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2: 案子重要，
6: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2: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0: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1: 还是楚政委指望得上啊。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保护

0: 来了，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这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哎，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嗯，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1: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0: 糊弄鬼呢吧？
1: 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1: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了。
0: 陈铁军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2: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哟，
0: 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2: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0: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2: 我解释过了。嘿，
0: 还挺横，心虚吧？
2: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2: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0: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3: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0: 对，我问楚正呗。
2: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0: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哦，
4: 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0: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哦，
4: 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5: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借钱给我了吗？
0: 你别说话。
4: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5: 你就实话直说。
0: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4: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0: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嘿，
2: 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0: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5: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嘛，纪律意识比较强。
0: 编，再接着编。
5: 好，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6: 去找棍子，找喷子，
7: 找小吕，
8: 找徐曼。
9: 我一定要洗清我的冤屈。走，现在就走。嘿，
0: 你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2: 教育什么？
8: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0: 齐天君，你气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一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2: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8: 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0: 看，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
1: 阿姨，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是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化了。哎。
0: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楚中伟早啊！哎，您昨晚住单位了啊？哦，
2: 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0: 怎么了？
2: 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
0: 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3: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2: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3: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的沙发，腰都快断了。
0: 化了吧？
3: 哎，
0: 怎么不化呢？这半小时就出发了。
3: 化化化。
0: 来，
3: 换上。

0: 哎，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你就下。这样都能认出来？
1: 你就是华成辉，我就认得。怎么，有任务？
0: 一个小案子。
1: 好眼力啊！
2: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
1: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
3: 这考不容易待住你了，一起签了啊！嘿，
4: 我怎么少76啊？去不去了？
5: 去，快点签，快点签，
1: 马上就好，快点。
5: 吴总，都准备好了。

0: 你好。
1: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0: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签下字。谢谢您。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介绍和您的号牌，您收好。

0: 帮您放到衣帽间。谢谢。我觉得这个可以拿下。你有实力。大师说那幅画啊，特别的有分量，这是意大利的大石画。
1: 注意了吗？有人手里没拿拍品图册。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撤梯子。嗯，崔师傅要干嘛？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巧，太巧了。
2: 又见面了，我们认识吗？
3: 贵人多忘事，上回在海州的加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加福德拍卖会。
3: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3: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 竞拍激不激烈？
2: 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
3: 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如徐国海。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张，张氏，幸会。
3: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名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鄙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1: 啊，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0: 希望能够认识。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0: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0: 嗨，

0: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60万，460万，470万，47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2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是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冠，请各位出价。
4: 12万，
0: 12万，
4: 22万，
0: 30万，
4: 30万，
0: 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6万，
4: 37万，
0: 37万，3次。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相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 1800万两次，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2500万，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3000万。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3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5000万，3000，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6000万，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6000万，8000万。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

0: 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万，八千 一组丁579号，二组丁薛凯。
1: 哦，对不起。你好，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579。
2: 你稍等。579。
1: 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哎。 这不是我，
2: 不是您，
3: 要不您确认一下子。
1: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2: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哎

0: 你查到了吗？武松，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也是半会儿拿不回来了。楚政委那儿，哟，
1: 把这茬忘了。
0: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1: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
0: 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1: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1: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1: 不说不说。

0: 你是谁呀？
1: 。
0: 这回你该相信了吧？你要是还不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
1: 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0: 我对你绝对忠诚。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
0: 哦，我最近呀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

0: 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1: 不用，不就八千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0: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0: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列入黑名单的。
1: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叔啊，我没听错吧？八千多万呢？什么呀？
1: 欢乐豆。
4: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5: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4: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5: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4: 明白了。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盛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盛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3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1: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2: 查高木。哦。
1: 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3: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呢。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3: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得够全面的。
1: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3: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1: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嗯，
4: 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嗯，
4: 现在还不能动他。
1: 为什么？
0: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4: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1: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5: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3: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古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
1: 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1: 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

我们这儿有个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

0: 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要你，你也跑不了。
1: 崔师傅，要不咱们就收网吧，
2: 收网，同意。
1: 这样，楚政委，
0: 你就该给我一天，就一天。
1: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呐？天队，一组发来消息。
3: 古从开车上了陈记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这一下
4: 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3: 截住，赶紧截住。
5: 你好，请先熄火。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3: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批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1: 说来听听，没准儿有什么启发呢。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这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
2: 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3: 到时候你一审，你觉得子弹够吗？
0: 哎呀，我就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3: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2: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撬了进去。
0: 临退休了，你想拖警服啊？
3: 我有个办法，说，坤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4: 这没问题。
3: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4: 好。
3: 坤子，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
2: 越详细越好。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3: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顾总，听说了吗？听说了，顾总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确定准备好了？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0: 顾总，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胡总，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胡总，你放心，
2: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3: 大黑，薛凯，你别怪。

0: 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
1: 玉儿，我求你，不会挑事我。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吧。

0: 谁说才八十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1: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2: 这个古聪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0: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1: 哎呦，不是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3: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
0: 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那你帮我跑一趟太昌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 B 座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哇，李涛，薛凯坠楼身亡，这是在哪儿啊？
3: 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
0: 嗯，下一个，
3: 聚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
4: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3: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3: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4: 这回我该咋说呀？
3: 实话实说。
4: 哎，张华同志。
0: 哎，我这距离健身房吗？
3: 康庄街道。
0: 啊。
5: 来，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6: 不认识。
5: 仔细看看。
7: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0: 天队，别费劲了，我进去是。

0: 看着我！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小子，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和平郡康庄街道，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1: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啊？有个案子比较急。
0: 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这回我该咋说呀？实话实说。哎，
2: 张华同志。哎，我是楚政委。距离健身房吗？康庄街道。
0: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2: 那金城刚呢？没有。好，谢了啊。
3: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对，下一个。
0: 军警商务大厦。
2: 哦，这我看见了。
0: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不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 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2: 军警商务大厦啊。
0: 跟你说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
1: 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哎，好。
0: 谢谢啊。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0: 回什么呀？回去也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

0: 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哎，徐师傅，撒尿。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 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嗯，
1: 明白。
0: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
2: 那就是嫌疑人，
0: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是，现在古潼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呀？
0: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1: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3: 快去！
1: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
1: 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很好。
2: 那我们先把药吃开。嗯。好的，好的，好的。红泰大厦排除。
3: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2: 你好，南区财路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3: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4: 关山博物馆也排除。
2: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
3: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南苑游泳会所排除。喂，欢迎咖啡厅吗？没有。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2: 百货大厦吗？你这里有一个叫薛凯。
3: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宏宇投资公司。对。
5: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6: 查一下宏宇投资。
2: 是。

0: 其实说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掉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在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1: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2: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3: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0: 好。

0: 哇，这么热闹！
1: 怎么样？
0: 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

0: 那小天兵分两路，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1: 是，
2: 准备。
1: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3: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你干什么的？走！走！干什么的？
1: 问你话呢，说话呀！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1: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你跑不掉了。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都把枪放下！

0: 太保就开枪了！
1: 站住！
0: 站住！
2: 吴红军，扣上！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在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8点？9、10点？11点多吧？
0: 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1: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是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
0: 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这鼓什么掌啊？嘿。 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喊喊我呀，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
0: 哦，
2: 你哦什么哦啊你？
0: 王后，
2: 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0: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
3: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4: 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
3: 楚政委，钱还你了吧？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1: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

0: 哎，这我说这学区房不会涨腿跑了吧？
1: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2: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嘿，
1: 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3: 我们仨平摊。
1: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楚成美，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1: 下次？嗯。 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填窟窿，没门！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1: 飞头，一会儿见到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
2: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3: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1: 嘿，黑了，也瘦了。
4: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2: 嗯，好样的。
1: 哎，我跟你说，
5: 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6: 严重吗？
5: 不严重。
2: 朱小伟，好久不见。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
5: 哎，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2: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08年，08年，10年了，整整10年了。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1: 我怕你把我忘了。哪儿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 是在噩梦里，
0: 现在梦醒了。
1: 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

1: 也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没多大变化。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2: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
3: 反倒踏实了。
4: 舒曼，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小吕，你屁股坐那边，翅膀上硬了是不是？
5: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3: 小吕，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域。
5: 喂。
3: 起开，进去。坐。哎呀，这个快，坐，坐下。
6: 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10年做个了结。看着熟吗？
3: 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06、07年吧。那个时候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
6: 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3: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 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
6: 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1: 比较安全。
6: 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3: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死，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
6: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 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1: A”。红桃 A， 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这组织可不小啊。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6: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7: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8: 陈颖，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7: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1: 听师母说你受伤，
2: 护士，这床不是徐曼吗？
3: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2: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被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的，我头晕你。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 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2: 累不累？哎，
1: 棍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
2: 提前退休申请，
1: 又申请了。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
3: 背头去深圳看儿子。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嘿，哎呦，
4: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3: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4: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3: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
1: 得向年轻人多学习。点你呢，滚！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5: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1: 我看看。哎呀，
5: 李希正先生。
1: 景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笑>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4: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1: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
5: 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6: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哎，
5: 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6: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5: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楚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7: 哎，我看行，
8: 这可是你说的，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我也就这么一说，你这是。
9: 小杨，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
10: 3, 2, 1，笑。好嘞。<笑>哎呀，感谢感谢呀，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
7: 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笑>哎呀，
10: 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笑>啊，
7: 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
10: 他夸我什么呀？
7: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
10: 哎呦，哪里，惭愧，惭愧啊！
7: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笑>哎。

0: 这会儿没有人物了吧？哦，没有，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啊！
1: 那怎么行？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2: 就是，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
0: 你们是工人，夫妻吃饭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3: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0: 哎，都听我的啊。哎，
4: 不好意思，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哎，
1: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2: 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3: 有吗？没有吧。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4: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5: 开饭，开饭！
6: 李总，
5: 行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许曼他妈妈。你不觉得他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课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你歇菜。
1: 小绿，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0: 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0: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人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这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0: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呵呵，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别说呀。
1: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0: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那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1: 你这也太直接了。
0: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0: 二哥。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0: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快快走，走吧，拿走。
1: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呀，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整点有用的。
1: 对呀，
0: 啥是有用的呢？这礼的不收，啥都没用啊。
2: 二姑，二姑啊！
1: 哎哎哎，小倩来了。啊
2: 啊！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倩儿喝的。
2: 二姑父，我找你。
0: 干啥呀？
2: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0: 对，
2: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0: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2: 看他弟弟熊二呢。
0: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是谁啊？
2: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0: 你上边了，扯啥扯？这烦着呢。走走走走走，有事说事儿。啊，烦
2: 我。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哟，
0: 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呀？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找过来这套。
2: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1: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2: 二姑父，哎呀，要不真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1: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啊，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
2: 对，差辈儿了哈。娘亲舅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把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3: 上里边拉去吧。哎呀，
0: 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你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1: 你这欠不欠？
0: 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真欠不欠？
1: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你快
0: 点！吓死我了！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1: 咋的了？
2: 二姑父，
0: 怎么的？
2: 我跟你说件事。
0: 你说，
2: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吧？这事儿。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啊？
2: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0: 怎么的了？
2: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0: 亲家，
2: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二姑父好，小倩你好，妥妥的。
1: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钱顺风，你说话。
0: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风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儿的预产期呀？啊，还有2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妥妥的了？
0: 太好了。
1: 钱顺风，哎，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0: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

0: 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以配合我啊。
1: 志峰，
2: 哎呀，张总啊，哎呀，
0: 蓬荜生辉，
1: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哎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0: 不能，
1: 咱就说说。

0: 打球去，都打球去吧。
1: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0: 我不能让他打，
1: 那
0: 我打，我夸一炮下去，他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1: 张总你可真行。哎，张总，哎呀，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哎，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嗯，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啊，那也是人中豪杰呀。
0: 嗯，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1: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啊。
0: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1: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0: 干啥呀？
1: 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0: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1: 哦，张总，
0: 嘎娃娃亲是吧？
1: 哎，哎呀，所以说呀，啊，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那种缘分呐。
0: 哎呀，哎呀，我真想得出来呀。哎，不是，顺风啊，嘎娃娃亲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儿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你随便呢。
0: 我随便，
1: 啊，你随便，啊，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哦，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配合，
0: 天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1: 那全配合
0: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哦，怎么样？
0: 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哎呀，
2: 哎呀，是，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咋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呢？哎呀，
1: 哎呀，这我也没想，这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2: 二姑啊，哥呀，
0: 二姑啊，呀，哎呀，站住，站住。我看来了啊。那这样，顺风，你们聊吧，我俩全
1: 别。别，你就他没什么事儿，
0: 啊，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张总，张总啊，
3: 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1: 对，说完就走啊。
0: 行，那行，
1: 我先跟他说。
3: 二哥
0: 啊，啊，你抓紧啊。
1: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来，过来。那个小倩啊，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那个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啊，这还有个问题呢。
3: 咋的呢？
1: 这个你二姑啊怀的是双胞胎。
3: 双胞胎啊。那
1: 你往外欠人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就哎，
3: 大爷，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1: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3: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1: 行，你赶紧想。
3: 你看真的行不行
1: 啊？怎么的，
3: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两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两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态。
1: 行。
2: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1: 那个，坐，
2: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0: 双胞胎啊，
1: 你看
2: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1: 对，
2: 我呢再豁出去两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两年，
1: 对，
2: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1: 行了，
2: 行吧，
1: 这行了。哎呦我
0: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1: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0: 那给我拿着。哎呦，
1: 行了，行了，媳妇儿。
0: 不是，啊，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1: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0: 不是，你看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1: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0: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1: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0: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1: 两套婚房呢？
0: 谁买呀？
1: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0: 哦，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
2: 我有点缺氧。 你还是当大树给我嘎了吧，行不？
1: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天！哎，王倩啊，那个熊大呀、啊，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又出问题了。
3: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1: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3: 那必须的。
1: 这四个孩子二十年。

0: 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1: 那对呀、啊。
0: 啊，那是不是
1: 干啥呢？
0: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1: 那是啊。啊，
0: 这房子谁买呀、
1: 啊？在哪一方买了？
0: 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二年以后买呢？
1: 当然现在买。
2: 王小倩，
1: 怎么了？
2: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因为我嘎嘎庆还打两套房子啊？那个。钱总啊，哎哎，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2: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哎呀，
0: 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办法。哎，
2: 我吃吃。
3: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0: 不是，
3: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0: 没有，
3: 等会儿，等会儿，
0: 不是。
3: 胖子，哎，他跟你也拉亲家呢？嗯，那顺丰给你媳妇规定生啥呀？嗯，
2: 我这边随便。
3: 钱峰，你过来。哎哎
0: 哎，张总，不是，误会了。
3: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0: 张总，你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3: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
0: 啊、
3: 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闲的
0: 干啥去、啊、
3: 我干啥，我媳妇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到你了，有用的。没事闲的吗？媳妇丢了。
0: 王小倩儿，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3: 那啥是有用的啊？
0: 兄弟，哎，你看你长得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啊、你呀、啊、哎
2: 呦，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啊、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没怀孕啊。
0: 咋是咋怀不上呢？
2: 我压根就没媳妇啊。真王小倩，
4: 王小倩，
2: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不不不，
2: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0: 爹妈受孩儿一拜。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张武战，省级专家来到妇科重症医学科室，精准帮扶解决诊疗难题。刚下完果的蓝莓该不该减脂？怎么减脂才能促进夏茶产量？辽宁经国家证高技能人才培训班在沈阳开办，数字赋能培育乡村家政人才，助力妇女就业增收。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乡村大舞台，创业有故事。咱们今天呢，认识一个妥妥的女学霸。从小啊，成绩就出奇的好，一路念到了工科博士。如今呢，她回到家乡，选择以前压根儿没接触过的农业作为自己的事业起点。那咱们看一看这位高智商的女博士种的是什么东西。这里是瓦房店市瓦窝镇的一片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芳正在地里查看黄茎的长势。
1: 这是黄茎底下的根茎，这是地上的叶儿，地上的叶儿，然后这是根茎。咱们食用的部分基本上是下边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要长到4-5年生左右可以入药。中医上来讲，它是一个补肾益气、健脾润肺的一个药。
0: 王芳今年34岁，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工程技术的博士研究生。2018年，他暂停了他的学业，回到了家乡瓦窝镇，搞起了黄茎的种植和深加工。
1: 我觉得可能走回乡创业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决定的。一个是愿意，就是觉着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再一个觉着有挑战性的事儿。
0: 王芳的姥爷一直热爱中医药。受到家里的熏陶，王芳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学习的空闲时间里，王芳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医药的著作，慢慢

0: 的这种生长在家乡瓦窝镇的名为黄精的中药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当时的论文它的科研数据已经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去了，就证明这个品种的药材受到了关注，而且它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
0: 在老家瓦窝镇，乡亲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一年的收入不过几万块钱。王芳想，既然黄精的药用价值这么高，如果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肯定能增加不少的收入。于是他跟父母商量，劝说老两口包地种黄精。
2: 我也有点抵触，刚让我给家租地包地，我说你管干那么多，我说咱一想将来能这效率会怎么样，会那个能不能你种完了卖不出去。
0: 老王觉得闺女学历高，能力强，再加上研究的是国内最为尖端的核技术工程，将来必然会在大城市里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现在她只需要完成学业即可，自己和老伴儿在老家生活也安稳，根本不用她瞎操心。可这话在王芳那里是根本说不通。
1: 哎呦，那就是做思想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思想工作，就是相信我吧，相信我吧，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俗话说，知女莫若父。闺女的性格，老王心里呀，那是明镜似的，认准的事儿，他是根本拧不过。无奈之下，2018年，老王和妻子包了几十亩地，王芳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奖学金，凑了十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种起了黄精。很快，地里就有了少量的产出。王芳按照老辈儿的经验进行了加工。
1: 第一批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拿家里头的小锅随便做，做了那个20-30斤，左右的一个，就是做成。熟的了，这些老人这一辈儿的人给他们吃，然后真的发现效果就很好，就很多是吃西药都调理不出来的效果，他们就吃好了。
0: 黄精的疗效让王芳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知道在当时啊，黄精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自己种的这十几亩地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如果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够让乡亲们的收入大大增加，还可能会闯出一条农村产业的新赛道。
1: 一个产品，我还是想解决它的原料的体量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必须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上了，到时候4-5年产出之后，才能有原料去做这个深加工的这个事情。
0: 一方面是市场急需，一方面是供应不足，眼见商机已经到来，于是2022年，王芳决定暂时终止学业，回到了瓦窝镇，带领乡亲们种黄精。
1: 整体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应该有300亩左右的规模。
3: 亩产大概能有多少？
1: 黄精亩产，如果是技术和品种选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亩地应该能产到10,000斤左右的一个产量。
0: 产量上来了，王芳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把黄精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就要发展深加工产品。于是，王芳带领20多个村民盖厂房、进设备，成立了生物科技公司。
1: 当时那个早晨凌晨3-4点钟就起来，开始准备这一天的那个水泥啊、石子啊、沙子呀、钢筋啊、这些管啊什么的。大概这些工人是6点左右开始开工，干到傍晚5-6点钟结束。结束之后，场地重新规制一下，布置一下明天的用料，包括当时这个料用多少、怎么结、怎么取，就这些。为了省钱，我自己晚上带着电锯，就自己去大概的把这个料给采出来。采出来之后，第二天可以顺利的开工嘛？
3: 你以前干过这些活吗？
1: 没干过，但是。工程嘛，理工科出身，制图也好呀，工程啊这些也好，都还拿得起来。就现在对我而言，就建房子就挺轻松的了。
0: 经过不懈的努力，王芳带领他的团队研发出了第一批黄精产品。
1: 这个是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其实用古法来讲，其实它就是反复的蒸晒。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生的黄精是一种淡黄色的状态，它经过蒸熟之后。

0: 后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然后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它自己就从多糖的成分降解成单糖，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油亮的这种黑色的光泽，它的营养成分也就会大大的提高。
1: 王芳说，虽然这仅仅是黄精的初级产品，但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广，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销路也逐渐拓宽。与此同时，黄精种植基地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00亩，产生总体经济价值可达到2000万人民币。未来他还将继续开发黄精市场，争取为乡亲们获得更大的收益。
0: 其实还现在我领着就业的这些就是农村妇女也好呀，老百姓也好呀，解决的就业人口已经是几十个人甚至更多了，眼看着就更多了，这是养活更多的家庭，然后把农村这些经济真的可以盘活，把好的东西卖出去。
2: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来到了2026年的第二站阜新张武。在张武县人民医院，主委和当地同行都进行了哪些诊疗技术和经验的分享呢？又给张武的医生带来了哪些帮助和提升呢？
1: 在张武县人民医院手术室，正在进行一台腹腔镜子宫全切手术。操作的是县医院的妇科医护团队，在旁边实施指导的是辽宁省医学会微创妇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周鑫。
3: 那个上行指像头侧的地方先拧一下，让他先别有回流血，要不然你就暴露不清楚了。你不行可以从右边用双极再高位一点，把回流血那个都断了，断了之后再分离。他这个两侧的这个附件啊，就是这个影响他手术操作，我建议他先把两侧附件断下来啊，这样的话就能腾出来一把钳子啊，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相当于多了一只手啊，这样就是把这个附件切掉了之后，这个手术很快啊就进行的就很快了。
4: 嗯，处理血管的时候，因为离尿管近嘛，特别害怕。哎，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高了也不是，低了也不是。你究竟在背缘上，背缘下？今天周老师就一指点，离那远一点，离这近一点，我们就一下明白了。
1: 手术完成后，县医院妇科陈主任特意将周鑫主任请到了病房。他们科室平均每天门诊量30人，每周住院量15人，接诊压力不小。他们还有多个疑难病例的治疗方案，盼着能得到周鑫主任的专业指导。
3: 就理论上讲，如果是有心二，是高级别病变的心二的话，肯定是要做追切的。
5: 嗯
3: 啊，但你现在说心二形成趋势，那就是可能到了高级别，还可能没到，那就是这个线上。
5: 嗯，
3: 你这个线上的话，就跟患者本人沟通。
5: 嗯
3: 啊，是倾向于积极处理做追切，还是说我按照没到心二，我先观察。
5: 嗯，
3: 后
5: 续治
4: 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周老师纠正一下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哈出现的你不以为然的小毛病，或者说酿成大祸的弊端。哎，周老师今天给我们一下清除了。
3: 我们每一次到基层，我觉得我们还是准备得很充分，嗯，而且去了之后，就是说，首先我们是抱着一个希望能真正，嗯，给当地的这个医院和医生，啊，能哪怕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帮助和改变，能够帮助他们提升。
1: 重症医学作为专门救治危重病人的急救监护学科，是每个医院最后的生命兜底防线。在张武县人民医院重症科室，患者多为心源性的心脏病，优先稳住呼吸与循环尤为重要。这方面，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振宁为基层医生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和指导。
6: 肺子有罗音，那我们你现在试过有自主呼吸吗？
7: 我试了。
6: 可以让他自己喘，这种膈肌的运动对他还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话，他现在没有镇静的，你可以把这个处方值可以稍微低点，对于急重症的这种第一时间的处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包括危重症患者的识别、生命支持的技术啊、呼吸机啊、血液净化啊，包括要支气管镜这些创旁超声啊，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重症医生或重症监护室所需要掌握的技术仍然需要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
8: 比如说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你就是从诊断治疗到下一步怎么就是患者的预后了，就包括那个化验检查了、片子了，刘主任讲的比较详细。
1: 经了解，张武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专业实力不错，刘主任结合临床实际，围绕休克患者的补液用药及血液净化等核心

0: 新诊疗要点，分享了丰富实用的临床实战经验。
1: 因为你这是躺平卧位，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3厘米，要是坐起来，我估计这里边有500毫升，应该差不多400毫升应该液体有。那么这样的话，你液体少一点的话，它可能对它的呼吸功能会影响小一些。
2: 心梗了、心源休克的患者，那个。他那个急性肾衰、肝衰，然后当时我们就是犹豫是不是早期给做 CRT 治疗，但是因为人员有限，咱们还有一个不敢嘛，然后能用就是保守治疗，尽量保守治疗。但是刘老师说完之后，就是尽量是早期尽快的做，对患者的预后更好。哦，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就是说白了能敢做了。
3: 刘主任说建议我们多下一点 CVC， 当这个患者补液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测中性静脉压，补液量也快。然后我说这个确实是我们欠缺的，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提升一下子我们自己的内部力量，多下点 CVC 了，然后帮助患者恢复吧。
0: 一上午的时间，主委和基层医生们分秒必争，深入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指导，更是帮助基层医院持续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技术扎根县域，服务百姓。
4: 把省级专家请进门，把规范技术留下来。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精准对接彰武县中心医院的需求，聚焦影像、检验、呼吸三大关键科室，捞干货，解决重点问题。
0: 影像诊断是临床治疗的眼睛，更是医生判断病情、制定方案的重要依据。在彰武县人民医院影像科，辽宁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居荣辉，正结合国内最新诊疗指南，为科室医护人员开展脑小血管病规范化诊断专项指导。
5: 那么就把国内的对于脑小血管病诊断出现这个误区的这些医学的术语进行了一个统一，所以咱们大家平时诊断的缺血性梗死灶，这个在术语里没有这个名称，所以说我们也还得要跟神经内科再沟通，把这名称要规范化。
0: 长期以来，基层影像科在脑小血管病诊断中存在报告术语不统一、诊断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容易让临床医生产生诊疗误解，严重时还可能影响治疗方案。
5: 通过我们这个讲解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何进行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影像诊断的更加规范化。那么他们呢，可以跟临床的科室进行沟通，来明确、来制定一个彰武县人民医院呢脑小血管病诊疗的一个规范，能够跟全国或国际的是接轨的一个这种工作的状态。
0: 指导过程中，居荣辉主任一边讲解指南要点，一边答疑解惑，把三甲医院成熟的影像质控流程、标准化诊断规范直接落地到基层科室日常工作中。
6: 我们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学习，真正的把这个脑小血管病的这个 MRI、CT 等等这样的诊断的名字刻到我们脑子里头。以后我们也是按照国家指南的要求，把我们的所有的诊断都统一，让临床能真正接受我们这样诊断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7: 这地方是高压间，然后我进来高压，高压出来五完了之后五体走了。
8: 徐主任的意思是这个样本要离高压间最近。
7: 对，你要测完的样本你不都有个冰箱。
0: 彰武县人民医院正在建设全新的区域检验中心，建成后将覆盖全县各级医疗机构，承担全域医学检验工作。针对新中心图纸规划、流程布局等核心问题，辽宁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秦晓松在现场逐一梳理，让新中心更高效、更安全。
7: 那么实验室我们是一个医学实验室，是对于生物安全是有要求的。这些样本啊，如何去高压处理？高压之后如何走最近的通道去连接污物间、污物梯？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改动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如何把实验室的空间能够合理的利用啊，包括我们的接收样本的窗口设置在哪里，流水线的上下水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我们做了一些改动。这样的话，可能使得我们的工作空间能够更宽哈。
9: 现在就是流程规范化，那个更方便患者。再一个就是留最大空间，保证临床。基层毕竟接触这些少，所以让其他人在你看这也有时候也改挺多。等后期涉及到验收时候，对这也有利。
0: 新检验中心投。

0: 入使用后，对检验人员的专业操作、质量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这个指控图你看出来啥问题没 ？SD 啊，
2: 太小。
1: 对，设的不太合适，因为我们的 SD 很小，但你设的很大，这样的话呢，你有失控你看不出来，60%-70%。这还合适点，你这
0: 秦晓松主任从检验设备实操、质控参数设置、医疗成本管控等多个实操环节入手，手把手教学，把检验全流程的专业规范、安全标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基层医护人员。
1: 平时的一些培训呀，包括有任何问题及时在微信群里沟通啊，通道是长期存在的。对于这些人员，对于他们生物安全的理念呐、整个流程的合理的这样的布局啊，应该说在思维上都有进一步的提升。
3: 你在家度的是这样吗？
4: 在家不这样。
3: 在家不这样啊，那他就得注意他这个角度，做的时候气道更开放一点，比如你下颌抬得更高一点，这个气儿直接打到这个气管了。下呼吸道了吗？而不是打到这个胃里边了，是不？
0: 在医院呼吸内科病房，一场临床查房带教同步开展。一名慢阻肺病患者突发呼吸衰竭入院，辽宁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郑瑞现场开展诊疗指导。
3: 回家得听话啊，在家得有基础的用药啊，就吸的那个药相对来说方便呢，对吧？而且全身的负重是小的。
0: 慢阻肺、哮喘等呼吸慢病是北方地区基层高发慢性病，普遍存在群众知晓率低、肺功能检测率低、规范治疗率低的三低难题。补齐呼吸慢病全流程规范管理短板，成为基层医院的迫切需求。
3: 规范化的管理非常重要，就是需要给病人讲清楚这是一个什么病，提高病人对这个病的了解，然后基础的这样一个治疗，定期的复查、随访啊，把病人这种全流程的管理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未来再进一步的加强的。
0: 一上午的时间里，郑瑞主任先后接诊多名呼吸疾病患者，从慢阻肺规范化诊疗、无创通气细节，到肺部肿瘤鉴别诊断、危重症识别，把基层临床最急需的精准诊疗方案、慢病管理方法融入临床实操，让当地医护人员边看边学，快速提升。
5: 是我们分科是就是规模啊到这儿了，但是有时候就是精细的、深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还是有欠缺。这半天的学习吧，就感觉意犹未尽的那个感觉，得到很大的提升。
3: 和我们下边这个基层医院、县域的医院，这个通道、这个桥梁建立起来以后，未来的话对于病人是更加获益。就是有重的病人可以给我们转上去，然后病人经过救治以后相对平稳以后呢，可以再给他转回来，后续的让他在基层做这个规范化的这样一个治疗。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他全流程以后呢，他加重的时候能处理，然后稳定期能够维持他的生活质量呢，肯定是明显提高的。
0: 此次省级专家下沉基层帮扶，搭建起省市县三级医院长效联动、精准帮扶的医疗协作体系，持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提升最后一公里，让县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专业、更规范、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6: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7: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十了。那目前沈阳、鞍山、盘锦等南部水稻产区，咱们要抢抓晴好天气，集中移栽，控制水层，促进返青。那玉米和大豆的苗期啊，咱们要做好查苗补苗、中耕除草。辽西地块咱们一定要注意抗旱保伤。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家糯品种，田家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

0: 脸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海鲜甜糯这个品种啊，烀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海鲜甜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海鲜甜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1: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市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6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夏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6到27度；大连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鞍山多云，18到27度；抚顺多云，14到27度；本溪多云，17到27度；丹东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锦州多云，17到26度；营口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阜新多云，15到26度；辽阳晴转多云，16到27度；铁岭晴，16到27度；朝阳多云转晴，14到26度；盘锦阴转多云，17到28度；葫芦岛阴，17到25度。沈阳晴，16到27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刚下完果的蓝莓，该不该剪枝？怎么剪枝才能促进夏茶产量？辽宁经国家政高技能人才培训班在沈阳开办，数字赋能培育乡村家政人才，助力妇女就业增收。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咱们来说一说蓝莓。咱辽宁省的蓝莓上市呢有很长一段时间，价格逐渐回落，种植户啊也算忙完最重要的采收季了。刚下完果的蓝莓树呢，乡亲们一定要注意养护修剪，修整好来年产量会更高。
5: 春天的一茬蓝莓还没下完果，庄河市光明山镇光明山村的蓝莓种植户们就已经开始剪枝了。
6: 像这些呢，还是啊，高位的枝打掉，啊，低位的枝留下做抚养枝。每年在这个地方，它结完果以后，这根条子呢，以后它就不会再结果了。为了让我们明年持续不断的结果，我们需要把这个枝条进行更新。把它剪断，剪断以后下边重新发出来新的枝条，这就是明年的结果枝。
5: 庄河是我省最大的县域级蓝莓产业基地，当地也素有中国蓝莓之乡的美誉。 2.8万亩，年产一。

0: 1.6万吨，年产值能达到9亿元，是当地很多乡亲的主要收入来源。光明山镇就是其中种植蓝莓最多的一个乡镇。为了保证乡亲们的收入，增加种植户的效益，像这种田间地头的科技讲座，当地可没少组织。
1: 前边的水太大，
2: 在蓝莓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发现蓝莓的品种不断更迭，然后技术也是不断更迭，让我们光明山镇的老百姓掌握一些新的技术、实用的技术，是对蓝莓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0: 王永峰就是当地特意从北京请过来的专家。
1: 这个季节呀，我们叫它采后修剪，这些枝条经过了一年的结果，我们把它剪掉之后，下边重新发新的，为明年更好的结果做好准备。
0: 这不，听说王老师来到了村里的大棚，周边的种植户老早就围过来了。
1: 30来公分打一剪，让它继续发。
3: 从这发出30来公分，它后再打一剪。
1: 它发50公分，我也留。
3: 30公分，
1: 哎，我也留点。
4: 我明白。
3: 哎，然后出早以后再就不用管它了。
1: 哎，
0: 同样的一个品种，种植户管理技术的好坏，最终体现在效益上，那可是差了一个天上地下。这不，前阳村的于洪江就深有体会。
5: 没说嘛，我去年，这个小区才收入了5万块钱。我今年就发了4倍，今年收入20多万。你从剪枝啊，各方面的管理，我都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的，现在效果确实是很明显。
0: 从大清早开始，来棚里学习的种植户就是络绎不绝，大家在交流群里越传越多，干脆今天的讲座转移阵地。
1: 实际上，咱们这种修剪技术的交流会啊，应该是在田间地头拿着剪子和大家实操，这样才是对的。但是现在啊，来的听课的人啊太多，我们呢就组织了这样一个大的会场。作为一个技术员呀，能够被这么多的人认可，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荣幸。通过一起学习，相信我们庄河的蓝莓下一步呀会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0: 聚精会神，手机全程录像。每个知识点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3: 通过的交流群上这，这次出走了上这来，听这课，王老师讲的非常好，既不卖化肥，也不卖种，时时刻刻，为农户讲交流课，讲技术，讲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现代农业从管理上要效益，已经深入到每一个种植户的心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重。
2: 像今天这种活动，就是其他乡镇的还有其他的村都会过来听，种植户也特别喜欢看到这种活动，喜欢来参加。我们下一步还会再组织更大的活动。
0: 这样一场接地气的蓝莓剪枝干货培训，实实在在给种植户们充了电、加了油，让大家告别凭经验、靠感觉打枝的老路子，用勤劳和技术走稳蓝莓种植这条致富路，越干越有劲儿。
6: 整个庄河种蓝莓的乡亲是非常多，这里呢也有“中国蓝莓之乡”的美称。当地有这么一个种植户，他另辟蹊径，选择呀专门酿蓝莓蜜，甜滋滋的蓝莓酿成蜜，别有一番独特滋味。在庄河市桂云花满族乡岭东村，成片的蓝莓正处于开花季，洁白的小花不仅孕育着秋天的丰收果实，还酝酿着一份独特的甜蜜密码。
7: 哎，姐姐，看不看到俏黄？你看完了？今年这蓝莓蜜挺好，
8: 上的还不错，
7: 可以开始打蜜了呢。
6: 这就是季艳红最新的产业蓝莓蜜。几年前，他还只是个普通的蓝莓种植户，偶然间的一个贪心的念头，让他从租蜂人变成了养蜂人。
7: 我是吧，2019年栽的蓝莓，在蓝莓啊，蓝莓也得上外面去逐蜂，逐蜂就是窜粉。然后我还爱美呀，再问我还怕喝不着纯蜂蜜，我一想我就直接就养蜂得了。
6: 桂云花乡是庄河地区蓝莓的主产区，家家户户就连房前屋后都种上了蓝莓。每年1到5月份，漫山遍野的蓝莓花就是蜜蜂的天然食堂。
7: 岭东村的呀，我方凤这块道就有上千亩的蓝莓，我们在桂花乡3道岭、2道岭都放了蜂，整个乡都有几千亩的蓝莓。
6: 季艳红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自己。

0: 以养殖蜜蜂，既能为蓝莓授粉省下成本，还能靠着漫山花海铺开养蜂新赛道。然而这蜜蜂啊，可不是这么好摆弄的。
1: 这一开始不懂啊，来一个蜜蜂上我身上，我就跑啊，越跑蜂又往上，越往上鼓，就钻头里了，折的全是包。
0: 季艳红没有退缩，她一边学习养蜂技术，一边精心照料蜂群。眼看着第一年的蜂蜜收获颇丰，季艳红却遭遇了更大的难题。
1: 我们刚刚就是推出这个蓝莓蜜的时候，所以老百姓第一个就是什么惊讶啊？怎么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叫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
0: 为了让好蜜被看见，季艳红开启了品质突围战。怎么样才能把蓝莓蜜的纯度和品质提高呢？他开始了迁徙式养蜂，带着蜂箱跑了半个中国，只为了给蜜蜂去塘底。
1: 蜂儿过冬哈，就是冬天要是必须得喂塘的。我们就是为了打零蔗糖的蜂蜜，我们到三月份呢就上周口去打那个油菜蜜，用油菜清这个，今儿一冬喂的蔗糖清底。清底之后呢，油菜蜜是打的水蜜，就直接就卖水蜜了。往后四月份不打蜜了，就直接三门峡往回走了。
0: 这般折腾下，产出的蓝莓蜜呈现出了通透的琥珀色，纯度提高了，口感和味道也就上来了。
1: 正宗的蓝莓蜜，它的颜色带点淡黄淡黄色的，搞嘴里细品尝一下，它略微略微带点果酸味儿。咬起来之后啊，看它的速度，看它的速度，它的流的速度越慢，证明它的浓度越高。够42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检测零蔗糖之后，我们才开始销售这个蜂蜜。
0: 有了品质托底，季艳红大胆地带着蜂蜜闯天下，全国大大小小的展会现场，总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他坚持让顾客先尝后买，这份真诚很快换来了口碑的裂变。
1: 只要是有展会我都去，必须让他尝试。尝试之后呢，都反应特别的好，说这个蜂蜜的不论是口感呐、浓度啊、营养价值啊，都说都特别的好。
0: 如今季艳红的蓝莓蜜从大连深山走向全国，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都有他的回头客，年年都被抢购一空。靠着勤劳和智慧，季艳红的甜蜜事业蒸蒸日上，一年的产值就将近200万元。
1: 现在特别受市场的认可，基本上在市场上能卖到6到70，甚至还高。有在线上销售一部分，各大展会呀、厂家各来收，就是说有点供不应求了。
0: 每年当地蓝莓花期过后，季艳红又会带着蜂箱向着北方的花海出发，蜜蜂越养越多，蜂蜜产业也越来越大。
2: 像蓝莓一车蜂120多箱蜂吧，能采个3到5吨也能采。
1: 蛋叔现在就是说一年一年的涨，一开始有我80箱，我是保着试试的看住，到现在我就发展到上千箱了，就是说一点点发展，我过年还会扩大的，还会扩大。
0: 从蓝莓种植户到蜜蜂养殖大户，从80箱到近1000箱，从没人认识到供不应求，季艳红的蜂箱里装着咱新农人的韧劲儿，凭借着对市场敏锐的观察和自己勤劳的双手，他酿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甜蜜人生。
3: 在辽阳有个月季大王叫周俊德，30年前呢，凭着自己一腔对月季花的喜爱，自己开始研究培育月季，那带动周围村民呢都种月季，打造出东北最大的月季基地。如今呢，父一辈子一辈，老周的儿子也加入了月季大军中。
4: 要说这月季花，那可真是颜值担当，枝条软乎乎的，还能一个劲儿往上长。甭管是小院围墙上爬一爬，还是街边花坛里摆一摆，立马变得漂漂亮亮。在辽阳有个小伙周嘉诚，天天扎在大棚里，对着手机直播7、8个小时，扯着嗓子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咱这月季花老带劲了。
5: 看这花嘛，这个苗子的分支这么老多，苗型的话你们不用考虑， 这是我帮你们考虑的事儿。
4: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明白，买得放心，周嘉诚直接在大棚里搞起实景课堂，这边搭个拱门，那边砌个花池，把月季花都能咋种，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我们月花分这个爬藤月季和灌木月季，在我们画友们家里啊，有这种树花墙的。

0: 做拱门的，我们会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设计，供我们画友们去参考。这个画盆的话呢，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画友们更多的参考，各类的一个形状，比如花瓶啊、孔雀啊都可以。因为有很多画友家里吧，可能说是阳台，或者说室内，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矮棵的一些月季花。
1: 谁能想到，三年前还对着镜头紧张磕巴的互联网小白，如今成了直播间里的月季达人。靠着生动讲解和实打实的好苗子，周嘉诚圈粉无数。这样的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离不开他的父亲周俊德打下的坚实基础。
2: 父亲的引导下吧，14岁时候正式开始接触月季花。当时那年代温饱问题没解决的时候，就我们家院子满院全是花，全月季花，就是喜欢吧。
1: 老爷子周俊德可不是一般人，30年来曾走遍全国各地找最抗冻的月季品种，硬是筛选出50多个能在北方陆地过冬的狠角色。在他的带动下，周围的村民们也纷纷加入，形成了规模化的月季产业。
0: 月季花嘛，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主要开始看南阳，但是在东北地区还是看我们辽阳的。
1: 以前卖花全靠口碑积累，自从父子合作后，周嘉诚通过搭建直播渠道，实现了多条腿走路。
0: 咱们现在的销售量吧，是以这个4个范围为主：花卉市场、自人家来买；3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通过直播；第4个的话呢，还是我们以这个绿化工程为主。
3: 然后这一棵是我们那个1米来高的一个苗青，爬上月季，也是受市场非常欢迎的一个规格。
1: 姐姐周星月也回来帮忙，成了品控官。每一颗发出去的苗子都得经过他的火眼金睛，
3: 因为他这个藤本月季吧，是主要是让它上花墙啊、上拱门呐、啊，所以要给它挑点分支多的、枝条壮实的、苗形状态最好、含苞待放那种。个人家吧，种的比较少，所以他希望又种点精品苗。这单我们就是卖沈阳的。挑精选挑选之后呢，我们就是开始进行打包，保证每颗花能够安全的到花友什么手里。基本就这个花在我这是什么样的，到花友手里也就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家的苗情呢，也是评价最高的这一点。
1: 有父亲周俊德的技术加持，月季品质备受网友好评，线上的销售量也直线上升。
3: 单量呢，现在能将近达到200多到300。5月中旬开始进入最旺的季节，那个时候可能今年会将近达到500单，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人满屋子就都是了。
1: 周星月是园林设计专业出身，不仅会挑花会打包，还能帮客户私人定制月季花园。电脑里那张火遍辽阳的网红花墙照片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3: 因为月季花它品类实在太多了，有的爬藤的，有的开多长时间花，适合是在阴面栽还是阳面栽，我们是肯定是就是来指导。
1: 在周星月的指导下，辽阳的一个小区从一家种月季变成家家种，周家的月季订单跟着蹭蹭涨。
3: 他家的这个吧，属于还是2层2楼，还不是完全D3，它呈现的一个效果。而且就是每年的去他那打卡人非常多，他们整个小区最开始是一家栽，后来就全都栽，成片的栽，特别漂亮，一家一家。第一家就在我家买的，然后之后就陆续一个介绍一个就来了。
1: 如今合作社的生意就像盛开的月季花，红火又热闹。姐弟俩还不满足，天天琢磨新花样，准备用月季搭建室内的花卉景观。
3: 这个就是我们南方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给做花镜。
0: 如果说它像这种说长的话，你给它做这种垂钓效果，
3: 可以，这可以，
0: 啊，
3: 这样就成一个花闪了，
0: 对，
3: 很漂亮。
1: 从父亲的一把老锄头，到儿女玩转直播间，从单一卖花到种销设计一条龙，周家两代人用30年时光把美丽种成了财富。他们不仅让月季花香飘满东北大地，更带着老乡们走上了致富路。
4: 近日，由省妇联牵头，在沈阳工学院举办了2026经国家政高技能人才培训活动。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家政高技能人才照比传统家政有什么不同。
5: 我们齐聚沈阳工学院，举办全省经国家政高技能人才培训班，也为即将到来的全省乃至全国的经国家政职业技能大赛做好备赛工作。
1: 近日，2026年经国家政高技能人才培训班火热开班，来自全省各地市的妇联工作负责人、家政企业带头人齐聚一堂，集中充电精进技能。这也是辽宁省首次针对经国家政高

0: 人才开展的专项培训。
1: 作为家政行业来讲，要想满足老百姓的需要，首先应该加强自身的建设。首先，这些培训是职业经理人嘛，他是企业的带头羊的，要想把这个队伍提供很好的一个服务水平，首先家政经理人他的素质体育要提升。
0: 这次高技能培训在全省精选45名核心学员，他们是各地行业的领头雁，学成之后会承担起传帮带的责任，负责组织市级技能比赛，带动基层学员学习，让城乡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正规专业的家政技能。
2: 我们辽宁省妇联呢，今年一共是面向乡村和社区再就业的这个女性20000人的培训，只要是你在18岁到65岁之间的女性有从业的这个意愿，都可以免费培训。各市的经国家政带头人的企业，他们就负责承接着我们全省20000人的培训。所以呢，我们特意从北京请来了权威专家，为这些经国家政的企业带头人给他们赋能助力，提升我们培训学员的质量。
0: 行业在变，市场需求也在变。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卢丽敏一直琢磨着怎么突破传统服务模式，拓宽服务赛道。这次培训给她带来了全新思路。
3: 今天老师就提出了一个要满足普通客户的需求，有的人可能我要雇佣师，我要雇一年，费用很高，但是我现在也设计一个叫二月闹的调理师，就是从月子会所保姆走了以后，我需要这个阶段孩子最不好带，然后我真正的就培训一些这样的人，教你怎么带，然后陪你度过这个安稳期，这样普通客户的需求也能满足。
0: 本次培训还突出以赛促训、以训提质的培育理念，全程对标全国经国家政职业技能大赛的权威标准，围绕6大核心赛项精准授课，为每一位学员理清思路，让他们真正做到学完会干、学完能赛。
4: 通过这样的一个技能解答吧，就是帮助学员理清点思路。之前我们参加大赛都是蒙着来的，就是自学自用闭门造车了。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解答，我们的方向会更清晰一些。像实操的培训得分比较高，我们有技巧了，回去传授给我们的员工。
3: 今年我也要办一个育婴室里的大赛，然后科普类的，全民参与的，让他们来了解育婴知识，这样既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呢也能把这个整个行业提起来。因为你自己带孩子的人他都来学习，是不是能逼着从业人员更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标准。
0: 同时为破解传统家政培训零散、就业脱节、监管缺失的难题，辽宁创新联动支付宝打造全国首个经国家政一体化数字服务平台，为行业提质、为从业者赋能。
5: 第一个是就是培训的线上线下，第二个他在培训完成之后就相当于自动的进入了我们整个辽宁省经国家政的这么一个人才库，根据工种技能别人对给他的评价进行精准的职业的推送。第三个是资金监管，完成服务之后，而且双方都在同意的情况下，在那个咱们妇联和协会监管的情况下，才会把这个资金然后可以日结月结，也可以按单结算到服务人员。第四个呢，我们会给他一些小的金融工具，一些贴息小额的贷款，他用工的一些保险，更好的提升培训和他的用工作业。
0: 经过多年发展，家政行业早已摆脱传统保姆的刻板印象，从零散个人接单转向规范化、职业化、市场化服务。越来越多乡村妇女通过家政行业实现了创业就业，收获价值与认可。
4: 就是我本人刚开始从事家政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很怕身边人知道我干这个工作的，藏着掖着的，怕丢脸。但现在不是这么想了，然后我一说我现在在家政公司做培训讲师，一介绍起我的工作来，我也可以滔滔不绝的，价值感会越来越强。包括我们像每次参加就是职业竞赛的时候，都有学员争先恐后抢着报名，对他个人提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2: 辽宁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去年年末我们统计112000人，70%都来自于我们乡村。我们母婴护理在辽宁的这从业人员的均价呢，在1万到15000之间，养老护理员均价在5000到8000之间，对我们从乡村走出来的这妇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的一个职业。
0: 未来辽宁将持续深耕经国家政提质工程，落地5年10万人才培训计划，以赛训结合、数字赋能、标杆引领的模式，培育更多高素质乡村家政技能人才，让更多乡村妇女凭技立业、增收致富、点亮。

0: 人生。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最后呢，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呀，选一位加盟伙伴，和我们一块儿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或者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想加入都有啥条件呢？首先得在当地呀有靠谱的农资经营能力，其次呢，在相关部门。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来关注天气。本周前半程雨水频繁，那从昨天开始，我省就出现降水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降水虽然不是在全省范围内铺开，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各地的天气信息。
1: 然而气温并没有因为降雨而降低，今早最低气温在12到17度，白天最高气温将升高2到5度。虽然各地以北风为主，但风力不大，在3到4级左右。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1: 那么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挂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啊，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4: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5: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6: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7: 能解决企业以后

0: 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

0: 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2: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3: 整合优化、合理布局必将激发出新的活力，在文创领域也是一样。一幅古画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动态影像，一项传统技艺通过手作体验走进课堂，一部国产影视剧通过智能易配抵达海外观众。
4: 这些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上集中呈现。
5: 走进文博会辽宁展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字人形式亮相和观众交流。
6: 我们平时更多的是在手机里或者说是电视上，而我们现在能近距离的肉眼直观看见，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7: Yeah, she is very pretty. I look.
8: 她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真实，和我本人很像，我非常喜欢。
5: 以厚重文脉为底蕴，以创新转化为支撑，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产品正在不断涌现。辽阳智娃稻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合东北传统手艺，推出手绘文创产品“岫岩玉雕”，带来长河印马系列作品，把地域特色和创新表达融为一体，擦亮辽宁文化名片。
9: 由唐三彩马匹产生灵感，结合我们岫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岫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种玉雕精神。
5: 文博会上，深圳与铁岭两家公司现场签约，合作推广64款非遗体验材料包。双方计划依托深圳市场和研学渠道，把辽宁文创产品推向课堂、景区等更多场景。
7: 我们今天签约的项目是飞往文艺阁。我们的文艺阁呢，主要是以非遗的文创产品开发为主。通过非遗本本、非遗贴贴、非遗包包，还有非遗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
10: 他们研发这个产品，合乎我们非遗项目的这个操作。深圳这个市场，很大，这个涉及面也广，肯定能打开这个市场。
11: 今天大家旅游呢，不再是满足于打卡观光，尤其是年轻人啊、新中产家庭啊、银发族啊，都希望获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个性化服务。这就对内容策划和场景设计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AI、VR、AR、大数据、物联网，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
5: 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
12: 在影视剧方面，时下先进的语音识别、声纹克隆、角色识别等 AI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地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5: 辽宁已经连续3年由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教集团、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折射出辽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以大连博涛为例，企业将工业制造能力与文化创意深度结合，打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13: 文化和科技一定会融合，你有天马行空想法，它落地了才能成为产品。我们辽宁是一个工业大省，我们博涛有50多个工程师，我们还有50多个艺术家，对吧？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我让这种城市的记忆变成了活灵活现的 IP 了。
14: 这次文博会上，辽宁的展示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已经从相加走向了相融。数字技术让红山文化、非遗技艺这些沉睡的资源活了起来，变成了可感知、可运营的文化资产。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

0: 形成。
1: 2025年，辽宁规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家底。文博会上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说明辽宁正持续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本台报道。
2: 眼下东北超正火热进行，赛场内精彩纷呈，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也是非常的热闹。
3: 上周末两天时间，沈阳铁西体育场外丰富多彩的烟火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项目也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
4: 美食、文创聚虎东东，上周末连续两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开集就火爆，第一天凭票入场，第二天免费开放。不光是咱省内的老铁来了，黑龙江、山东、江苏的老铁们也来了。
5: 我们也是见识到了，沈阳不仅仅是有鸡架、烤肉，还有更多的一些小吃和美食，还有更多的人文底蕴。
6: 东北超跟苏超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苏超叫散装江苏，东北超呢体现了一个烟火气，整装东北。期待东北超火爆全网，
7: 扬州加油，苏超加油。这个东北超也要加油，沈阳队加油！
8: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过。
9: 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来看东北超。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咱们东北超不光比赛好，周围营造的环境也好，我们的文旅工作做得好。
4: 两年前在视频中许愿我最想去东北的新疆女孩祖利皮亚也来了。
10: 有没有想到因为东北超你能真的踏上了东北？
11: 我就想的是，我只是把事实陈述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回报，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4: 直径1.51米、重达1吨的巨型足球冰淇淋精彩亮相东北超大市集。这款由东北超赞助商沈阳德式冷饮精准复刻的东北超赛事官方用球造型，现场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家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一起为东北超助阵。
12: 这是我们南北区域品牌共建走出的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4: 本台报道。
2: 借着东北超赛事的热度，一大批鸡西球迷来到沈阳看球。
3: 趁着赛事间隙，大家走出赛场，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
13: 热血赛场，激情澎湃，赛场之外同样精彩。鸡西球迷们在闲暇之余，在沈阳开启了逛吃模式。那今天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沈阳故宫。
14: 古色古香的宫殿韵味十足，球迷们边走边看，欣赏古建筑风貌，拍照留念，打卡美景。
15: 非常向往这个地方，正赶上东北超游路过，沈阳第一次来，想把它都游遍一下。
14: 凭东北超票根，球迷们可免费游览包含沈阳故宫、北陵公园、沈阳植物园在内的沈阳都市圈38家优质景区，覆盖沈阳及周边多座城市。
16: 让我们那个外地游客到这以后各景点都免费，我觉得很贴心，很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14: 逛完故宫，球迷们来到第二站沈阳中街，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沈阳的地道风味。
17: 感受了是沈阳人民的特别的热情，欢迎到黑龙江做客，到星海湖游玩。
14: 本台报道。
2: 除了咱们东北的老铁呢，南方的球迷朋友们也前来助阵。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一批江苏球迷组团远赴沈阳观赛。
3: 千里距离挡不住绿茵情怀的交融，更隔不断南北文化的牵手。
18: 东北超火热开赛，让草根足球的热血燃遍沈阳街巷。江苏球迷自发组团，跨越1500多公里，专程从江苏各市奔赴沈阳，提前打卡非遗市集，再赴绿茵赛场之约。
19: 吃了东北的冻梨，然后东北的特色烧烤，而且东北人的热情给我们的那个感受非常深，无论是从菜肴还是地方的特色。

0: 还是人文的关怀，包括洗浴文化，由我们当地画家到位，非常的不虚此行，让我们收获满满。
1: 来自江苏淮安的吉德群是苏超的忠实观众，开赛当天正是苏超赛事在淮安的主场，他带着对苏超的熟悉热爱，怀揣对东北足球的满心好奇，沉浸式解锁东北超的独特魅力。
2: 因为我们是足球，我们跟江苏跟东北走到了一起，这次来的时候下次还想再来。
1: 本台报道。
3: 在东北超江苏球迷团中，东哈老板娘张靖宇的身影格外受关注。
4: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而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与江苏小微企业组团赞助东北超，来辽宁寻找商机。
5: 整装东北，东北超我来了。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虽然我人在江苏做生意，但是领导家常有三十要举办，我必须第一时间回来支持。
6: 我带着小微企业都来赞助了，这也是江苏的小微企业今年赞助了，赞助了东北超，看我们的牌子都带来了，一共五家小微企业，
7: 江苏沈阳，江苏辽宁，咱们联系紧紧的啊，联系紧紧的啊，咱们南北互动啊，互相助力啊，共同发展
6: 啊，好。
3: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日后您将看到主播带货声称假一赔万，消费者维权，商家能否兑现承诺？
4: 博物馆画风偏甜，展品解锁香甜密码，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8: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8: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8: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咱们在网上刷直播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啊，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这样的承诺。但是呢，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的时候，这些承诺是不是真的能兑现呢？
1: 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当他下单买回家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那么，他能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2: 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四斤吗？
3: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4: 肯定相信了，你也是看直播，之前也是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就当真的卖了。
3: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4: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3: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0: 邢先生发现所购的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之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了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办理退货，但是没想到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4: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跟被骗了一样。
3: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0: 因为没有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赔付。
1: 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5: 我看到那个价

0: 财报报，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1: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0: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1: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2: 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
3: 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们来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4: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允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1: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及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5: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2: 咱们再去逛一个博物馆，那说起博物馆呢，大家的印象往往都是庄重安静的。
3: 但是下面要探访的这家藏在广西南宁三街两巷里的博物馆，却把整个画风都带甜了。这里就是南宁巧克力博物馆。
6: 一进馆内，巧克力的浓郁香气就扑面而来，熊、狮、豹、象，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雕塑，仿佛下一秒就要动起来。不过，它们真的全是巧克力做的吗？
7: 其实并不是哦，我们在一些因为南宁天气比较热嘛，就是说如果纯巧克力做的话，可能就会化掉，哪怕是有空调，所以它是融合了一些树脂加巧克力壳子来做的。
6: 这座博物馆的展品共使用了约10吨巧克力，耗时2个多月纯手工打造而成。除了动物造型，还有那些被复刻进来的南宁地标，国际会展中心、珠景花厅、广西体育中心、畅游阁、五象广场等等，细节精致，令人惊叹。从1楼逛到2楼，有种不停打开新世界的体验。除了建筑地标，还有馆藏文物、工艺品，甚至名人油画等，活灵活现。逛着逛着，想吃巧克力的心情就达到了顶峰。而旁边的产品馆、烘焙馆和文创馆里，就有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等着游客品尝。
8: 回去送朋友啊，是送家人什么的，就比较有纪念意义嘛。对，因为我们照相都是找那种比较有地标性建筑物的那种，然后照相什么的。挺好的，我觉得这种。
9: 我一进来就很香，然后看到很多都是巧克力做的，一口气打卡南宁所有出名的地标，我觉得还蛮值得来这里逛。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你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昨天呢，我省很多地方都下了一场雨，在雨水的打压下，气温也明显下滑。今天白天雨水有一个短暂的休息过程，全省是晴或多云的天气，而到了夜间，东南部地区的雨水将会继续，不过呢，降雨的总量并不会太大。而明天像鞍山南部还有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有小到中雨，阜新、朝阳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总体来说，本周的前半程雨水纷飞，降水频繁，气温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随时调整自己的着装。那说到了健康的问题啊，很多人都知道这熬夜对于身体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有很多人啊，这个工作等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他不得不熬夜，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长期熬夜的人需要做到的四件事儿，您记一下。第一个就是有规律的熬夜。我们建议啊，因为工作等等不可抗的因素不得不长期熬夜的朋友，最好是规律的固定的时间熬夜，固定的时间起床，而且要保证白天一定要睡足睡够。那周末啊，就算是不上班没什么事儿，也要保持这样的习惯，这样呢能够帮助上夜班的人尽快重置昼夜的节律，重新打造自己的生物钟。好，我们再来说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熬夜的时候啊，少吃点夜宵。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只要是违背昼夜节律的进食，不仅会损伤耐糖量，同时呢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下降，还会增加对糖尿病疾病的风险。而且这么晚吃东西啊，也容易发胖。如果说晚上熬夜实在是太饿太馋了，那就尽量避免含糖饮料、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可以吃一些像玉米、鸡蛋、全麦面包等等。哎，不仅能够保持身材好，还能够补充膳食纤维和优质的蛋白，热量又不会太高，对于代谢影响会比较小。第三点就是要减少久坐，就是长时间坐着哈。如果说熬夜伏案工作的朋友，每次工作呀2到3个小时的时间，最好站起来活动活动个10分钟左右，减少下肢血栓的形成。第四点，学会弥补熬夜伤。熬夜过后，除了补觉之外呀，积极运动起来还能够降低炎症的反应，而且还能降低熬夜带来的负面情绪、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记忆力下降等等不良的反应。好的，这一时段就说到这里，来关注一下各个地方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7度到17度。大连小到中雨转小雨，

0: 阴28度到16度，鞍山阴28度到19度，抚顺晴28度到15度，本溪多云28度到17度。 丹东阵雨转小到中雨，22度到18度；锦州多云26度到16度；营口多云转小雨，27度到18度；阜新晴26度到16度。 辽阳多云28度到18度，铁岭晴27度到15度，朝阳多云26度到14度，盘锦多云27度到18度。
1: 葫芦岛多云25度到16度，沈阳多云27度到17度。咱们继续来看新闻。眼下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荔枝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是呢，食用的时候还藏着不少营养学的学问，还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2: 那么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 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3: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食用了荔枝之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那么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伽马氨基酸所提供的。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2: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生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
1: 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好，把视线转向国际，近年来章鱼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域活动越发频繁，数量也在大幅的增加。由于章鱼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青睐，但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4: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列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1: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几周了，美国迈阿密的球迷群体正沉浸在期待和兴奋的情绪当中。不过，也有一些球迷抱怨世界杯比赛票价过高，很多人受经济条件限制无法现场观赛。
4: 迈阿密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承办城市之一，而且当地拉丁裔人口占比较多，足球氛围浓厚。 一名阿根廷籍留学生表示，大家非常期待这场即将到来的赛事。迈阿密气氛热烈，球迷们早早就开始关注票务信息、规划参赛行程，到处都能感受到足球的气息。然而，也有球迷表示，世界杯比赛门票定价极高，自己一家四口难以承受如此。

0: 巨大的开销。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强降雨波及10多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万多亩农田被洪水冲毁。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在建楼房24号坍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截至25号，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人，仍有17人失踪。目前坍塌建筑周边居民已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多地近日持续遭遇高温，其中伦敦24号出现32.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英国1947年以来同期气温最高值。这一轮高温天气与英国及周边上空持续高压导致日照持续加强等因素有关，而气候变暖也增加了英国出现极端天气的频率。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前景的担忧。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日前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
1: 5月22号，江西庐山平仰天平迎来了一场绝美的日出云海，天地间澄澈壮阔，远山寒带，云海流金，朝阳璀璨相融，尽显山河绝美的风姿。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文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精准匹配新兴产业急需人才，打造初夏消费新场景。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开市，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记者走进大连鸟岛，见证生命的守护。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及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轮调整后，全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新增专业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具身智能专业是今年新增的38个专业之一，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方向，已被纳入国家未来产业规划。东北大学是全国首批开设这一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在课程设计上，具身智能专业将系统聚焦多模态具身感知与交互、智能体具身决策与操作、群体具身智能与人机协同等核心理论与专业知识，并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构建产教学融合育人体系，
2: 精准对接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深地深海工程、生物医疗、家庭服务等重点领域，面向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可以从事具身智能算法的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和工程应用，核心技术的攻关以及教学科研等等方面的工作。
1: 东北大学还将新增真空工程与技术、智能车辆工程、增材制造工程等5个专业，为国家战略装备自主可控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3: 真空呢是一个稀薄气体的一个状态，在航天、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大科学装置中有基本的一个应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大国重器和这个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
1: 辽宁大学新增专业同样瞄准新兴产业的紧缺人才，其中机器人工程专业聚焦从硬件设计、软件编程到算法开发、系统集成的全链条能力培养。
4: 这个专业目前是国内非常紧缺的一个专业，那么人才缺口呢是非常大的。具身智能了、人工智能了、还有智能制造了等这些呢，都缺乏这种既懂硬件又懂算法的这种复合型人才。
1: 辽宁大学还新增国际经贸规则专业，主要培养具备国际经贸规则知识，能够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发挥专业作用的人才。让知识产权服务跑在风险前面，全力护航各类创新主体，大连市持续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企业创新成果筑牢法治屏障。国内一家化妆品企业深耕行业多年，好不容易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前不久，他们发现市场上有一家店，商标、包装、店面装潢和他们的非常相似。企业向大连市法院提起诉讼，大连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团队接案后，快速厘清案件事实。最终，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5: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企业名称和店招中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近似的标志，构成商标和

0: 不正当竞争侵权。
1: 商标被擦边让人头疼，一些小微企业的专利纠纷同样棘手。去年二月，大连兴隆金属制造公司被一家外地企业告上法庭，理由是产品外观侵权。
2: 我们自认为在市面上没有相似性，然后呢，但是呢，很不幸，它是设计的产品的这个外形和我们实际生产出来的产品外形相似度比较高。
1: 对方索赔20万元。大连市知识产权局得知情况后，联系专业机构协助应诉，积极推动调解。
3: 通过专利无效分析、侵权证据核实、抗辩要点筛选等组合拳，最终用专业把被告席变成了谈判桌，将赔偿降低了3/4，还低价获得了专利许可。
1: 2020年到2024年，大连市累计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1.3万件。其中商标权和著作权侵权纠纷占比超过80%。大连市法院推行民事、行政、刑事三审合一，案件调解撤诉率达到81.3%。
4: 重点打造了多个核心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从被动审理向主动治理转变，如完善的技术调查官机制、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列入严重侵害知识产权信用公示系统制度、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告知制度。
1: 丹东市市场监管局、丹东市数据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在统一审批标准、提速高频事项、优化延时服务、强化热线保障等方面多点发力，提升办事效率。近日，丹东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丹东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标准》，让企业准备材料有章可循，工作人员审批执行有据可依。针对医疗器械备案等高频事项，推行申请即备案模式，只要材料齐全即可当场办结，实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目前丹东市已有近40项市场监管政务服务事项纳入立等可取范围。
5: 我都抱着要往返很多次来这儿办理事儿的这个心态了，但是没想到来这儿以后呢，一次就把这事儿办明白了。
1: 丹东市市场监管局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建立案卷抽查、定期自查机制，持续规范审批行为，把标准化服务落到每一件业务办理中，确保标准化落地不走样。
6: 通过标准规范审批行为，提升审批效率，优化审批服务，推动市场监管领域审批服务从单点突破向体系化运转全面升级。
1: 目前丹东市已累计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70项，一网通办事项率提升至95.8%，170项高频便民服务事项接入辽视通平台，推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提前30分钟开门服务，全面落实延时服务、预约服务等暖心举措。丹东市数据局还在全省率先设立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社企服务专区。
7: 坚决杜绝窗口随意拒收、简单拒办等问题，常态化开展中窗系统立等可取事项时效自查自纠，对超时办结部门及时约谈提醒，落实窗口实时督办、超前预警规范办理实现。
1: 刚刚过去的周六，东北超激情开赛，赛场内外热气腾腾。在大连，赛场外的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配套服务更是贴心细致。近日，足球城大连营、中铁大连地铁青年主题站创意作品展在大连梭鱼湾南地铁站开展。作品展由大连艺术学院师生组织创作，突出球员风采与大连特色文旅元素，为东北超营造浓厚氛围。
8: 作品中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态，但是呢，都是充分的展现出了我们大连人对足球这样的一个热爱。
9: 我们训练了一个写实的这个 AIGC 的这个油画模型，然后我们通过图片的一个二次的一个风格的这个转绘，然后实现了现在的这个展览的这个画作的这个效果。
10: 我们以足球为纽带，凝聚青春力量，引导青年主动融入城市发展，让青春热血与足球激情相融共。
1: 大连机场还推出东北超球迷出行便利服务，球迷持球票可和2名同行人员在赛前赛后一周享受专属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免费行李寄存等8项便利。东北超这场草根足球的集体狂欢，不仅点燃了大众体育热情，更是以足球为纽带，拓宽了体育赛事流量、赋能地区发展的新路径。近日，在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600余台重型机车轰鸣驶入最美18弯。

0: 为东北超助阵。
1: 来自内蒙古、吉林及省内沈阳、大连等地的40余家重机车俱乐部车手陆续集结，各式重机车整齐排列，不少车型首次亮相抚顺。
2: 给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天女山这个景区这个风景，这个18弯这个路特别适合我们骑友，感觉特别好。
3: 通过这次活动，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天女山，了解咱们抚顺。
1: 为办好此次活动，天女山森林公园修整步道、凉亭，升级水电照明，新建餐饮、活动、民宿及音乐空间，并对参赛队员和机车爱好者免票入园。景区还安排了重机车静态展示、摇滚音乐、山菜全宴等活动，夜间配合灯光秀、烟花秀，让游客尽享晚风、美酒与激情。
4: 通过这次机车节呢，让众多的摩友让他们了解抚顺，喜欢抚顺，爱上抚顺，以后经常来我们抚顺。
0: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这场以文润港城朝向未来为主题的市集，让承载城市记忆的老地标重现昔日商贾云集的热闹场景。
5: 楞严寺公园是营口城市变迁、文化传承的独特见证，旧时集市、商贾云集是镌刻在市民心中的乡情回忆。市集采用一轴八区布局，划分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等8大功能区，园内280个摊位，园外500个摊位，满足游客观光、消费、互动等多元需求。市集业态丰富，日间非遗展演、老字号展销、文创好物齐聚，剪纸、吹糖人、戏曲杂技尽显传统民俗魅力，夜间灯光秀、古装巡游等环节增添游玩趣味。
6: 活动中我们紧扣营口地域特色和传说，比如在公园入口处打造龙文化主题网红打卡区，复原营川坠龙主题场景，围绕我市河海码头文化设计文旅纪念品等等。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提前预热营口夏季海滨旅游市场。
0: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日，记者来到大连城山头海滨地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随工作人员登上了我国北方重要的鸟类繁殖地淡驼子鸟岛，一同见证生命延续的动人历程。
5: 5月的辽东半岛，海风轻柔，万物繁茂，淡驼子鸟岛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繁育季。在这座不足4公顷的小岛上，鸟类成为这里真正的主人。每年4到8月，数万只鸟在这里繁衍生息，其中海鸬鹚、游隼和黄嘴白鹭等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7: 登岛之前呢，我们已经提前换好了保护区工作人员常穿的马甲和帽子，就是为了减少对鸟类的惊扰。那么登岛之后呢，除了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放小，行动要放缓之外呢，还要时刻留意脚下，因为岛上随处可见这样的鸟巢、鸟蛋，还有刚刚孵化的雏鸟。
5: 登上淡驼子岛才知道这个岛屿的名字有多么贴切，地面上到处都是鸟巢、鸟蛋壳。为减少干扰，工作人员抓紧观测记录，抽样测量幼鸟体征。
8: 因为刚才我摸了一下，这个蛋温度还可以，给它扒开之后啊，它的这个亲鸟啊还能找到它这个窝，然后还能继续来孵啊。对，
7: 好，咱们这一下子又等于救了3只小鸟。
8: 对。
5: 经过持续保护，岛上海鸬鹚从最初的30-50只增长到现在的350至400只成鸟，达到全球该物种可观测数的1%。除了进行鸟类和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人员登岛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捕种灌木。
8: 争取把这个灌木丛啊往岛的最顶上铺开，黄嘴白鹭经常环境啊，它就需要在灌木丛中它才可以。
5: 随着鸟岛进入繁殖孵化旺季，保护区工作人员将尽量减少登岛次数，改为海上巡航和岛上视频监测。最新监测显示，这里的鸟类种类已从建立保护区初期的84种增加到125种，植物从136种增加到309种。2026大连100越野赛近日开赛，比赛设100公里、75公里、50公里和30公里4个组别，吸引了全国203个城市及11个国家的47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围绕跨山、

0: 粤海、川城的理念设计，串联起傅家庄、老虎滩等大连山海地标。今年3月，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各类施工正有序推进，一座钢结构厂房主体结构已率先完工。3期新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为企业新增年产值18亿元，新增就业近200人。第35届大连赏槐会近日闭幕。本届赏槐会吸引来自韩国、俄罗斯、意大利等33个国家和地区的454名嘉宾参加，达成国际文旅合作9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3: 爷爷的老习惯。
5: 你好，
6: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可以关火装盆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
0: 哎呀，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0。

0: 超出我的预料了。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两位数。
1: 是，
0: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2: 没有了，
1: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0: 对，
1: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0: 没错没错，
1: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0: 是，
1: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2: 对
1: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0: 对
1: 啊，而且能吃半年。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一天只花9块多，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2: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1: 对呗。
0: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国际上啊都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还能再生神经细胞，像那个 DHA 等等补脑的那个营养素跟它根本没法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2: 不是一个档次。
0: 对，
1: 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0: 对，
1: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0: 对，
1: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
0: 还记得呢。
1: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0: 对，
1: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0: 对，
1: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0: 对，
1: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0: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2: 也就那样，
0: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2: 应该不够
1: 啊，够
0: 是不够。对呀、
2: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想得太快了。之前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1: 对，
2: 行不行？
1: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0: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1: 打个电话，
0: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王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0: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了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
0: 啊，
4: 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0: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
0: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万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

0: 想定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
1: 哦，
0: 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1: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1: 阮老师
0: 啊，
1: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0: 啊，
1: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你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1: 哎呀，罗老师啊，
0: 哎，
1: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凤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1000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一个

0: 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是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1: 你看、是吧、
0: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您说啊，什么想法？
0: 您看哈，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1: 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0: 您说的对。
1: 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0: 行阮老师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1: 那您说来听听。
0: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1: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这个肯定可以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保养得更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还是298块钱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0: 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万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1: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万盒的神经酸。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1: 那刚子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万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万盒也就5000组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哎，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又要来3万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这个营养就是神经酸。哎呀，要说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
1: 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

0: 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2: 是，
1: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
0: 嗯，
3: 您帮我记上啊。
0: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3: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
0: 啊，
3: 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0: 啊，
3: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0: 啊，
3: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
0: 嗯，
3: 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嗯，
3: 然后哎，人家吃完之后脑子也灵活，脑子也好使，就不像其他那些老人忘事儿。
0: 嗯，
3: 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
0: 嗯，
3: 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听。
0: 嗯，
3: 然后我那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
0: 嗯，
3: 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0: 不敢
3: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
0: 嗯，
3: 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
0: 嗯，
3: 哎呀，我真没想到
0: 啊，
3: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0: 啊。
3: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嘛。
0: 嗯。
3: 啊，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
0: 嗯，
3: 啊，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
0: 嗯，
3: 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
0: 嗯，
3: 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0: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啊，
3: 嗯，
0: 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0: 嗯，
1: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的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0: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嗯，
4: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
0: 啊，
4: 我就发现嘛，这人上年以后，
0: 啊，
4: 就是大脑确实像退化的裂，
0: 嗯，
4: 就也挺可怕的。
0: 嗯嗯，
4: 你说就说我爸爸，
0: 嗯，
4: 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的事儿呢。
0: 啊。
4: 我当时觉得脑子可好使了，
0: 嗯，
4: 这现在吧，这天天呢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啊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
0: 嗯，
4: 啊，我妈也是现在呀，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0: 好家伙，
4: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0: 啊，
4: 是美国进口的，
0: 是
4: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
0: 嗯。
4: 就是正好是人体需要的量，
0: 对，
4: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
0: 啊啊，
4: 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
0: 啊，
4: 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0: 是，
4: 我这太实惠了，我，
0: 嗯，
4: 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
0: 啊，
4: 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0: 哎，啊，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2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啊，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0: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5: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1组，
0: 啊，
5: 我给您留3个电话，期间我都准备好了。
0: 啊啊，
5: 阮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
0: 哦，
5: 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
0: 嗯，
5: 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
0: 嗯，
5: 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
0: 嗯，
5: 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0: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5: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0: 啊！
5: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3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0: 那是
5: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
0: 嗯，
5: 现在298。

0: 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三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0: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1: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3: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
1: 啊，
3: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哦，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1: 啊。
3: 刚吃饭就说要吃饭，记忆错乱，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啊，他都能叫错。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脑神经已经衰老了，我就怕哪一天他连我也不认识了。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现在心脏都多严重呢，走几步就说胸闷，哎，还上不来气，血压还高。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这个白眼狼。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两个人订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确实它对三高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4: 都健康，
1: 对，都健康。
3: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您，阮老师。
1: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您好，您好，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5组啊，五组就是30盒，
6: 30盒。
1: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1组哦。
5: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1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5: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1: 对，
5: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哪能对得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5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要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是平均1天9块钱，
1: 对，
5: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5: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好了，您要的5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5: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5: 了。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订不？还有吗？
1: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7: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哎呀啊。订多少？
1: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两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0: 完全可以，两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1: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啊。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嗯，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哇，
0: 高大上。
1: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啊。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嗯，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嗯嗯。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0,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做人讲良心，诚信。